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段，这一时段的市区各大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日常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怕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1: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是，这一时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川内和内江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咱们四川全省要要进行一个大会，也就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大会的一个详细内容。在8月20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在四川新闻发布厅召开到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宜宾举办，这也是全国唯一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动力电池国际性会议，而且是连续第五年落地到了宜宾。
2: 来关注一下这次大会的规格。这次大会呢，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设置了1+1+8+N 的系列活动，涵盖到开幕大会、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以及多项成果展示。那么今年大会国际化规格再度升级，首次邀请了西班牙担任主宾国，联动了德国、韩国等多家国家的这个机构、行业专家还有产业链的代表参会，开展了国际绿色供应链共建、中外产业对接等专项活动，深化了全球动力电池的产业务实合作。
1: 那大会期间呢，将发布到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等相关成果，组建由院士领衔的专家委员会，首台宜宾造的机器人等创新项目也将亮相。那在应用方面，宜宾已经建成19个新型储能项目，总装机926兆瓦时，新能源的重卡保有量有3101辆，电动化占比31.49%，居全省第一。那三江新区的重卡电动化率也是突破50%，宜宾港实现了港区运输的全电动化。那参会的嘉宾还可以走进四川唯一的国家级零碳园区的试点宜宾东部产业园，实地了解水电加光伏加储能的绿色生产模式。
2: 当然，根据我们记者了解呢，目前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特斯拉、宁德时代、比亚迪、松下等120多家的中外龙头企业将会齐聚到我们四川宜宾，集中展示前沿技术和创新的产品。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

0: 关注到咱们内江的本地新闻。首先来关注到民生方面啊，尤其是咱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供配电设施升级，这可以说是补齐了咱们城市的民生短板，保障到了居民的安全舒心用电，这是一个关键的民生工程。那近日呢，记者也是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全市138个小区电力设施改造移交工作呢已经全面完成，累计惠及到了居民有6.6万户。
1: 我们说啊，民生这个小事，民生事情无小事哈。近年来我们内江也是聚焦了咱们市区内的一些老旧小区，比如说线路老化、供电不稳、负荷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大家期盼的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扎实推进了全域的老旧小区供配电设施的提质改造、产权移交工作，让内江的数万居民用上了安全电、舒心电和绿色电。那么今年以来，内江分类精准推进了改造工作，截止到6月30号，70个2014年前建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呢，全部按期完成竣工。那么68个2014年及以后建成的小区，全部完成了协议的签订、运维责任交接，彻底厘清了管户的权责，实现了老旧小区的电力设施规范化、专业化的管户。
0: 那针对到老旧小区设施陈旧、限度杂乱、隐患多发这样的一些问题，内江也是全方位的开展电力设施的排查整治和升级改造，全面更换了老化的配电设备、破损的老旧线路，累计排查消除到漏电、短路、起火等各类用电缺陷隐患1100多处，实现了小区的线路绝缘化率100%。
1: 不光是这个排查问题哈，同时破解老旧小区的地下室的电室潮湿啊、容易积水、安全风险高的一些难题，将隐患突出的地下配电室呢迁移到了地面，从源头规避了用电安全的事故发生。那么在改造过程当中啊，同步规范了架空线路的布设，彻底整治了小区里边纵横交错的电力蜘蛛网，实现了线路排齐啊整齐，设施外观规范，既筑牢了用电安全屏障，也提升了大家的人居生活环境。
0: 是的，那围绕着老旧小区的高峰用电，比如说跳闸、电压不稳，还有大功率电器无法同时使用这些用电卡脖子的问题，内江也是持续优化到了配电网的架构，全面提升了片区的供电承载能力。今年累计改造升级配这个变配呢有37台，那新增了环网柜4台，那更是更换到了高低压线路23.48千米，配电品146面，低压电缆分支箱有126台。那经过系统性的提质升级呢，小区的单户的供电容量也是由2.3千伏安提升到了5.1千伏安，居民可以同时稳定的使用比如说空调、热水器这样的一些大功率的家电，彻底告别了用电受限的困扰。那目前来说，改造小区的供电可靠率呢是提升至了99.97%，那电压的合格率达到99.93%，停电的频次、停电的时长都大幅缩短，那群众日常用电的体验也是显著提升。
1: 尤其是这几年哈，我们内江的这个应该说是夏天的这个温度啊越来越高了，而且夏天当中的这个用电量是非常之巨大的，所以说这样的配电箱的升级改造呢，也是啊解决了以往啊我们内江经常在夏天高温天气当中可能有部分地区或者部分时段要停电哈。那当然这样的改造呢也是通过科学布局、提前谋划来进行实施的，通过优化了配电的容量、合理规划的电网布局，在配电增容、低压网络改造的工程当中啊，统一也为居民预留了充电桩专用的接入回路，破解了老旧小区的啊一些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落地难、接入难的一些痛点，持续提高了大家的生活品质，助力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
0: 咱们刚刚关注到的是咱们用电方面的民生实事哈，那当然了，咱们的这个交通通行其实也是关乎着咱们的民生安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19号凌晨的4:07，资中线的公路养护段的巡查人员在巡查到省道213线的89公里到470米处的时候，也就龙节镇往仁寿方向的时候，发现该路段呢发生了这个大面积的山体塌方，塌方量呢差不多有1200立方米。那塌方体的这个大面积覆盖到了路面，导致道路双向交通中断，严重影响到了过往车辆的通行安全。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道路怎么样来进行清理和修缮哈。那险情发生之后呢，资中线当地的一些职能部门，比如说交通运输局、 公路养护段呢，也启动了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集结了抢险人员和调配。

0: 机械车辆赶到现场。那么抢险队伍呢，分工协作，连夜施工，严格落实了安全管控措施，也设置了一些警示的标志围挡，开展了塌方体的清运、路面清理工作，全力防范次生灾害和事故的发生。经过连夜的抢修攻坚，在当天上午的9:28，路段已经是顺利实现了半幅的交替通行。
1: 那此次的塌方量体量相对较大，那彻底清理处置呢需要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资中县交通运输局还有县公路养护段呢，将持续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加强边坡的监测，加快排危保畅的进度，全力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和群众的出行顺畅。
0: 那么根据时间的推算，今天应该已经差不多完工了哈。当然大家如果要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及时的收听咱们资中，包括了解咱们资中县的当地的一个公路的施工情况啊，提前安排自己的出行路线哈。
1: 是的，那说到咱们出行的路线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的高速路哈，部分的路段呢会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哈，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高速路，尤其是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们哈。首先来关注到是因 S48 同营高速资中段在102公里处，也就渝西收费站至资中西收费站之间要进行人工天桥的施工作业，为了确保 G76 下蓉高速成渝段还有 S48 同营高速资中段的运营安全，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决定对施工的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可能会影响到的路段以及施工的时间。
0: 那么第一条施工的点位影响到的路段呢，是在 G76 下蓉高速成渝段成都到 S48 同营高速铜梁方向2012入口。那么另外呢，反向啊，也就是下蓉高速成渝段内江至 S48同营高速铜梁方向2012入口也是施工的路段。另外还包含了 S48同营高速资中段龙江收费站至资中西收费站的乐山方向主线90公里处，另外还包含了同营高速资中段资中西收费站的乐山方向入口处。
1: 是的，那施工的时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哈，这个占用的时间不太长，但是呢会占用到8月26号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咱们刚提到的这些路段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受到影响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绕行的一个方式吧。那 G76 下蓉高速至 S48 同营高速铜梁方向绕行方式呢，是由资中收费站出站，然后经 S207 省道，再经过 S401 省道前往资中西收费站的进站，再前往到铜梁方向哈。
0: 另外 S48 同营高速资中段的龙江收费站到乐山方向的绕行方式呢，也提供给您，由资中西收费站出站到 S401 省道，绕行到 S207 省道，一直到资中收费站进站前往乐山方向来绕行。
1: 是的，那另外再来关注的 S48 同营高速资中段资中西收费站至乐山方向的一个绕行方式哈，由资中西收费站出站，然后途经 S401 省道、 S207 省道，再前往到资中收费站进站前往乐山方向哈。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哈，前往就是通过的车辆呢，严格按照相关的收费站入口这个公示牌的提示内容，以及施工现场后这个交警方面提供到的一些指示标识，以及服从一下交通指挥人员的管理和指挥。对违反公告的行为呢，高速交警也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0: 另外要提醒一下我们广大司机朋友，除了相互转告这样的这个施工信息之外呢，如果在高速上遇到任何的一些问题的话，一定要记得高速的报警电话是12122。
1: 是的，
0: 这个应该是最快速能接入到高速交警的这样的一个接线当中，而且能快速处理高速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 是的。那咱们刚关注到的都是咱们的高速的通行情况，当然如果大家目前行驶在路上有市区的这个通行的路况情况的话，可以通过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告知更多的朋友。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0: 昼夜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通四八大桥、沱桥、新八大桥以及马柳八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一时段的市中区各大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青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仁国道万世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在上一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到了高速通行方面的一个路况管制消息啊，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达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则好消息啊，咱们绵穗资内铁路的项目建设现场是传来了捷报。那随着该隧道的一个贯通呢，咱们该项目涉洪两场通往绵阳方向的架梁通道上的所有隧道呢，都已经是全部不打通。这个关键性节点的突破呢，为全线的这个箱梁架设作业扫清了重要的障碍。
4: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施工的进展哈。那根据了解呢，梁茂山隧道呢，在遂宁的涉洪市到绵阳三台线之间，全长有620米，都是四级围岩，最大埋深呢92米，最小埋深呢2.3米。进口接了大堰大桥，出口接了涉洪站，是绵阳方向列车进出涉洪站的咽喉性工程。那这个隧道呢是威瓦斯隧道，地处典型的川中红层丘陵地貌，穿越了砂石岩护层和咱们的浅埋覆水段，覆土呢极薄，基岩的局部是裸露，存在着浅埋偏压、有害气体叠加的风险。那么施工的工艺也比较复杂，安全管控压力比较大。
3: 那针对到这样的多重风险叠加的施工难题，绵穗资内铁路公司也是构建到了全方位的安全管控体系。隧道的进口采用到的是双耳墙式的明洞门，出口采用的是双耳式的这种明洞门。那边仰坡因地制宜，采取到了骨架的护坡，还有锚杆的这个咱们的框架梁的防护，有效强化了洞口的边坡稳定性。那同时针对着洞深浅以及覆土比较薄，还有基岩部分裸露的特点，严格控制到了开挖的进尺，那加强了超前支护和初期支护，严防这种拱顶的坍塌。那有害气体的防控方面呢，还配备到了自动化的瓦斯监测系统，24小时

0: 实时监控，严格执行到了瓦斯隧道施工的安全规程。在现场管理方面呢，引入到了视频监控，还有应急广播这样的一些智慧工地的系统，常态化的开展到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隧道施工全过程安全可控。那同时还坚持党建家生产的深度融合，为隧道的安全顺利贯通提供到了坚强的保障。下一步呢，绵穗自内铁路公司将统筹推进后续的工程施工，严格落实到汛期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持续强化安全质量管控，确保项目的建设平稳有序的推进。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梁茂山隧道哈，这个呢顺利贯通啊，是绵穗自内铁路提速建设的缩影之一。根据了解，绵穗自内铁路呢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的铁路项目，那么以绵阳站为起点，经过绵阳的涪城区三台县、遂宁的射洪市大英县、船山区、安居区，还有资阳市的安岳县，接入包括我们内江市的东兴区，引入到内江北站与绵卢高铁内自卢段进行贯通。那么正线全长达到了244公里，设计时速是250公里。绵穗段一计划呢，在这个2029年能够建成通车。那么穗内段计划2030年7月能够建成通车。
0: 那记者也是从疏导集团了解到呢，截至到2026年7月底，这个项目的绵穗段已经完成投资155.81亿元，占绵穗段总投资的51.4%。那穗内段已经完成投资有0.91亿元，占到穗内段总投资的0.47%。项目建成之后呢，将结束绵阳市的三台县、射洪市、安居区不通铁路的历史，那进一步完善了川北、川南、川中的城际铁路环线。那于遂宁可以实现，比如说至内江半个小时互通，至绵阳市40分钟，到宜宾1个小时，到昆明的话差不多是3.5个小时，新设了绵阳遂宁至武汉、重庆、贵阳及长三角大湾区方向最快捷的高铁通道。
1: 可以说我们内江市民也特别的期盼这条道路尽快的通车哈，
0: 是的，
1: 以后大家
0: 出行啊这些都会更加的方便
1: 快
0: 捷。
1: 而且在川内南北向通行的话，尤其是去到我们一些比如说风景特别优美的这个景区，也是更加的便捷了。
0: 是的，
1: 所以希望这个铁路修缮的同时，保障安全的同时，能尽快通车哈。
0: 关注完咱们铁路的建设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消防开展到了这个医疗机构的熟悉演练。为了深入推进到医疗机构火灾的防控工作，全面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医院火灾的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那在8月19号，内江市消防救援局深入到了市中区的妇幼保健院，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熟悉调研与应急演练。那此次行动呢，共调集了3个消防救援站、11辆消防车和50多名指战员来参演。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演练。那么医院呢，作为人员密集的比较多的场所，患者多，疏散难度又大，消防安全的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救援的精准高效，在演练之前，消防救援的指战员们对医院内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摸底。那么消防员们查看了住院部、监护病房、供氧站这样的重点区域，逐一摸清了建筑结构、疏散通道以及各类消防设施的具体点位和运行状况，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为后续科学制定救援方案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是的，那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呢，也是立足到医院人员密集、火灾的灾荷比较大以及蔓延迅速还有疏散困难这样的一些特点，围绕着快速的控火、灭火，还有多途径的开辟内外的救生通道、重点人群疏散转移，还有供氧站的控火易爆这样的一些关键战术措施来展开。那演练呢，也是模拟到了医院的安康楼3层东侧的设备间电路线路短路起火，火势快速蔓延，产生了大量浓烟的这种灾情的场景。现场的救生灯高、破拆还有排烟这样的一些器材装备和举高供水车，这些车辆悉数同用。那各个作战单位呢，也是配合默契。
1: 当然这次的演练当中，全勤指挥部也是全程的现场组织指挥，立足极端复杂的一些科目呢，突出了随机拉动、临机设情、动态导调，强化了救援过程的评估，重点检验了咱们的接警的调度力量编程、现场指挥、战术运用、多力量联合作战的程序，真正做到了真演实练。
0: 是的，咱们内江消防呢，也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持续完善医疗机构的消防安全档案，同时呢，坚持以故为主、故宜结合，不断地提升队伍应急复杂灾害的综合处置能力，那全力筑牢了辖区的医疗机构消防。

0: 的安全屏障。那说实话真的要感谢咱们这样的一些消防救援队伍哈，有他们的存在，咱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就是说安全和舒适。
1: 没错，
0: 那除了他们之外呢，其实咱们的交警同志们哈也依旧是在咱们的就是工作当中有着自己的付出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其实在咱们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也在持续强化着夜间街面的巡逻防控的力度，深入开展到了一个专项整治行动。什么样的专项整治行动呢？严厉打击街面非法张贴涉黄涉诈的小黄卡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净化咱们社区的一个治安环境。那说到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但是呢在近日有一名自以为在深夜作案不会被人察觉而且还违法作业的一个嫌疑人呢，刚刚实施犯罪，实施这个张贴行为，他就被巡逻的民警给当场抓获了。
1: 刚开始哈，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诟病的这个城市牛皮癣。
0: 是的。
1: 那么8月18号凌晨的1点钟左右，咱们城区的街头啊，可以说是夜深人静，因为半夜了嘛，行人都比较少了。但是我们专项整治的行动民警啊，依然坚守在岗，开展着夜间的巡查。那么在巡查当中啊，一名独自在路边徘徊，而且看起来行迹可疑的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你说这大半夜的你在街上转来转去，能是正常人吗？
0: 对呀，那民警就观察发现，这个男子呢不断的在靠近路边的停放车辆，而且反复在车辆的后视镜当中啊张贴一些这种不太明显的异物哈，这行为就十分可疑了嘛。
1: 当然了，
0: 对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呢，民警也是悄悄的靠近，细致的核实，确认他正在干的呢就是非法张贴涉黄涉诈的小卡片。
1: 你看看，
0: 哎，锁定到了违法事实之后呢，民警也是迅速合围，果断出击，当场把这名嫌疑人给成功控制了。
1: 还好给抓到了哈，让很多的司机朋友们呢避免了这样的一些烦恼哈。那当然在抓获以后，咱们的民警呢也从这男子的身上啊搜出了大量的一些小黄卡片，那及时也包括他的一些作案工具，固定了现场证据。那么经过在后续核查这个嫌疑人的手机的时候，警方也发现了一套极具迷惑性的违法作业流程，可以说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这么讲呢？经过调查，这男子啊为自己的违法活动设计了全套的仪式化流程。
0: 哎呦，
1: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不仅给自己设置了专属代号，
0: 还有代号呢，
1: 就是人家有这个自己的
0: 江湖名
1: 儿，有这自己的代号，有自己的这个昵称啊。
0: 哎，
1: 这不是以前什么做这些间谍呀、卧底呀、经常会把自己叫着，比如说你像余则成那时候叫什么来着？
0: 余则成叫啥忘了。
1: 反正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卧底的工作都会取一个代号嘛。
0: 是的。
1: 有的什么叫这个手术刀。有的叫这个什么鹰啊，是吧？
0: 对。
1: 猎鹰，对不对？
0: 还有黄鹰。
1: 你知道这男子给自己叫什么吗？
0: 叫啥呢？
1: 叫浪子。
0: 浪子。浪子回头金不换吗？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倒是对了。真要浪子能回头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做出这些违法的事儿。关键他是应该是取的名的含义是浪荡江湖吧。他开工之前还给这个自己的手机当中录了一段视频
0: 啊，
1: 这个录的视频什么呢？留下了说，家人们，家人们，
0: 啊、
1: 今天是8月18号，代号浪子我开工。
0: 哇，还有这种暗号打卡呢？
1: 这相当于一个视频日记一样的方式，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他自己来干嘛？为什么要录这个呢？
0: 啊、
1: 为了考核自己的工作量，
0: 自己考核自己啊，
1: 绩效考核
0: 啊、自己给自己发工资、
1: 自己要后期梳理，比如说这一个月我干了多少天，哪天干了，哪些时候干了啊？将这违法的勾当包装的是看似井然有序，你说有这样的一个缜密的心思，而且有这样的一个，
0: 你干啥不行啊？
1: 这样的一个这个勤劳劲儿，真是像你说的，干什么正经工作咱挣不到钱呢？
0: 对呀。
1: 那当然，抓到这样的人，我们后续该怎么样处理呢？将在半点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稍后见。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通霸大桥、沱桥、新霸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庄路全线拥堵，其余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山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民政部、财政部事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1: 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
0: 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0: 试验期为两年，这是卫星互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最新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0: 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了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多万支。
1: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水利部信息中心20号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的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上海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现买购买现房。
0: 江苏光伏的装机容量突破了1亿千瓦，超过了煤炭、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国第一大电源。
1: 深圳市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7月，全市在营的功能性无人车达到了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
0: 检察机关依法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案一审宣判。
0: 20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案图试运行。
1: 平陆运河顺利完成启示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实测数据。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了国际上首台可以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了我国核药产业链的供应链。
1: 近日，青海西宁一名男子酒后持刀滋事，外卖小哥于荣先见状，用自己的电动车将男子撞倒，与周围群众合力控制了局面。
0: 再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提醒，眼下呢，秋季的花粉期临近，蒿草等这些致敏的植物花粉浓度呢，即将进入到高峰期。专家建议，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配备适合自己的急救药物。
1: 再来关注一条教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CET 的成绩查询服务将在8月24号开通。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咱们刚刚是和大家梳理到了今早快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在咱们内江的这个一个自以为在深夜作案无人察觉的去非法张贴涉黄涉诈小黄卡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1: 咱来关注浪子吧。
0: 哎，这位浪子哈，代号浪子的朋友哈，每天除了给自己就是取代号之外，还每天录视频，还给
1: 自己
0: 打卡
1: 工作日志，
0: 对吧？
1: 工作日志。
0: 对啊，那你看这名男子自以为就是说深夜了，这个人流量少，监控盲区又多，所谓的这套隐蔽的方式能够掩人耳目，规避查处，希望啊妄图在夜色的掩护下来肆意作案。
1: 但半夜没人，他也不怕被抓到，是不是？不怕被警察抓到，也不怕被市民抓到。
0: 哎呦，
1: 所以都在半夜选择半夜的时间来作案。当然呢，这个殊不知，其实所有的行动啊，都在咱们的民警的眼皮底下，他刚刚起步就已经败露落网了。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浪子已经被警方给抓到了，案件正在侦办当中。当然我们警方也提醒啊，这种非法张贴涉黄涉诈这种小广告，包括我们城市牛皮癣这样的行为啊，是违法行为。您可别以为说我也不是诈骗的人，我只是
0: 贴了一下，我又没去干这事儿。
1: 对，我也不是什么介绍人，什么等等，我就是发个卡片而已，挣个小这个怎么小劳务费吧。有些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可能都会愿意参与这样的事儿，因为有些这种违法行为人啊，他们会寻找一些这样的年轻人，说我给你200块钱，你帮我把这些小沓卡片帮我发出去。或者帮我把这个广告贴出去，这是一看来钱这么容易，随便一扔一发不就完了吗？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这样的卡片呢，容易滋生电诈、色情诱导、盗窃等等各类犯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而且危害了大家的财产安全。那么咱们公安机关呢，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加大这些昼夜巡查的频次呀，还有打击力度，对于非法张贴散发的行为呢，采取零容忍严查处，全力筑牢咱们的社会治安防线，守护咱们辖区的平安稳定哈。
0: 是的，那一到这晚上，除了这种张贴小广告的，还有前段时间咱们提到的有一些这个晚上爱去炸车飙车炸街的，对吧？
1: 这个夏天当中啊，这样的行为是最多的，因为冬天冷啊，摩托车骑起来冻腿啊，
0: 冻腿，这风吹。这刮脸是吧？
1: 夏天的时候自己穿的单薄，然后骑起来
0: 帅，自认为很帅。
1: 他们这一类的或者这个圈的人啊，他们都把自己称为叫做什么呢？风之子
0: 啊，风之子，
1: 追风少年
0: 哦。
1: 不管是开着，大多好像是以摩托车为多一些，当然也有些这种改装汽车。
0: 有、
1: 改装汽车，它是要么改了什么声浪啊，
0: 对，
1: 改了什么车辆的这个排气啊，
0: 是的，
1: 等等等等，就是。我说实话，我一直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不是这个圈的人嘛，我不知道这个他们的兴奋的点在哪儿。
0: 就听着这个声浪，嗡嗡嗡的，他就觉得很兴奋。
1: 我说实话，我在街上，即便我看到什么兰博基尼啊，什么这个迈凯伦啊这种的声浪，我一点没有觉得特别，就没有激发我的肾上腺素的这种分泌。
0: 可能只有拥有一辆的时候才能够进。
1: 就是得我自己亲自踩是吧？
0: 对，
1: 亲自拧是吧？
0: 听可能没啥感觉。
1: 对，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很扰民、很烦那种声音，嗡一声。
0: 哎，确实、啊。
1: 可能就像你说的吧，我自己要真正拥有的话，我就觉得它很刺激了。
0: 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近日呢，咱们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二大队就接到线索哈，说有一辆这个车牌为川 A 多少多少的这个小型汽车，在东新区肇信中心商圈周边的道路啊。飙车炸街。
1: 另外我也想问，为什么老去这个商圈呢？咱们内江这么大，为什么思思跟我说的不下三四次了，思思跟我说、
0: 啊、
1: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万达商圈周边。
0: 是、啊、
1: 就是因为那人多，是不是？
0: 不是人多，是因为那个道路好开，它宽，
1: 道路好开的多了。咱们城南新区很多道路了，晚上车也不多呀，
0: 那那边灯也不多呀，这边商业场多集多集中啊。就是
1: 我
0: 去炸完，炸完我还可以去吃个饭。
1: 我觉得他们
0: 饿了
1: 他们有很大的一点就是为了吸引目光，
0: 吸引目光。大晚上
1: 人多，他就是让你看，他就是让你就投去目光
0: 啊！大晚上的、嗯，大家都在床上睡着呢，谁去看他呀？
1: 那就像你可能说的，那边周边繁华吧？
0: 啊，只能这么说了哈。嗯、那这种行为，大家再次强调哈，是严重扰乱了这个道路的交通秩序，而且这种刺耳的轰鸣声、这种噪声，极大干扰了周边市民的正常生活，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很讨厌，对吧？
0: 是。
1: 当然啊，接到这样的报警和线索之后呢，我们的民警也展开了调查。经过调查呢，驾驶着这个川 A 的车辆的汽车的嫌疑人啊，名字是周某，那么他是没有驾驶车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证的，
0: 是的，
1: 没驾照就敢开车、哎、
0: 是的。那这个后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我们下个时段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

0: 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上个时段提到的这个大晚上飙车诈奸哈，被群众给举报了的这位驾驶着川 A 的一个小型汽车的驾驶人哈，周某，哎，咱们调查发现呢，还没有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那发生这样的事情，民警肯定要把他给传唤到，
2: 多重违法行为在身哈，
1: 对呀，传唤到现场嘛，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和违法处理。那民警在对周某的身份进行核查时候发现，好家伙，这周某还是网上在逃人员呢、
2: 啊、
1: 你看看
2: 飙车炸街没驾照还是网逃、嗯、
1: 对呀，
2: 哎呀，你真是集齐了所有的这个犯罪元素于一身啊，
1: 对呀，那
2: 这不是得重罚吗？
1: 肯定嘛，为了严防就是嫌疑人逃脱哈，规避到这个法律的制裁，现场的执勤警力是第一时间启动到了应急的处置措施，迅速布控，果断行动，成功将周某给当场控制、
2: 嗯、
1: 全程的处置规范稳妥有序。当然目前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嘛，毕竟他这个身上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肯定
2: 深度挖掘一下吧，查一查的这个上线下线呀、啊、或者涉及到这个案件其他的一些嫌疑人哈。
1: 是的，那关注完咱们刚关注到的这个整理这个咱们专门整治交通违法之后呢，当然大家伙如果平时候有发现这种飙车炸街的，也可以持续的就是给咱们的交警同志这边呢举报、
2: 啊、
1: 直接打110来举报他哈。你要但你要是真实的一件事哈，你不能是虚构的哈。
2: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 哎，我一听你说这个单位，我就知道涉及到经济案件了。
1: 哎，经济案件，这个
2: 经侦方面的吗？
1: 是的，有群众郭先生哈、
2: 嗯，
1: 就像咱们这个刑侦大队反诈中心，还有济民派出所，先是送上了这个锦旗。
2: 你看又被骗了是吧？
1: 哎，多半是哈，也是感谢咱们的民警帮他挽回了经济损失，用实际行动守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
2: 来吧，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被诈骗的案件，郭先生到底是为什么给咱们的警察送上锦旗啊？
1: 嗯，
2: 那此前啊，郭先生来到了济民派出所报警，说自己遭遇到了电诈啊，尤其是这种网络上的投资理财诈骗。
1: 哦呦，
2: 啊，自己被骗了一大笔钱。
1: 哦呦，
2: 经过民警核查呢，在2006年的1月到4月期间啊，郭先生通过网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啊，对方呢，
1: 网友
2: 对，可不就是说嘛，对方主动向他推荐了一些所谓的啊这个挣钱呐、炒股的一些这种机构啊，诱导郭先生学习炒股投资。这段时间炒股啊，包括买基金的朋友还是人真不少，我身边还认识好几个、
1: 哎、真不少，确实。
2: 随后郭先生通过了某个什么渠道啊，认识了一些这种炒股的这些专员，
1: 哎，
2: 服务
1: 专员
2: 啊，还有什么顾问、
1: 哎、
2: 啊等等等等啊，虚假的客服人员就为郭先生来这个炒股呢铺平道路吧。
1: 嗯，是，您看啊，咱们一般都说诈骗团伙呢要让你投钱，哎，对吧，他先给你点蝇头小利、
2: 嗯、
1: 你看诈骗团伙呢为了骗取到郭先生的信任，先特意呢给他寄了一台所谓的炒股专用的手机、
2: 啊、
1: 你看我一分钱没出还收到一个手机，
2: 钱还没挣先得到东西哈。
1: 是，郭先生呢就使用这个手机内置的、
2: 啊
1: 虚假涉诈的 APP， 所谓的这个中信证券进行了投资操作。
2: 你说现在骗子的本儿，这个够舍本的呀，
1: 够舍得的。
2: 你看，因为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啊，包括我们的警察、我们的执法部门啊、
1: 嗯，
2: 都在宣传大家不要在自己的手机下载 APP。
1: 哎，
2: 现在骗子好了，你不下载，我
1: 直接
2: 送你手机，
1: 对，
2: 你用我的手机，我给你弄好，是不是？
1: 哎，对，
2: 你多舍本啊，是不是？
1: 是啊，那在这郭先生持续投入。

0: 资金之后，发现自己遭遇到了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随即呀才报警求助啊。
1: 大家一听说，哎，那这不挺好吗？我就不上当受骗，我就得要骗子的手机。你可别以为这么简单就送你，
0: 对，
1: 骗子在把你摸清摸透之后，你有意去做这件事儿，就是有意入他的圈套之后，才可能送你哈。
0: 对，
1: 那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呢，咱们公安分局呢也是迅速启动了联办这个机制啊，开始调查，坚持破案与追赃同步，打击与完损并重的原则。民警呢是逐条梳理线索，深度研判资金走向，而且跨省追捕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走向这个链路哈，持续攻坚开展了追赃完损工作，最终为郭先生追回了部分被诈的资金哈。
0: 是的，那追回到了这个部分被骗钱款之后呢，郭先生也是对公安民警的尽心尽责、高效破案完损的工作态度也是深受感动，所以说特别制作了这样一面锦旗啊，向办案的民警表示到诚挚的谢意哈。
1: 回点是点吧，
0: 哎，能回一点都不错了，这都跨省了，已经被炸走了，不是说是咱们之前说的那种，哎呀，最后一步哈，完损，这完全是郭先生已经把钱转出去了，
1: 可不吗？
0: 是的，那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当然，咱们这个经开区的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哈，咱们内江经开区的公安呢，将持续深化到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不断健全警种联动的侦查办案模式，紧盯破案见底、追赃完损的核心目标，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各类侵财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精准攻坚民生案件，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全力守护到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哈。所以说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不要去轻信各类所谓的网络高薪啊、高回报投资噱头啊，不要去下载陌生来源的投资 APP， 也不要向陌生的账户去转账投资，尤其是那种说我哎你我最近给你投资推荐一个投资项目吧，
1: 可挣钱了，我跟你说利可高了，不管是炒股还是买基金，甚至有的时候买理财产品，我跟你说现在银行存款一年包括五年才一点多的这个利息，
0: 我跟大家说
1: 我这八点多，
0: 但凡就是真的很能挣钱的，
1: 给你八个点，
0: 他那种高利润的他不会找你的，你怎么会觉得他会来找到你呢？你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天赋在身上，什么样的就是资源在身上，让他就是能够赚挣大钱的时候还能想得到你，你自己想一想嘛，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一旦发现任何问题哈，有什么比如说被骗啦，或者有疑惑呀，哦，不叫疑惑，就是感觉自己被骗了，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就拨打110，直接报警或者前往就近的派出所来求助哈。那咱们每天节目当中呢，其实都有来和大家说到咱们公安民警啊，或者说交警啊，在执法过程当中帮助群众，比如说挽回损失，或者是帮助群众解决了困难。那如果说您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四川省公安厅的一个招聘辅警的公告，而且是招聘到的第二批警务辅助人员，一共有158名。
1: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通报到的这个最新的一则通知，是我们内江市招聘的这个公安辅警啊，现在是省级别的公安厅招聘辅警人员，如果有志愿报效祖国，包括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那当然这次的报名的时间呢是20号开始，也就昨天已经开始了，一直到这个月的27号中午12点就要截止了。那您记得报名的网址是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网人事人才测评服务专栏才能报名这个岗位。
0: 是的，那咱们整体来说那会有一个年龄上的要求哈，年满18周岁不满35周岁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另外报名这个队伍的一定要是我们四川本地的户口哈，您是本地人才能参与到这样的工作当中哈。
0: 是的，另外呢也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考笔试的这个考试时间是9月5号在成都市来组织一个笔试哈。那另外的话当然也是有咱们这个提到的这个咱们的
1: 体试、面试、体测都有。
0: 对，体测的话这个是体测项目是10米乘4的这个往返跑，还有这个纵跳摸高，然后1000米是男子，然后800米呢是女子跑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最后呢也是希望就是想去参与到咱们这个招聘的朋友呢都能够得偿所愿。好的，时间是来到早间的8点55分，那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0: 是的，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技，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啊，在日前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二大队就接到了一个线索，一辆车牌为川 A， 然后前面是二号啊，尾号也是二的小型汽车，在东新区肇信中心商圈周边道路飙车炸街。那此类违法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辖区道路的交通秩序，刺耳的轰鸣噪声也极大的干扰了周边市民的正常生活，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在接到线索之后呢，大队随即组织民警对情况展开了核查。那么经查，驾驶这个小型汽车涉嫌炸街飙车的驾驶人叫周某，他是没有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的，
0: 还是无证去飙车去驾驶。为了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为，肃清道路安全隐患，8月17号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二大队呢，依法对违法驾驶人周某进行传唤，开展进一步调查和违法处理。民警在对周某身份进行核查的时候呢，又同时发现周某系网上在逃人员。
1: 还有意外收获哈。为了严防嫌疑人逃脱规避法律的制裁，现场执勤的这个警力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的一个措施，迅速布控，果断行动，成功将周某呢当场控制，全程是处置规范，稳妥有序。目前啊，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平安内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本地的相关消息在日前呢，辖区群众郭先生专程来到内江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向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晋明派出所民警赠送锦旗，以此感谢警方全力破案攻坚，成功为其挽回经济损失，用实际行动守护了群众财产安全。
1: 咋回事呢？在早前啊，这个郭先生就去到了晋明派出所进行报警求助嘛，说自己遭到了这个网络投资的理财的一个诈骗，遭到了大额的经济损失。经民警的核实查明，在2026年1月到4月期间，郭先生呢通过微信结识了一名陌生网友，对方呢主动向他推荐所谓的专业炒股渠道，诱导其学习炒股投资。随后呢，这个郭先生通过什么京顿通渠道啊，又接触到了中信服务专员啊、顾问叶某某等虚假的客服人员，
0: 都是假的。那么来关注到诈骗团伙为了骗取郭先生的信任，特意为其邮寄了一台所谓的炒股专用手机。郭先生使用手机内置的虚假涉诈 APP 中信证券进行投资操作，在持续投入资金之后呢，他就发现自己遭遇到了虚假投资理财诈骗，随即报警求助。
1: 在接到报警之后呢，经开区公安分局呢也是迅速的启动了警种的联动办案机制，由反诈中心联合晋明派出所组建了一个专班，开展侦查工作，坚持破案与追赃同步，打击以完损并重的工作原则。办案的民警逐条梳理案件线索，深度的研判资金的流向，跨省追踪涉案资金链路，持续攻坚，开展追赃完损的一个工作。那么最终呢，也是成功的为郭先生追回了部分被骗的涉案资金。
0: 那追回被骗钱款之后呢，郭先生对公安民警尽心尽责、高效破案完损的工作态度深受感动，他就特地的去制作了锦旗，向办案民警表达诚挚的谢意。
1: 目前呢，该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嘛。内江静安区公安分局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公安呢将会持续的深化百日攻坚的专项行动，不断的去健全警种联动侦查办案模式，紧盯破案见底，

0: 注意一张完损的核心目标，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各类财侵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精准的去攻坚民生案件，用心用情去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大局稳定。
1: 是的，同时呢，该负责人还提醒到啊，广大的市民朋友千万不要去轻信各类的网络高薪啊、高回报投资噱头，也切勿去下载陌生来源的投资 APP， 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投资。如果说遭遇到了可疑投资的骗局呢，请立即停止一切转账操作，妥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啊，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是前往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求助了。

0: 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个我们内江的成绩单吧，可以这样说哈。那关注到的是呢生态方面的成绩单了。
1: 嗯，是。
0: 八月的内江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沱江穿城而过，水面波光粼粼，岸线绿道蜿蜒，散步的市民呢真的是络绎不绝呀。
1: 是，甜蜜之城晒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生态成绩单，截止到8月18号，城区的优良天数呢达到了198天，同比增加了28天。12个国省考控断面呢水质优良，连续4年是保持100%，水环境质量创下了近20年的最优哈。越来越亮丽的生态颜值，刷新着人们对老工业城市的固有印象。
0: 从老工业到高颜值，哎，我们内江到底是做对了什么呢？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哈。今年以来，内江人朋友圈里晒蓝天白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么数据也印证了直观的感受，截至8月18号，内江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改善了10.7%，优良天数率达到了86.1%，同比提升12.2个百分点。
1: 嗯，这来之不易的好空气是来自一场持续多年的微客争夺战哈。近年来，咱们内江呢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一号工程，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4园共治，齐头并进。
0: 比如说钢铁、焦化、水泥、玻璃行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或深度治理项目176个，全市77户砖瓦企业压减58户，深度治理19户，产业的结构在悄然重塑。231个蓝天赋能项目稳步推进，绿色标杆工地评定达到122个，秸秆这个焚烧工作333工作法得到了生态环境部的认可推广。那去年的内江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32位，创下14五以来最好水平。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不能走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

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也是在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交出了一份生态成绩单啊。现在呢，确实能够感觉得到我们内江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天更蓝，水更清。
0: 是的，还有一个成绩呢，就是水环境质量创20年近20年最优的一个级别，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今年上半年，除了新增的断面鱼鉴和老君坝因刚纳入考核尚需治理周期之外呢，其余断面水质均达到了优良标准。
1: 嗯，是的，生态环境保护呢，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内江转型的脚步呢，从未停歇啊。
0: 是的，今年以来，全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超万辆，绿色出行建成风尚啊。那同时还有生态修复，就比如说完成退化林修复2万亩，人工造林4.19万亩，建成口袋公园29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0.8%，推窗建绿出门入园，从愿景是变为现实了。
1: 嗯，是，咱们生态的转变是肉眼可见哈，当然这份转变也来得特别珍贵，大家一定要更加的爱惜它嘛。
0: 是的，平时的话，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走在路上手上有垃圾扔到垃圾桶里边，对吧，一点滴的一些小事情就能够让我们的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最近引发关注的一件事情。在近日，某外卖平台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计价问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到购物车当中，页面上啊，这个商品原本标注0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如果不是通过价格去明细仔细核对的话，这一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给支付出去了。
1: 嗯，外卖打包肯定是这个必要的环节嘛，但是呢，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了打包费的条目，同一套包装却按单品多次计费，实际的收取费用与包装的成本严重不符，外卖附加的服务费的收费边界在哪儿，又该怎么来进行规范呢？
0: 是的，那就来关注到一则事情啊。在浙江的米女士，某外卖平台上一家烧烤店，她去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费打包费的基础之上呢，口味选择辣或者是不辣都还要再收取2块钱，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表示点了9串烤大油边，结算的时候呢，提示未选必选品，平台显示口味一栏内有这个微辣、中辣、不辣、特辣，都是2块钱。那选择不辣之后啊，结算页面上除了烤大油边的费用之外呢，还有打包费4.5元、配送费6元以及口味费不辣2块钱。那这个确实啊，这总的加起来都已经是超了10块了。
1: 嗯，
0: 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个呢是平台设定的。
1: 是在外卖软件上，这种违规收费它其实不是个例了。那么在北京的张先生也在黑猫的这个投诉平台反映啊，他说平台去下单了这个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呢，却没有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品质变质。在江西南昌哈，周先生也是在外卖平台去买了一箱啤酒，也被收取了打包费，但是送过来呢却是啤酒的原包装，就是大家买过那种一件啤酒嘛，纸壳子装的，
0: 对对，
1: 它没有额外的包装哈，
0: 没有去额外的，就比如说装一个什么纸箱啊，或者是纸袋呀，
1: 费用收了，但是实际你没有把这个包装起来，就会觉得心里边这个钱花的是不是被坑了，不舒服、啊、
0: 对，就我既然都点了这个酒水就一件哈、
1: 啊、你哪怕有个胶口袋、心里边都能过得去一点。
0: 对，你都已经收了我的外卖配送费了，总不可能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费用吧，你说的有这个包装费，但是也没有包装啊。那采访当中呢，记者就了解到了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

0: 些商家受到了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就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呢借包装来赚取额外的一些收益。
1: 是的，某餐饮企业的运营总监也告诉了记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啊，这个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0: 是的，但是呢多地就监管部门整治打包费的一些乱象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然单笔的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和收理的合理性啊，收费的一些合理性。那近两年呢，已经有多地的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
1: 是在江苏省那边呢，就处理了一起这个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一个纠纷案哈。什么食品费付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反正就是会给你多出个几块钱哈。商家收取了三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三种食品的打包服务，而是一并给你弄到一个打包袋之中送过来的。
0: 这个就应该只收一个打包。
1: 对，所以呢，这个顾客就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之后呢，于是呢就投诉寻求帮助了。
0: 是的，那相关的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之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经了解呢，被投诉商家在外卖平台上没有标明打包费用的一些标准，送货时将三种食品放在了一个塑料袋里打包，小票上显示实际收取了三份打包费。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法》等规定，最终呢，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且呢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进行了重新的一些设置。
1: 是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哈，像这种什么下了好几单，收了你好几个包装费，最后呢是一个口袋送过来，这种就别惯着他了啊。你说一单一个包装费咱都忍了，万一他真给你包装真用口袋装了呢，是不是？
0: 是的，有一个打包费其实大家都还是蛮能够接受的，
1: 心里边想得过去。
0: 对，你打包了几份的话收几份，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你打包就是有收了好几份的费用，却只是用一份这个打包盒来装的话，确实相对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没有那么公平了。
1: 对的，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不合理收费情况，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以及送过来的商品的实物照片，首先和商家沟通嘛，不行了再和平台沟通，平台不行那就找到这个消费者消委去进行投诉嘛。
0: 是的。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29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

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6: 再来关注内江新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7: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6: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6: 再来关注内江余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7: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6: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7: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

0: 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0: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到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0: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

0: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聚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4: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3: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4: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3: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

0: 油漆大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连线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0: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制氢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辅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四川制成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

0: 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

0: 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6度，相对湿度87%。今天有雨啊的天气呢，虽然说现在只有26度，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会有一点那种闷闷的感觉啊，有一点闷热。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衣物的变化。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最近啊，江老师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一个消息哈，说有两个姑娘坐高铁的时候呢，买了3张高铁票，然后两个姑娘呢就坐旁边那两个位置，然后中间那一个位置呢就专门拿来放零食啊。一位这个无票的这个大姐啊哈，就想着哎，我能不能坐一会儿？结果呢，这两个姑娘就不同意。于是呢，她又去找那个列车员来进行调解，说哎，这座位你们俩既然不坐，放零食嘛，对吧？那你放零食不如拿给我坐啊，大姐的意思。于是找列车员来调解，结果呢也是说这个座位能让吗？对不对？那最后呢就是依然没调解下来，人家两个小姑娘就意思就是说这是我花钱买的座位，对吧？那我愿意给你坐你才能坐，我不愿意给你坐的话，那你不能强制我，对吧？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黄师傅说，江老师，我刚刚就有刷到你说的这个消息，所以你刷到这个消息，你当时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呢？大家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吗？就是你出行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出行你买2张座位，两个人出行买3张座位，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出行体验吗？那么要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一些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了解你的想法。同时，如果你在刷抖音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黄师傅在说，他说人家是出了钱去买的这个座位，让不让啊、是属于这俩小姑娘的。人家两个小姑娘身上你让，不管是让还是不让，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指责的地方啊。黄师傅是这样想的，大家觉得呢？梁昌贵说什么？两个人买3张票，他为什么要多买这一张？他家钱放着不用的话，可以给我用吗？所以你是觉得他多买一张有点浪费吗？东在说，他说天哪，江老师，我想问一下，一个人怎么买2张票？怎么买？我很好奇。我天哪，你没有帮人代买过票吗？对吧？你没有帮人代买过票吗？比如说我可以帮妈妈买，对吧？我可以给爸爸买，对不对？那只是说爸爸妈妈他们不上车去坐这辆车而已，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黄师傅在说，他说我个人认为，人家之所以去买3张票，就是为了出行方便啊，好放东西，可能带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这个放的东西是放的零食。鱼在说，他说天哪，江老师，如果

0: 是这样的话，我要把车钱给包下来。只要你能买这么多张票，你确实是可以包一整列车厢啊。从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你当时看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对吧？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去坐这种公交车的话，因为公交车正常情况下就是你一般来讲你会自己只会买一张票吧，对吧？东仔说，他说自己名下我只能买一张票啊。对啊，你自己名下是只能买一张票啊。云愁万里在说，他说两个人买三张票他就是豪横啊。小周说，姜老师你怎么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我没有胡说八道，是在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网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嘛，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小周同学，你曾经出行的时候你有一个人出行买两张票或者是两个人出行买三张票的这种体验吗？那个票不一定是自己名下的，朋友，就比如说姜老师去买票的话，肯定姜老师是自己有一张票的，然后另外一张票肯定不是以姜老师的名义来买的，对吧？比如说我会以爸爸的名义或者以妈妈的名义来买，买了之后这俩座位都是我的，对不对？就我出了费用的啊，只是说我妈妈不和我一起出行，我爸爸不和我一起出行，对吧？但是他这个座位可能是分配在我的旁边的，两个座位是一起的嘛。小袁同学在说，他说我不建议那种买了票不做人的事情，就觉得说你买了票你就一定要去乘坐这辆公共交通工具，对不对？这样的话就不会占用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共的一些交通资源，是吧？就免得说，哎，你把这个票买到了，人家真正要出行的、真正要出门的这些朋友，他们可能甚至都没有座位，只能买无座票。梁晨故意也在说，他说我觉得两个小姑娘的这种行为就是在浪费公共的资源。大家是怎么想的呢？你们觉得遇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办呢？你自己会这样做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不管你现在是在工作的间隙，还是正在上班的路上，还是说你今天休息不用上班，在家里面就听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都可以跟我们聊聊你的一些想法，聊聊你的一些看法，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最近呢有两个小姑娘坐高铁的时候买了3张票，然后3张票呢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小姑娘坐在旁边，然后中间那个位置呢就是另外的第三张票，他们是拿来放自己的零食。那看到这个放零食的就是没有人坐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大娘就想了，哎，这个位置既然没有人坐，那我就想坐一下，然后去跟两个小姑娘商量，两个小姑娘说不行，我们要拿来放零食。就说哎呦那不行，这个票是我们买的。然后这个大娘呢也又去找到大姐啊，又去找到列车员，希望能够调解一下让自己来坐一下，结果呢依然是没有得到自己想坐的这个座位啊。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你在说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乘坐人不上车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座位的乘坐权，所以他觉得如果这个座位他当时买的票他没有上车的话，这个座位就属于无座，就应该让其他人来坐，是这个意思吗？光明顶东也在说这俩小姐姐真的是有钱用不完了呀，非要买3张票干什么？你就买2张票不行吗？云城万里在说，他说等我有钱了我把车头给买下来，想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然后大爷呢开始在回忆自己以前乘坐这个火车的时候，他说我之前啊最长的时候我站过25个小时，以前年轻的时候对吧，然后他现在受不了了，现在自己出行的话首选是飞机，次选坐高铁，然后最次坐火车的卧铺啊。而站25个小时的时候，那就是10几岁的时候，确实年轻的时候这个体力真的是用都用不完啊，站20多个小时你都不嫌累是吗？大爷在说，他说自己坐高铁的时候是曾经带过折叠凳的啊，折叠椅，也就是没有这个坐票的时候，自己买不到票，只能买到站票，然后就带个小马扎，带个折叠椅在高铁上，然后自己把折叠椅敞开，依然可以成为一个自己的座位，是不是？梁成贵也在说，他说自己从浙江回内江的时候呢，当时也是没有坐票了，然后坐了绿皮火车，坐了48个小时。你站票站了48个小时是吗，朋友？他累了我就直接躺在过道里面。大家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吗？你看在遇到这种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到啊，如果有个座位给我坐一下就好了。如果你在

种情况下，然后遇到有两个人他占了三个座位，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但是重点是这个座位人家是出了费用的，是出了钱了，花钱买的啊。所以大家高铁乘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大爷在说，他说高铁呢自己就带个那个露营的那种折叠椅，没有座位的时候就坐在那个地方非常的舒服，折叠椅还有靠背是吧，就坐在门口那儿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又是过道上又比较宽敞，又没有人来人往的。夏天再说了，他说票是卖给人的，零食是免票的。一个人的话可以买多个座位啊，一个人可以买多个座位，因为现在我们这个12306的这个 APP 上面，你一个人确实是可以买多张票的，就是但是只有一张票是你自己名下的，其他的票你可以比如说给自己的爸爸买，给自己的妈妈买，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买，给亲戚朋友买，都是可以的啊，就你正常出费用就行了。但是可能说他们两个人在出行的时候呢是买了三张票，可能另外一张票不是以自己的名义，是以这个亲戚朋友的一些名义买了之后啊，两个人就把这三个座位一起给承包了，中间那个座位他们不坐人，就专门拿来放自己的零食，可能自己带的行李会比较多一点啊。再说，他说我自己上次我在坐高铁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男生在我旁边猛喷那个云南白药的红瓶，然后可能就是是身体哪里有点不舒服，有点疼是吧？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哎呀，你这药效一过还不是痛啊？”凤舞九天在说，他说张老师，我觉得只要有钱，他一个人买十个座位也是可以的呀，只要他愿意出这样的一个费用。再说，他说江老师，你两个人买三个座位，那另外一个座位虽然他出了钱，那不是浪费了资源吗？大家觉得呢？欢迎我们的万万，欢迎我们的魔帮帮魔，欢迎小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高铁上两名女孩购买了三张连坐的车票，其中中间的一张这个座位呢，他们拿来摆放自己的零食和摆放物品，然后有一名持了无座票的这个大姐，她就想要去坐一下那个座位啊，但是遭到女孩拒绝之后呢，就找这个乘务员来进行协调了。那当时乘务员呢是现场去查验了这个车票，哎，发现这三张票都是合规有效的，而且这个座位就是属于购票的乘客，也就是属于这俩女孩，是不是让座，是不是把这个座位让给这个无票的大姐来坐啊，只能双方自行进行一个协商，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强制要求她让出座位的。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立冬在说，他说一个人可以同时买同车次的两张票吗？刚刚江老师也说了，他可以，他有限制条件嘛，对吧？你一个人同一个人，你只能买一张票，但是你可以用你其他的第三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进行代购，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就相当于你不用你自己一个身份证，你只能买一张票。如果你用的是两个身份证，你就可以买两张票；用三个身份证，你买三张票。阿哥在说，他说别人花钱买的，为什么要让给你做啊？凤舞九天也在说，他说这种情况都是合法权益买的，人家是花了钱买的这个座位，为什么会让给你做呢？特别过去，他说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取消无座票。庄闪闪说，我自己有座位，有其他人要占我的位置，我不好意思让他起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太善良了。是你自己买的这个座位，然后当你上车的时候发现你这个座位有人坐着，你都不好意思让他起来是吗？你真是太善良了，钟闪闪。欢迎少烦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东仔说，他说两个人买三张票，另外一张票不是浪费钱吗？如果说自己经济条件还比较多的情况下，经济条件还比较富足的情况下，富裕的情况下，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浪费钱吧。周闪闪在说，他说是啊，我当时去坐这个高铁的时候，我自己买了一张票，当我上车的时候发现

0: 老爷爷老奶奶坐在那个位置上，我确实不太好意思让他起来呀。然后老爷爷老奶奶就一直以为那个座位是没有人的。然后你一直在旁边是站了这么久吗？还是说你找到其他座位坐下了吗？朱冉冉在说，他说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肯定就直接让他起来了，但是他是老爷爷老奶奶，我就不太好意思让他起来。发哥说，作为你要是跟他说点客气的话，进行协商的话啊、这个说不定他们愿意这个接受呢。那如果你要强制的要求的话，人家肯定是不能够接受的啊。1988在说，他说我觉得自己买的票可以不让座，但是你买了票去放零食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应该鼓励的，这个叫做占用有效资源。如果有钱想买多少买多少，那么对于其他想买却买不到座位的人，这还公平吗？啊，不是又变成有钱人的资源了吗？大家怎么看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也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起来。不好不坏再说，他说那是你自己没有钱买票啊，你要是有钱的话，你也可以买三张票，你也可以一个人出行的话，你就买两张票是吧？就像有的人说了，我要是以后有钱了，我点牛肉面啊，我点我们内江牛肉面，我点两碗，我吃一碗我丢一碗。范哥在说，他说我要有钱的话，我包专列，我坐自己一个人都行啊，对吧？你要包飞机的话，我也可以包专机，是吧？钟闪闪在说，他说蒋老师不行，你记得把牛肉面里面的牛肉吃了再丢，面可以不吃，这牛肉你一定要给它吃掉。欢迎小米辣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那我们这个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两个人买三个座位放零食这件事情啊，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稍后再回来哟。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了。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啊，最近有两个小姑娘在坐高铁的时候呢，她们是两个人买了三张票啊，就是有三个座位啊，中间那个座位呢就拿来放零食，然后旁边呢有一个没有坐的女乘客，一个大姐想去坐啊，就商量跟两个女孩商量，两个女孩不同意，于是呢她又去找这个列车员来调解。女乘客就说啊，大家都在一辆车上，我们应该互相体谅啊。最后呢列车员就商量了一下，最后跟她说，哎呦，座位是他们买的，因为她核实了一下，这个票确实是他们买的啊，也是他们出的费用，也是他们买的，所以你这个只能跟她商量一下，跟我说可能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话题其实现在在网上是比较爆火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则信息啊。凤舞九天在说，他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买票啊，只能限制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12306确实是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但是他可以帮人代买，理解吗？他可以帮人代买，也就是说他帮第三个人啊，第三者买了一张票，只是说那个第三人他是没有上车的啊，所以费用他是同样出了，票也是他买的，只是说这个那个人他没有坐车，是这个意思，理解吗？中山染在说了，他说其实就是啊，一人一座是可以代买，对，他可以代买，因为12306现在势必会代买嘛，对吧？因为像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小孩或者是一些年轻一些老年人，这个年长一点的这一部分的朋友，他们确实你要说让他在12306去买个什么东西，用这样的一些 app 他可能不太会，那势必就会有一些年轻人帮助他们来协助一下，肯定得代买啊，对吧？AB 探索就在说，他说其实这个就跟打顺风车是一样的啊，有钱你就独享，你没钱咱就得拼坐啊，也没有谁对谁错。周闪闪在说，他说只是利用这种漏洞来占座了。老四在说，他说如果取消无座的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也没有想占便宜的，环境也好了。但是你要想，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出行的人确实是非常多的，我们的交通资源也一部分现在是比较有限的，对吧？尤其比如说我们要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出行，这个票真的是一票难求。那如果你买不到坐票的话，你可能为了回家，尤其是像春节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南北大迁徙，春节的时候大家肯定，我买不到坐票，我买站票我也要回家，只要能站得下大家都愿意，是不是？所以你要把这个无座的票取消了的话，那大家出行会更加不方便哦。余文再说了，他说很多东西我们就只能图一头啊。他说有利有弊吧，是一把双刃剑。龙伟在说，就是占便宜的人，一等座贵宾座多的是，他怎么不去买呢？但是你要想，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他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呀，对吧？乔太说，现在不是都坐私家车吗？坐私家车的有啊，问题是你要是去很远的地方你自己开车那多累呀，对吧？你本来可能高铁3-4个小时你就能够到达了，4-5个小时你就能到达了，你自己开个车的话得7-8个小时5-6个小时，多累呀，能节约这点时间不，朋友乔。AB 在说，他说我觉得问题不是应该取消无座，而是无座的票价我觉得不应该和二等座是一样的价钱。那你知道什么叫无座票吗？无座票它不是真的无座，它是无固定座位的票，懂这个意思吗？无座它是无固定座位，要跟大家再次科普一下，因为之前姜老师在节目里面也一直在跟大家科普，无座你就不是真的没有座，是没有人坐的座位你都可以去坐，没有人买票的那个座位你都可以去坐，是无固定座位啊，这叫无座。所以它的票价肯定是和二等票价是一样的呀，就只要那个座位不是人家买的啊，就是没有人买，因为我们想一下嘛，一列列车从这个发车到最后到终点站，从起点站到终点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站点，不一定每一个站点都是被买掉的，这个座位不一定每个站点都是卖空了的，对吧？有可能你从起点站到终点站这一个站是全有人买空了，但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人他会下车呀，难免你会遇到没有人坐的那种座位啊，没有人买的那种座位，对吧？

0: 李点点在说，他说无固定座位，那我就是可以乱坐，就只要不是有人的座位，只要不是人家买了的座位，你都可以坐，你可以这样理解。然哥在说了，他说利用他人身份买票占座，就是钻漏洞占便宜的行为。作为对应的是实名购票的人，而不是其他人，甚至是物品。老四说，他说啊，无座票，我真的以为就只是站票。所以你买的无座票真的就是一直站吗？这没有人坐的那种座位你都没有去坐过吗？朋友老四乔说，天哪，姜老师，我听你的节目又长知识了，我终于知道了，无座是这样的呀。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无座是无固定座位啊。李点点在说，他说难怪，就是因为有这种才会有人霸占人家座位的，就是刚才我们那位叫什么钟闪闪是吧，钟闪闪那种，就是我本来买了票，当我上车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座位有人坐着，而且还是老爷爷老奶奶，于是我就不好意思让他们让座，我自己就站着啊，就这样是吧。李点点在说，啊，我下次我就知道了，我就可以去乱坐了。但是有人来的时候，他买了票是这个座位，请你让他一下好吗，李点点。所以这个两个女孩啊，出门的时候坐高铁，两个女孩买了三个座位，买了三张票，中间那个座位呢，他们拿来放零食啊。然后呢，有一位没有坐的大姐就想去坐那个放零食的那个座位，然后小女孩就拒绝了她。于是这个大姐呢，她又去找列车员说，哎，列车员能不能跟他们商量一下呗，就把这个座位拿给我坐啊。人家小女孩说，这座位是我买了的啊，我就拿来放零食，我就不同意他坐。然后这个列车员也没办法，因为查了票嘛，确实是人家买的啊，虽然那个人没上车，但是票钱人家是出了的。所以列车员说，这个事情你就只能和他商量一下了，你们再商量一下，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不能强制让他起来啊。李点点在说，他说那我可不得让，我都已经坐了这个座位了，你想让我让那可不行，谁先到这个座位就是谁的，那肯定不行了对吧。那这样的话，那我们的高铁的列车员是可以强制让你起来的，因为这个票是人家买的好吧，而且人家已经上车，人家要坐了。所以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可以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稍后再会。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好的，10: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最近啊在网络上爆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俩女孩啊购买了3张连坐的车票，其中一张空位呢用来摆放零食，有一名持无座票的大姐呢想借用空位坐下休息一下，遭到女孩拒绝之后啊就找来乘务员进行协调，乘务员呢是现场去核验了俩女孩的全部的车票，确认3张车票都是合规有效的，表示这个座位呢是属于购票的乘客，是不是让座啊只能双方来进行友好的协商，工作人员是无权强制要求他们让出座位的。那针对这个争议呢，12306其实也给出了回应，说旅客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合法购买多张席位，有效车票对应的座位处置权是归购票人的，让座是属于自愿的行为，是不能强制的，需要结合现场的情况双方进行沟通协商。那这个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一边就很多朋友就说了，这是我花钱购买的合法权益，另外呢有很多人也在说这是公共交通工具，是公共出行，我们需要体谅一下别人哈。所以规则和人情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平衡呢？所以大家怎么看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探索在说，广东的城际列车是不限坐的，它就像公交车一样，上去有座位就是随便坐啊。何须大临别，他说姜老师，你今天说到这个事件，我也有刷到过，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你是怎么看的？你支持哪一方呢？你支持女孩还是支持这个大姐？

关押里着迷哈。其实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有这个记者去跟12306那边进行了一下咨询嘛，对吧？啊，其实说实话，这场很多朋友在网上就说啊，你站我站这俩女孩，我站这个大姐，不管怎么样，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铁路方面票务规则比较模糊留下来的一个规则的漏洞，对吧？票务规则我们虽然说的是一座一票，但是其实上你只是需要有别人的身份证，你就可以买多张票了啊。其实事件的核心矛盾是来自双方对空座的定义的这个错位啊。无座的乘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无座的这个票价和二等座的票价它是一样的，对吧？那按照通行的惯例，它是有权临时使用未售出的空闲的这种座位啊，遇到对应的持票人再让座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点点说的啊，那我以后买了无座，我是不是都可以随便去坐？我提醒你，是没有售出的空闲的座位你是可以坐的啊。有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大姐如果态度好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让的，大概率是这个大姐是不是态度不是那么的好，她强行孤到别个要让的，我的话我肯定都不得让，是吧？你要态度好一点，我们双互协商一下，对吧？我坐确实太累了，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哎，大概率俩女孩应该是能同意的。如果说你态度特别的强硬，哎，你那个在哪个地方，老子没人坐啊，是不是？你们两个老子拿些房顶三百姓把你是拉开，我来坐。那谁都不愿意吧？你要遇到这种态度，是不是？和徐大林别再说，他说我每次坐车没有座位，我就溜达着去找一下空座，这个坐五分钟，那个坐十分钟，总会有座位的。我比较支持买票人的做法啊，反正这个座位是我买了的，我就不同意让你坐。那你着迷再说，他说我就觉得无座的那个票就应该低于二等座，但是现在来讲，我们这个无座的票价和二等座的票价确实是一样的哈。所以在买了无座票的乘客来看，放着临时的这个座位显然就是没有人乘坐。

说的呀，理应就是属于可以协商使用的空座，但是对于买了票啊，手持订单的这个女孩就觉得说，我花钱，我花时间，我抢到了这个票，我就拥有了对应区间的座位的使用权，我用来坐人还是用来放自己的东西，这是我自己说了算的。就比如说我们拿电影院的这个电影票来类比，对吧？有的人我去买票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身边不要坐人，我一个人我去看电影，我要把我周围两张票我都买了，我一共买三张票，我就希望我旁边不要坐人，对不对？这你去电影院应该是这样的吧。但是啊，火车的车厢、高铁的车厢，它其实和我们电影院还不太一样的啊。因为铁路票价体系它其实是有公益性质的啊。现在我们火车票的价格呢，兼具公益和市场的双重属性。朴素的列车啊，它是坚守低价的底线啊。高铁虽然说它是有市场的浮动，但是整体的话依然是服务全民出行的公益属性的约束。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一个人买断了相邻座位仅仅拿来放零食的话，本质上来讲就是对稀缺公共资源的占用。那如果说咱们不限制这样的一种行为，你要去变相鼓励人票分离的这样的一种占座的话，那可能很多黄牛他可能会囤票哦，囤票之后他会倒卖哦，是不是？但是我也在想，黄牛如果是来囤票的话，他怎么拿到这么多人的身份证，这么多人的这个信息，他去进行买票，买票之后他倒卖，他又怎么倒呢？是不是？孤独的忧伤就在说了，他说我不让，我花钱买的，你凭啥让我让啊？欢迎我们的勿忘初心，欢迎张少白。何勋大离别说，他说有时候啊，喜欢坐绿皮火车，人多热闹，氛围是不一样的。记得以前坐在这个车厢里面，人来人往，座椅底下都是人，特别特别的热闹啊。但是呢，确实很多人也在想，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是实名的嘛，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漏洞，是不是？铁路明确是一票一证啊，票证人一致才可以乘车。正常的话，一个人同一个车次是只能购买一张票的，两个人买到三张票呢，哎，很可能是家长购票把他们送上车，然后自己是没有上车的。那根据现行的一个运输规则，只是明确旅客未按时乘车视为放弃座位的使用权，铁路方是可以回收座位重新分配的。但如果乘客已经检票进站但是没有上车，这个座位该不该及时收回呢？该由谁来执行呢？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12306是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啊，只是以一句乘客自行协商轻轻带过啊。所以本来应该按规则按道理是由工作人员处理的纠纷，最后呢丢给乘客自行来进行处理了。所以这个权属模糊的争议，现场乘客让他们自己去扯皮，那势必可能，哎呀，可能就会发生我们今天在网上看到的这种争议了，是不是？这个网络上呢有很多专家也在说了，那现在呢我们觉得可能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再处理一下，比如说12306需要补上的漏洞至少有三个，一个是明确已经检票未上车座位的回收流程，明确乘务员的现场处置权限，第二个呢是限制单人次的购票数量和乘车的匹配度，杜绝带人占座式的购票，第三个呢是车厢里面要建立一个快速的调解机制，在这个人人都有尽头的时代啊，尽量避免将个体乘客推向舆论的风口，规则越清晰我们乘客呢就越安心，制度越完善我们的争议才会越少。说到底呢，这件事情可能本来就不该逼两个孩子在本分或者是勤奋里面去二选一，公共交通的公平和和谐不能只靠我们乘客的互相体谅来兜底，直面并且补上制度漏洞可能会更加重要。我们也希望以后12306的一些规则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让我们出行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票，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每一站之间都能够好好的坐在座位里面，尽量咱不要占票了，好吧。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明天是周六，又到了周末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2026成都车展在8月21号已经是开幕了。那我们在昨天呢跟大家说到了，有部分的车型在成都车展上面会亮相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车型呢还没有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接下来来聊到的这款车型呢，就是腾势 Z 的硬顶版。腾势 Z 硬顶版呢也将会在成都车展上完成亮相。与此同时，腾势 Z敞篷版的新配色也将同步发布。那此前呢，腾势 Z 已经是在国内开启预售了，推出了 Cooper 的一个硬顶版、敞篷版、赛道版三款的车型，预售的价格呢是68到118万元。

外观方面，腾势 Z 采用的是玉星流行设计体系，车头引入大量空气动力学套件，整体呢是一个低趴宽体跑车的车身结构，车头为封闭式前脸，搭藏刀锋的一个 LED 水滴的一个大灯，那机盖的内置立体风道优化散热和风阻系数，车头的前包围两侧还配备有两个激光雷达，在尾部方面其配备碳纤维车顶与电动可调后扰流板，后扰流板可以随车速自动调整角度。在尺寸方面，这款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87米、1.99米、1.35米，轴距是2.78米。那么在内饰方面，新车配备运动风格的方向盘，包含多个一键开启模式按钮，车内搭载赛道主题全液晶仪表，悬浮中控大屏，系统内置舒适赛道两套交互页面。那么赛道界面呢，可以实时的显示电机功率、电池温度、侧向计值、输出扭矩等车辆工况的数据。值得一提的是，车辆内饰的装饰件呢，还配备有碳纤维饰板、金属踏板、麂皮车顶等等，全车配备双层隔音玻璃，降低行驶风噪胎噪。在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比亚迪 E3 方整车智能控制平台，采用前单电机、后双电机、三电机独立四驱的一个布局，系统综合峰值功率1180千瓦、1605马力，峰值扭矩呢是1240牛米。硬顶版、敞篷版、赛道版，它的这个零百加速啊，每小时零百加速呢分别为2.25秒、2.3秒、1.96秒，最高时速分别是300公里每小时、300公里每小时、350公里每小时。

时在成都车展上首发亮相的还有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款车型，就是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 XT5PHEV 将会在成都车展上首发亮相，其搭载 1.5T 发动机加上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15公里，同时车辆辅助驾驶系统还将会搭载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在外观方面，凯迪拉克 XT5PHEV 整体呢延续了现款燃油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其采用标志性的一个盾形前格栅，内部呢是辅以网状元素进行点缀的，搭配两侧分体式大灯组，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车顶呢还将会配备激光雷达。那么在侧面啊，我们来看到凯迪拉克 XT5PHEV 采用的是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且能配备密辐式轮圈造型，搭配亮黑色车窗饰条，有着不错的一个精致感。值得一提的是，该车取消了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转而采用了隐藏式排气布局。在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95、1米68，那么还有一个高度呢是1米68.8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是1685毫米，一个是1688毫米，相差不大哈。那么轴距呢是2米86。再来关注到凯迪拉克 XT5 的 PHEV 这款车，它的内饰方面，新车依旧延续的是燃油版的一个设计，配置标志性的33英寸 9K 曲面屏，中控面板表保留一些实体的按键。辅助驾驶方面呢， Momenta R7 世界模型不同于传统辅助驾驶，更聚焦于在这个识别眼前的道路和障碍物， R7 呢则是进一步的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以及交互的潜在可能，并且呢据此对车速轨迹和避让策略做出更符合物理规律的一些预测和规划，解决早高峰通勤、复杂道路停车入库、窄路会车、循迹倒车等一些复杂用车的场景。那么动力方面呢，该车将会搭载 1.5T 插混系统以及全路况的电动蜂鸟底盘，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千瓦、110千瓦，匹配的是35.5千瓦时奥特能35C 的一个三元锂电池。那么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15公里，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05升。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接下来的这款车型，就是领克20大尾翼版本。那么来关注到这款车，这款车呢，它在此前已经是在网络上曝光了。车辆版延续的是领克20的一个设计，其采用的是它标志性的设计语言，一眼就可以辨识出领克车型。那新车的轴距呢，是比领克的 Z20 更长的，并且呢采用无框式车门设计，车尾已经是双扰流板的一个设计了。上部的这个扰流板的造型呢是比较夸张的一个造型啊。再来关注到这款车，它车顶呢会搭载激光雷达，新车搭载千里浩瀚 H5 的一个驾驶辅助方案，匹配地平线征程6芯片，最大算力可以达到128 TOPS， 那么可以实现高速城市 NV 车位到车位全链路领航辅助功能。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到资讯啊，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资讯。动力方面呢，领克20采用的是800伏的平台架构，搭载最新全新的一个最大功率为245千瓦的驱动电机，动力电池容量分别是 61.52 千瓦时和 70.01 千瓦时，续航里程分别为545和630公里，比现款领克的Z20 CRTC 工况最大续航530公里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会在成都车展上完成首发亮相的奇瑞风云 A9L。 那么据悉呢，新车将会搭载全新运动套件，整车14个零部件专属造型及配色，包括通风打孔制动盘，再加上 FNC 涂层等等。来看一下新车吧，其外观依旧延续东方流动美学设计语言，车头将会配备熏黑通风口的一个设计，下包围加入扰流板的一个设计，贯穿灯带上方的饰条以及车标也同样进行熏黑处理。车身侧面来看，其将配备黑色车窗饰条、外后视镜以及侧裙，搭载20英寸轮圈，内置6活塞固定卡钳和大尺寸通风打孔制动盘，采用的是这个盘面啊，它采用的是 FNC 涂层处理，车辆尾部将会配备主动扰流板以及黑色扩散器。那么这款新车呢，动力方面依旧会搭载鲲鹏超能电混 CDM 6.0 系统，四驱版本综合功率470千瓦，峰值扭矩854牛米，0/100加速4秒级，综合续航超2000公里，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式独立悬架，另外还会配备 CDC 减震器。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 iCar V25 这款车。那么这款车呢，其实已经是在8月14号发布了外观了，那么成都车展期间会公布到内饰啊。其将采用增程动力和全站智驾的硬件，主打年轻用户的一个个性表达，城市通勤、短途露营多重的一些用车需求。那在外观方面的话， iCar V25 依旧是延续家族未来经典的设计语言，整车呢看起来是一个方正宽体的姿态，并且沿用复古圆形 LED 后壁大灯。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63、1米92、1米85，轴距是2米82，采用四轮四角短前后悬布局，最小

0: 地间隙197毫米，拥有30度接近角、28度离去角、17度纵向通过角。在动力上，根据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来看，新车搭载型号为 SQRH4J15 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同时还配备有33.6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包。 WLTC 的纯电续航拥有145公里和150公里，亏电油耗每百公里6.9升，还有一个每百公里7.15升。两种不同数据呢，预计是来自于两驱版本和四驱版本。另外，新车还会采用地平线增程的一个6P 芯片，以及猎鹰700加驾驶辅助方案，可以应对城区高速领航等等的工况。接下来再来继续看到一个方盒式的造型哈，捷途旅行者7这款车呢，也是延续了此前旅行者的造型风格，引入了全新的圆灯设计。动力将采用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电机的组合。外观来看，新车前脸配备环形复古圆形日行灯大灯，那么灯组之间配备横向贯穿灯带，拉宽车头视觉宽度，提升整车的一个辨识度。前保险杠采用的是车身同色涂装，弱化传统硬派 SUV 大面积黑色塑料包围的一个粗犷的感觉吧。那整车呢，延续了家族方盒子笔直硬朗的车身轮廓。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车子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呢，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款的红旗 HS5 也将会在成都车展期间正式的上市。新车呢，针对外观和内饰都将会有大幅度的一个升级，其中内饰呢将会采用灵犀座舱，同时还会搭载思南智驾系统。那么在外观方面，新车前脸依旧会配备大尺寸直瀑式的格栅设计，主要变化集中在大灯。新车呢将会采用一体式车灯样式，同时在格栅两侧也加入 LED 日行灯，勾勒出格栅两侧的轮廓。此外呢，车辆下包围采用一体式贯穿设计，降低视觉重心。

0: 车。
1: 来关注到这款车，它的一个车辆的侧面变化其实是不大的。作为参考，现款的红旗 HS5 长宽高分别是4.78米、1.9米、1.7米，轴距是2.87米。那车辆尾部呢，主要针对尾灯以及后包围进行调整，整体呢更加的简洁。车辆内饰将会采用灵犀座舱中央镶嵌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并且能配备液晶仪表、HUD 抬头显示以及怀挡设计。在配置方面，新车将会提供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后排座椅加热、前排手机无线充电、丹拿音响系统以及思南驾驶辅助系统等。动力方面呢，新车依旧会搭载 2.0T 的一个发动机，最大功率252马力、185千瓦，最大扭矩是38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的变速箱，提供前驱以及四驱版本。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马自达 EZ60 激光版，也将会在21号的时候啊，这个车展当天开启预售。作为新增版本的一款车型呢，它主要是增加了激光雷达的一个模组，让其实现高速城区双域的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等。作为参考，现款的马自达 EZ60， 它的售价区间为11.99到16.69万元。外观方面，其整体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仅是在车顶处增设了激光雷达的模块，从而提升其整体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尺寸方面，长

宽高分别是4.85米、1.93米、1.62米，轴距是2.9米，定位中型 SUV。那么车身的侧面依然展现出运动的一个姿态，同时加入了隐藏式的门把手。电子的后视镜啊，还有尾部方面呢，其后车窗有着较大的一个倾角，搭配贯穿式尾灯组以及后扰流板后包围，进一步增强车辆的运动属性。

内饰方面，启车内将继续配备 26.45 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R HUD， 满足当下用户对车辆的一些使用需求。同时其中控台处呢配有手机无线充电模块以及双杯架等实用配置。马自达 EZ60 呢是基于长安的 EPA 平台进行打造的，其增程动力车型搭载 1.5 升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能是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来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在成都车展上将会亮相的一些车型。那么还有就是国产奔驰长轴距的 GLE， 这款长轴距 GLE 呢，它是会公众的首发亮相的一款车型啊。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都跟大家来聊到过这款车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下面的一款也会在成都车展上正式上市的车型是东风风神 L8Y。 这款车呢它是定位紧凑型的纯电 SUV， 采用的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旗舰版的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35公里。再来关注到的是外观方面，车辆整体造型动感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科技精致，车身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且呢配有传统的车门把手。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68、1米9、1米61，那么轴距是2米77。尾灯组采用贯穿式的一个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三组列阵式的造型，在点亮之后呢是具有一定的辨识度的。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再加上10.25英寸

份液晶仪表，再加上 ARHUD， 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那支持的是华为 HiCar CarLink CarPlay 功能。车辆前排标配云柔大沙发，主副驾均支持座椅按摩、通风、加热及记忆迎宾等功能，配备三气带四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的疲劳。在动力方面，旗舰版的车型呢，搭载电机纯电的动力系统，最大功率为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配备61.83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车辆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后五连杆式独立悬架。

关注到的是 Smart 精灵三型动竞速版。那么来关注到的这款车呢，它将会搭载运动套件，计划呢就会在成都车展上完成上市，预计这个价格将会接近性能版，可能会售25.99万元。来看一下新车企外观，将会采用配备运动化的套件，车头拥有前唇定风翼以及风刀等设计。那么它的这个性能版呢，会保持一致的，车辆尾部则会配备大尺寸的碳纤维扰流板。此外，车辆还会搭载熏黑的外后视镜和轮圈，前舱盖和尾部则会加入专属拉花，进一步提升视觉冲击力。同时在车展上面将会亮相的车型还有新款的深蓝 G318， 以及还有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汽悦翼的08敞篷版本也将会在成都车展上亮相。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在车展呢这样的一些重磅新车将会亮相的就这一部分了，当然在现场肯定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没有说到的车型，大家也可以说如果有时间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它多元的一个车型矩阵呢真的是让本届的车展看点非常的饱满哈。目前的各大展台它已经是正式的开展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直播，或者是去现场看一看这些新车的完整动态呀，以及实车的细节体验。当然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一直持续的跟进。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0: 物价总体平稳运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林、徐艳梅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冯发贵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冯发贵先后来到双才中心卫生院和林家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门诊量、设备配置、医生技术水平、医共体运行机制及公共服务开展情况。得知推进医共体建设后实现了降本增效，他强调要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在医共体框架内持续加强磨合与协同，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冯发贵走进胸心外科和儿童重症医学科，听取相关情况汇报。他指出，科室危重病患者多，医院责任重大，鼓励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精进技术，大力开展新技术应用，在疑难重症攻关上持续发力。每到一处，冯发贵都为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始终坚守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做到敬业专业，保持爱心耐心，以人心人数对待每一位患者，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市领导周新、张勇参加调研。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上半年，内江工业企业稳产扩能势头强劲，落地内江经开区的重点配套企业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顺利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为全市工业经济向好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走进恒航包装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批配套订单，整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产能可达50万套。这家企业此前创下当年拿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内江速度，不仅牵手贵州茅台、舍得酒业等知名品牌，还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为紫泉饮料、央普生物、华润雪花等区内重点企业提供包装配套，帮助合作企业综合成本降低10%到15%。依托我为企业找订单专项行动，政府部门主动牵线搭桥，为企业打通市场拓展堵点，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专项对接为企业促成约4000万元营业额，不久前还顺利拿下恒通动保的包装订单，目前企业上半年产值已突破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恒航包装逆势奋进实现双过半，是内江培育产业配套企业、深化政企协同发展的缩影。随着越来越多助企举措落地，将有更多本土配套企业持续做大规模，为全市工业经济稳定增长持续赋能。
1: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8次党代会以来的这5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将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社区网格员魏洛西。
0: 立秋后的田城依旧暑气蒸腾，8月10号上午9点，42岁的黄菊锦社区网格员魏洛西就和城东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的辅警冯妮燕一起敲开了独居老人黄德清的家门。两人分工协作，一边排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灶具的安全隐患，一边用内江本地化拆解养老诈骗、保健品骗局等高频套路，手把手教老人

0: 甄别陌生来电和可疑转账链接，守好养老钱。临走前还把印着24小时电话的便民联系卡贴在客厅醒目位置，叮嘱老人有任何难题随时打电话。这样的温情入户只是魏洛西工作的一个切面，更多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网格内大大小小的治理难题，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这类问题，魏洛西以前要反复奔走多个部门协调，耗上2-3天才能解决。如今依托网格加数字平台治理体系，他将信息上传综治系统，从上报到清理完成不到半天时间。在日常巡查中，魏洛西还承担着动态更新辖区住户、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台账的任务。每到一户，他都会细心记录人员变动、健康状态、帮扶需求，确保网格民情了然于胸。这份精准底数也为网格加党建凝聚的党员下沉力量提供了服务靶向。他告诉记者，有机制托底，各部门响应迅速，老百姓的烦心事都能及时解决。看着居民满意的笑容，我们扎根基层的干劲更足了。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全市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从核心分类数据来看，7月内江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1%，工业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3%，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呈现6涨2降的鲜明特点。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类价格小幅下降，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三类涨幅靠前。从市场实地走访情况来看，当前内江城区农贸市场时令蔬菜供应充足，猪肉价格保持低位平稳，家电卖场多款产品延续6月的促销力度，暑期旅游旺季带动文旅服务价格小幅上行，但整体仍处于合理区间。据分析，本月 CPI 涨幅回落，主要受汽油、黄金饰品价格涨幅收窄、食品价格持续下行共同影响。后续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市场物价秩序稳定。
0: 内江荣美记者何佳倩报道。8月19号七夕节，内江城区鲜花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甜橙七夕鲜花消费彻底告别高价攀比、豪华内卷，轻仪式、重情绪、高性价比成为绝对主流，主打情绪价值的鲜花经济持续升温。记者当天走访市中区、东新区多家花店，看到各家门店花材储备充足，店员全员在岗忙碌，到店选花取花的市民络绎不绝，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不少花店店主介绍，节前一周订单量就开始持续暴涨，近期整体订单量比平日翻了近3倍，是全年仅次于2月14日情人节的销售旺季。今年内江的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超大花束和昂贵包装，简约混搭小花束成了销量主力，同时鲜花消费早已跳出情侣专属圈层，闺蜜互赠、家人送花、职场祝福等泛情感订单占比大幅提升。如今内江市民的鲜花消费观念愈发理性，不再为虚高的排场溢价买单，更愿意为走心的情感表达、日常的小浪漫付费。接地气的鲜花经济也让甜橙的传统节日多了一份温柔的烟火暖意。
1: 本台消息，8月19号，隆昌市书香润乡土非遗半阅读乡村四季读书会走进隆市镇东岳村农家书屋，当地青少年村民代表齐聚一堂，在品读分享中尽享阅读乐趣，让浓浓书香飘进乡村的每个角落。本次活动创新推出阅读加科普融合模式，紧贴乡村群众的

0: 日常实际需求，宣讲老师以本土文化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隆昌下部的千年发展历史，带领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的厚重底蕴。交管部门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道路出行特点，用通俗案例讲解交通安全防护知识，医护人员现场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等实用健康常识。最后的共读分享和有奖问答环节，大家围绕非遗文化安全常识、全民阅读等内容踊跃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实现以学促知。接下来当地还将常态化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以书香涵养淳朴乡风，助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最近坐落于东青区花萼湿地公园内的花萼楼正式成为田城新晋网红打卡地，这里既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更是拍古风照片的绝佳取景地。公园建设融入了千年，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

0: 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欢迎就业，
1: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0: 再来关注内江新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5: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0: 再来关注内江余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5: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

0: 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0: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到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0: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578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1: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制氢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腐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四川智诚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168160。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好。姐，你不要笑。昨天晚上跟老婆把那个嘴，我气的是摔门而出。在小卖部买了一瓶啤酒，坐在路边上吹风，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正准备要发个朋友圈抒发一下情绪了，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老婆发过来微信，赶紧跟我滚回来，刚才吵架没有发挥好，我还有两句词没有说呢，我憋都睡不着，我回来。别人一谈对象谈三年，我一句谈吗问了三年。我对象说七夕陪我一天，象说没有时间，七夕动物园不放假，你们听得懂不？我对象说，不是我有个对象，是我对 Elephant 说七夕陪我一天。Elephant 说 Sorry 我们入母七夕不放假，还有活哪儿的。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七夕会有男孩子手捧着满天星，然后对我说让一下啊。有需要电灯泡了吗？吃不吃饭的这些不重要，我就是想近距离欣赏一下你们的爱情。历史总是那么的相似，前年七夕我单身，去年七夕我单身，今年七夕我还单身。有钱人终成眷属，没钱人亲眼目睹。我坐在共享单车上看得清清楚楚，失败的找不到人表白的时候，我就喊一声祖国我爱你。七夕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我怕没得人送我，于是哼，老娘自己把三样都买齐了。金银花真的好取货。有人问我情人节啷个过，我来啷个过，我路过见过难过略过一笑而过闭门思过，我抱着个手机吃了个大牙在朋友圈看你们过。祝你们情人节快乐。感谢我出去王学涛老师哈，又是鸡汤又是段子，还对于了七夕情人节的气氛的。来，谢谢我庞涛老师的段子。前天发的段子我好像都没有报道，说就是堆到昨天的，就是两天段子一大堆。感谢我庞涛老师。太瞧我这个近视眼了，我差点把你看成人呢。

0: 见过裹小脚的，没有见过你这种还裹小脑的，老虎也裹小脑。最险，你就去舔马桶，不要在那叭叭叭叭叭叭。前天发了个脑筋急转弯，碰到老师问大家为啥子课堂上面很多学生都打瞌睡，为啥子打瞌睡？因为他们是特困生。我的段子：时间紧，衣服紧，眉头紧，手头紧，这大概就是我的前程似锦。我这个不叫熬夜，我这是错峰睡觉。深夜的时候我了不起，早上起来我起不了。我根本不敢请假，我怕老板晓得有我没我都一样。为什么我还没有得志啊？是我还不够小人吗？不都说小人得志吗？你以为我为啥子会迷茫？为啥子迷茫？因为被生活揍得找不到北了呗。这个脑筋转弯考大家哈，这个题还可以考一考动动脑筋，看有人猜得出来不？妈妈限制了爸爸的银行卡，有点意思。我都专门停下来，哪儿遇到讲段子找不到段子，我讲点脑筋转弯。妈妈限制了爸爸的银行卡，这叫什么嘞？直接公布了吧，妈妈限制了爸爸的银行卡，这叫妈卡爸卡。妈卡了爸的卡。
1: 微软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微软的生活刚刚好，张子怡吃票子了。昨天呢是财经方面的一个消息，张子怡挣的钱呢，四年时间最终挣了一个3亿，这3亿不是演戏，不是什么电影有什么大制作，而是他自己投的资。张子怡投了个几百万进去，这儿四年下来之后变成了3亿。港股上市公司上美股份发布了个公告，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叫上海青岛共青城大脚投资合伙，反正大概呢就是这个公司上市了嘛，然后股价各种溢价呀，就赚了钱了，吃了票子了嘛。而张子怡呢作为一个名人嘛，可能这儿走访啊，那儿有个什么张总啊，或许人家得到了这些信息，早早的投了这一家公司。反正这个新闻上出来，大家有点酸溜溜，尤其呢大家股票亏钱的时候，真的不是个滋味。但这呢其实多少有点信息差的同时，也是有个风险的担的。你光看到最吃肉，你没看到最挨打，也就不管是张子怡还是其他明星，当然相对来说有比如说粉丝情节啊，有啥子一些大老板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早早跟着遇到张子怡，遇到那个明星就把信息告诉了他。但其实比如像我其实也遇到好多老板跟我讲很多信息，我又不敢投，我没买来钱是吧。你没得那个钱，你就没得那实力；有那个钱，你没得那个胆子，也是担不了风险。再来说最大挨打的时候，其实也有明星，就是汗津津到江总、王总都吹得深得很，最后也没有挣钱的也不少，噶。反正这一会儿人家吃到肉了的，400万，四年下来变成3.045亿，嚯！恭喜张子怡，还有人去恭喜汪峰，不用恭喜汪峰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去日本吃杨国福了。杨国福麻辣烫杨国贵威在日本就开分店去了，不过呢这次丢了个人，倒没有杨国贵威，日本杨国福新店茂名羽生结弦之类的送花儿，大概呢是在日本开了个杨国福店子呢，看着样子像是直营的，因为杨国福官方方面都做了个声明，倒是说此门店系未经总部授权的私自安排，那就首先这个门店是他们自己直营的店，只是门店上面搞这种开业庆典的时候呢，摆起花儿，上面就写起各种日本的体育明星、羽毛球明星，然后呢其中就有一个明星，也就这个不是羽毛球，他名字有个羽，我想成羽毛球了。我看是个干啥子那个名，哦，花样滑冰。日本花滑名将叫羽生结弦啦等等那些人的名字出现上面，然后呢网上就传播嘛，李佳玉本人就出来澄清了，说呸，我哪收了你的钱，我哪来就庆贺你一个麻辣烫开业，有啥子好庆贺的。这个事情呢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发酵，就说的是杨国福丢人丢到国外了什么之类的，可能也有一些喜欢这些日本明星啊，包括这个什么花小姐什么什么玩意儿嘛，总体来讲呢是杨国福的一个侵权，你就侵占名人的一个权，乱整花篮什么之类的。二哥呢他后来道歉好像道点不是很有诚意，小红书上面我梁国富那个有个账号只有68个粉丝，他那儿去道歉，说老娘找到的地方道歉，这道歉有用吗？真是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哎，但是这个话跟话两个说哈，这个本身因为现在日本本来也是大家感觉上面很复杂的一个地方，这两天本身还有更多的一些维度可以关注到日本。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吐槽杨国福自己开店不开店，开店的这个花脸啊，见没见明星的事情，不代表任何态度啊。不真的说这两天我们说这个说批评杨国福就是替日本说话，不说的是这个纯粹就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新闻噶。哦，这两天朱大爷台子上每一天播完了节目啊，我们主播的直播啊，朱大爷看到这个郭德纲的新闻呢，都要跟我上一口。首先是很感谢朱大爷哈，真的是多真心男朋友，就说的是哎呀，劝朋友一句啊，啷个说话注意观风啊之类的。我也现在真的仅仅是不是说个啥子我都要补充一句啊，括弧再括弧，大括号中括号小括号，解释再解释。哎，其实反正这种新闻呢，我们也没有站多大那个队，标多大那个台，纯粹几句调侃。反正就是杨国福，这个麻辣烫开到日本了，杨国贵贵麻辣是他们，麻是他们，烫是他们啊，辣是他们，贵吧。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天！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但是这个华刚华两个说哈，这个本身因为现在日本本来也是大家感觉上面很复杂的一个地方，这两天本身还有更多的一些维度可以关注到日本，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吐槽杨国福自己开店不开店，开店的这个花篮啊，见没见明星的事情不代表任何态度啊，不真的说这两天我们说这个说批评杨国福就是替日本说话不说的意思，是这个纯粹就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新闻噶。我这两天朱大爷太子生每一天播完了节目啊，我们主办的直播啊，朱大爷看到这个郭德纲的新闻呢，都要跟我上一课。首先是很感谢朱大爷哈，真的是多真心男朋友。朋友就说的是，哎呀，劝朋友一句啊，啷个说话注意观风啊之类的。我也现在真的仅仅是说个啥子，我都要的补充一句啊，括弧再括弧，大括号、中括号、小括号，解释再解释。哎，其实反正这种新闻呢，我们也没有站多大那个队，标多大那个台，纯粹几句调侃。反正就是杨国福，这个麻辣烫开到日本了，杨国贵贵麻辣死他们，麻死他们，烫死他们啊，辣死他们，贵吧。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美的时候刚刚好，野外不要去游泳了，因为这儿已经天气渐凉了，不过后头还有秋老虎。而且我在节目当中其实吹嘘过多次我在野外游泳啊之类的，其实这个不安全，而且这儿昨天看到一个说野外游泳还可以得一种啥子病，有点奇奇怪怪的项目，我都再也不去了。简单来说就是野外那种湖泊里头啊，一般有野生动物鸟啊动物啊都在里头窝粑粑呀，然后鸟类的粪便啊，包括鸟类自身可能带有一种叫腺病毒的。这会儿就是有个作家叫陈楠，也不是好出名嘛，反正他就啷个去野外游了个泳，开车嘛看到也是碧绿广阔静谧的湖面，又有河滩多浪漫的，换起游泳衣就进去游了5分钟，游5分钟就糟了，像就染起这个病毒了，和头痛发烧，叫腺病毒感染，也叫泳池病和水库病。这个好像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的是因为这你想嘛，水库里头肯定鸟雀呀动物都在那儿屙屎屙尿的吃东西啊，病毒就丢进去了，然后你人气又不注意要传进来。

0: 我倒想起来，我那年在我们老家菜子沟水库游泳，其实是水库尾巴上呢有点水，啷个跟兄弟伙一起开了我一进游，我差点安在那儿，我跟你讲，我想，因为我当时神叨叨的，没有带潜水镜儿那套，你就不能潜水进去。二一个，我又带个墨，我就必须要带个墨镜儿才看得到噻。然后老婆一直望在水面上，两只尤其是多累的，游游到后头就是呛水了。哎呀，我说，而且那个水库的水其实绿油油的，还是多脏的。反正呢，游子带出来，我以前是不是还有啷个？哦，好久没出去了。是因为游泳一直是我们这种比较中二啦，比较耍气氛啦，搞浪漫这种人性格里头有一种蛮美好的一种画面。但这儿又有个现身说法的，就是一个作家，也是这种文艺青年。是个女作家，啷个就去游泳游出来个腺病毒感染，嘎现身说法，大家千万不要那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优秀的学生也可以染头发了，哎，这个呢，本身我是站在学生娃这边的，嘎，就染头发漂漂亮亮。然后呢，只是学校里头统一有校规，有些规定。这一会儿呢，他应该是毕了业了，你要去染那头蓝头发，妹儿叫做是衬诺衣，一头这个亮眼的蓝发，搭配到金榜题名的一个红丝带、绶带，反正各种还是觉得蛮有反差的。一方面的染头发都被贴了一些什么调皮娃娃呀、坏娃娃的一些标签，二一个呢，他这儿又是保送到这个中南大，那么好的一个大学嘛。一方面就有人揣测说你这个保送资格是啷个来的啊？人家说的是我们是拿到了保送资格，为了庆祝我去染的。第二，我家里头人都同意，是吗？我自己是一个普通家庭，一路凭着考试拿到这个名额，我该得。所以人家就是自自信信的。反正这种事情呢，一方面大家会担心是不是有一些规则的不公平，啊，就觉得调皮娃娃通过家头背景啷个拿了保送资格，人家是澄澄清清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关于学生，至少在高中好像现在普遍染不到头发，啊，因为高中本身校规啊、统一校服啊、着装发型啊之类的，其实这个是对中国青年其实某种个性的一种，我认为是一种是种不好的。肯定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辩证法的两面性。那么全国初中、高中都统一发型、统一校服这件事情有正能量，肯定有副作用，是吧？这个辩证法我们要承认嘛？那这种情况下呢，比如小娃娃的个性、爱美、审美、自由的释放、情绪、意见的表达、个人主见的形成，包括表达欲什么，对于一些很多一些社会观念，其实都是颇有影响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比如说。这个大家你学习氛围快乐的成长，我觉得都是在这种氛围当中，大家能够更公平的一个学习环境，互相呢少了一些攀比，不要去竞争哪个更有钱，哪个染得到头发，哪个染不到头发，这都是积极正能量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呢，哈，一毕了业了，人家拿到保送资格了，没人染那个蓝头发，其实有点好看，其实说我都有点已经染了。前两天不是流行说80后的中年人意气风发了染头发了吗？所以我相比之下，如果这个新闻非要站队呢，还真的是站到这个女娃娃那边。但是呢，我后头也会跟大家讲一下，染头发其实蛮伤头发，头发当血管一样的，它会进，又会有一些致癌物质整到你身上啊。等会儿我会把它平衡回来，嘎，等会儿我再跟你讲点染头发的不好。哎哎哎，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耍。刚才说到中南大学保送那个女娃娃陈诺依妹妹，嘎，漂漂亮亮、自自信信染那个蓝色的一个头发，但是呢，网上引起一度的争议，各方面澄清了就无所谓了。不过关于这个染头发这事情呢，倒也有争议。先前呢，我是站在小女娃娃说自信或者年轻人呢多一些个性的去释放，其实是人格塑造、价值观念，其实好多一些正向的东西也在我们统一着装这个逻辑里头，其实是有所压制的。不管怎么说嘛，染头发最终我要收尾还是收在劝大家慎染少染。因为毕竟他还是有点的健康隐患。不过呢，又过来讲这健康隐患，不染头发，头发就不掉了吗？不染头发，感觉人就永远不死了吗？还是一样的呀。所以话都是分两头讲的了。来，先把这个染头发的一些负能量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染头发的这个染发剂当中的一些化学成分，最后是要你的肝肾来买单的。染发剂当中有一种叫对苯二胺，这个东西是国际什么 WHO 啊啥子都定义的，是国际癌症机构研究列为是可能致癌。

0: 他就也还好嘎，只是可能真爱，还不是必然真爱。听了之后也没得啥子了嘎，可能真爱这个事情呢，好，我的观点因为站在说支持年轻人在那儿头发追求个性呢，这上头了之后，观点就往那边了。你比如说讲是你染头发，老年人肯定要劝，是我毛染的跟个鬼一样的，你听人家说了嘛。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都列为可能致癌物质了，稍微一个懂文化懂养生的娃儿就会翻过来劝骂了哈，我染头发可能致癌了，你吃的腊肉还必定致癌了，你吃的泡菜都是必定致癌，你那个癌的级别比我高多了，对吧？而叫对苯二胺，英文怎么说写 PPD 啊、它是大多数的这种永久染发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成分，要有这个颜色才能够永久拥有这种成分，才能永久染发颜色才一直挂在上去。这个东西最终会进入你那个肝脏，确实会要肝脏来买单。其实染发剂里头另外的什么铅啊、铁啊、汞啊、铜啊这些重金属的元素，长期接触的话，整得多了的话，肝肾不好的人反正染发应该是会有一定的一些弊端的，嘎。二哥呢，现在说没有妈，我真的是植物染发，这个又是活人的是伪概念。很多人拿到网上啊，或者有些卖啥子植物染发之类，这个也是北京大学那边的皮肤科的医生呢专门就讲过，纯天然植物成分是很难，因为要把头发染出颜色，其实要是把头发的叫毛鳞片要怎么打开，然后让这个色素附着进去。它染头发是三个原理，先把那个毛鳞片打开，把里头的黑色素透掉，透掉之后让新的色素跟它染上去。但是呢，像植物纯天然的这种成分，根本说那个毛鳞片就打不开，染就是挂在表面上。所以市面上所谓的纯植物真健康的一些染发产品，几乎都是合规的，嘎，成分肯定要依赖就是对苯二胺，就刚才说的可能致癌这个物质，还有一种叫间苯二酚啊之类的，这都是强过敏源的一些物质，这些东西才能把头发染得上去，没得这些东西就染不上。不过呢，现在有另外一种现在开始流行的，昨天我是看到抖音上头刷到有人要卖临时染发，你们听说过这个概念没有？就是染头发分两种，要永久性染发或半永久染发，甚至现在还有暂时性染发，就刷个一两天就洗了就掉了。第二个染头发呢分浅色深色，越染浅色的头发伤害就越大，越染深色的，因为深色呢其实就是天然的那个黑色素还保留的多一些嘛，你要染浅色的话就全部整成白头发了，再光浅色色掉上去，嘎。然后永久性染发呢，就刚才说的那种可能致癌的物质呢就依赖那种成分，半永久呢就要少一点，然后暂时性的呢可能就真的是植物染发了。所谓暂时性染发呢，就是年轻人追求个性了，包括最近的80后中年人，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娘也来，时尚你要得看老娘，是吧，也来染一下，就今天染红的明天染绿的，好，那个东西儿应该是不是就说起来图个好耍，就现在应用了临时染发这种说法。其实我倒有点好奇，是吧，只是染嘛洗嘛可能麻烦嘛，啊，总之关于染发这个东西呢，其实它里头有几层大家比较焦虑的。一层呢就是关于文化认同，因为头发的颜色其实跟人种有点关联了。你比如说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是不嘛，中国面孔，然后呢之所以要去染黄的绿的啊，大概意思就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呢，包括了说对于这种归属感呢，它会有一种对于欧美的什么崇拜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呢到现代的一些这种文化里头呢，都不尽然了吧，它更多的你们妖魔鬼怪的颜色呀，动画片呢，我当然人家非要从那个文化那个深层里头去讲哈，不管说是文化自信呢，还是染头发里头本来就是欧美的什么金发女郎啊，我们小时候看芭比娃娃的金发，好像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对于我们的审美，对我们的文化应该是有一定的侵蚀和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里头究竟有多少是正面的作用，比如说大家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包容理解这个世界，更广泛的人种文化和去寻找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自信，还是说本身在里头就完全的崇洋媚外了，就抛弃我们老祖宗的黄头发和这个这种黄头发，我们黄头发金角大怪，就是我们的黑头发的那种自信，嘎，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这样才够健康，先得到那种自信，嘎。所以这个新闻在网上面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讨论，仔细一想呢。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机会。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2: 欢迎来咱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咱们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是我们成都新华医院肿瘤科的李主任，跟大家来拜一拜。因为平常说大家谈癌这边来说的癌呀、肿瘤啊，其实有蛮多的一些知识的一些误区，把这些误区能够去掉了，生活的习惯能够都改善了，其实肯定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了。来，首先掌声有请今天我们的嘉宾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哎，李主任，首先得说医师节快乐。
3: 啊，谢谢，谢谢老师。
2: 所以你们医师节是有放假或者加点工资啊什么的节目吗？
3: 没有
2: 没有啊，所以就跟劳动节要劳动一样的。医师节呢，至少从社会观念呢、大家的关注上面，我觉得咱们医生老师们的奉献，我就由衷说一声感谢。那今天呢，感谢我们的这个李主任在医师节也来节目当中辛苦来做客。因为这个像肿瘤科啊，就平常说大家其实有点避讳，有点谈虎色变，但是呢，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像刚才我随口说的嘛，像网上我都看到过各种帖子，有一种说法叫治癌，好像治分两种，一种是治病的治，一种是导致的治。然后呢，就有人说的是喝咖啡会得癌症，有人说可以防癌症，像这种东西是有定论的吗？这个？
3: 罗老师，就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些研究哈。
2: 嗯。
3: 那在这个月的话呢，人民日报它是发表
2: 的，权威的人民日报，
3: 权威的，它这个题目呢叫《被严重低估的护肝饮料》。每天1到2杯，肝病的风险是悄悄降低。对。然后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权威的杂志《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也发表了一篇，就是研究。这个研究的话呢，是纳入了35万人，追踪了13年的一个研究。那么，如果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呢，比起不喝的人，他肝癌的风险的话会降低24%。
2: 哦，真的吗？
3: 他的数据提示肝病相关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所以说呢，这个咖啡防癌这个说法呢，至少对肝脏来说它是有一定的证据的。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呢，咖啡里面它含有绿原酸、多酚这些成分的话，它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但是也有说法说喝咖啡它可以增加肺癌的风险，
2: 是吧？就这儿好的那儿又不好了。
3: 那其实的话呢，它这个部分研究就发现呢，其实长期高水平的这些血浆咖啡因，它是和肺癌有关联。它的关联的话呢，就是可能提示这个经常需要大量喝咖啡的人呢，往往都是需要经常熬夜、压力很大的这样一些上班族。

0: 本身自身的一个就是说可能他的一些压力，还有他的工作环境，还有他的作息习惯，他才是他的癌症的一个风险因素，他并不是咖啡本身导致。
1: 咖啡本身没问题。那个李主任，我一开篇听您说的是普通话，您被我带那个，你要是说普通话更习惯也可以，我们是就用普通话是 OK 的。
0: OK
1: 然后刚才关于这个咖啡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度很爱喝咖啡，后来是还有一种说法说，因为跟您这个科室没有关系，又说过咖啡什么导致骨质疏松，然后呢我后来是喝的有点胃不太好了，我给停了一阵。那就是按照这个像人民日报这就很权威了，嘎，就真的是咖啡算还蛮健康的一个饮料。
0: 是的，它不像那个就我们的碳酸饮料这种啊。对，目前对咖啡来说，它可能就是我们就算加咖啡里面不要过多的加入一些糖啊，是吧？
1: 对，
0: 那个高糖的饮食是对人身体不好的。
1: 只要卡什么糖啊、奶那些不要加的太多，咖啡本身其实还是好处偏多的。
0: 对的。
1: 哦，那这个，但是就刚才比如说大家以前传以讹传讹的什么咖啡会导致癌症什么之类的，你也提到了可能是一些生活习惯，越是喝咖啡的人越要熬夜，越工作作息搞得更拼了那些，其实这帮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般点个外卖呀，就比较懒的人嘛，越是年轻人越爱喝咖啡，越是年轻人就除了咖啡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点点外卖，比如早上来不及了中午点个外卖，晚上加个班了又再点一个外卖，平常是包括我们刷视频也会是那种各种刷着视频刷刷刷熬夜熬到那后半夜的时候又开始要点点什么烤串了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就外卖吃出癌这个说法呢。
0: 哦，对，是这个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我们这个压力，就是说在大城市工作的很多老师的这样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个生活状态啊。
1: 那很普遍。
0: 很普遍，对，这样情况。那么这个有时候是就是说确实顾不上，有时候的话呢，可能觉得自己年轻啊，身体还比较好，扛得住。那么也不是说我们吃一顿外卖，或者是偶尔吃外卖，它就能够得癌。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其实癌嘛，也就是肿瘤的发生，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60%-70%的这样一个肿瘤的发生的话，它和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模式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的外卖的话呢，它普遍都是一个重油、重盐，然后蔬菜比较少，或者是没有新鲜的蔬菜。那么长期这样吃的话呢，我们的胃还是会提出反抗的，它的胃黏膜的话它会就是说反复受到刺激，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肿瘤的发生就是一些慢性的炎症反复的一个刺激，包括我们一个胃的一个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
1: 啊，幽门螺旋杆菌
0: 它的一个感染以后，它也会让胃黏膜就是发炎，长期处于一种炎症的一个状态，那可能后续时间久了以后，那这个它有些细胞的话它就没有办法修复了，它就发生了也就是说可能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啊，出错了，
1: 是致癌的因素之一。
0: 对，还有包括我们的肝炎标志物乙肝、丙肝这类的，它可能导致它那个病毒活跃，导致我们的在肝细胞的一个炎症，长期的一个炎症，还有包括我们宫颈癌也是可能一些
1: 都是这种，
0: 对我们 HPV 病毒的一个感染导致，
1: 就都是炎症。
0: 对，其实很多都是一个炎症，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那个很多人提出就是说我们的抗炎这种饮食哈，可能就是倾向于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就是饮食习惯上专门调整到有一些东西是抗炎的意思吗？
0: 对，有这种抗炎饮食可以去搜一下，
1: 是吧？我就跟减肥那帮人怎么是生酮啊什么之类的，就在这个抗，就是特别吃哪些蔬菜、哪些水果、哪些肉类就会有抗炎的价值吗？
0: 对，它就是可能就是现在主要的话就是要核心思想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低盐低脂，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低的一些
1: 就尽量不要往引起炎症方面去吃。
0: 对，然后的话那个高膳食纤维就是三低一高的这样一个饮食。但是我们现在像外卖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一些像高油高盐，然后火腿肠、培根、腊肉、午餐肉，还有再混合一些平时的一些烟草、酒精然后再一个饮食不规律，然后免疫系统的话就会被又被那个就是破坏，
1: 就整体破坏，
0: 整体破坏，就加上我们的一些就是有些人吃的话呢也还不注意这个温度，像我们烫。
1: 太烫了，
0: 太烫的时候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这个温度，包括经常吃那种65摄氏度以上的这些食物，很
1: 麻辣烫的，对，
0: 麻辣烫火锅，然后也很热的一些茶，这些的话，它都可能就是让那个

0: 食道哈，就是被灼，就是灼伤。
1: 哦，这个也有听说过。
0: 对，这也是一个
1: 炎症，其实
0: 对，其实就要注重这个情况。我们的话，一周的话呢，建议就可能少点一些外卖嘛，多点，就是尽量，如果一定没有办法的话呢，就多点一些有蔬菜的呀，就是少加工肉的这种一些，就会好一些。
1: 它这里面可能就是两层概念了，一层就是本身确实，你比如说有些以性价比为主的竞争手段的那些饮食外卖，它可能它的健康指数是要低一些的，这在一方面是问题。第二呢，你老是点外卖，就是你这种生活习惯啦、懒啦，好像带出来整套生活模式都还是不健康的。
0: 对的
1: 啊，从我们肿瘤科的老师是有建议的。哎，这个说到呢，健康中呢，现在我们说体检呢、检查各方面，大家都开始重视了嘛。包括先前不是说我们新华医院这不是68周年有健康惠民检查的一个活动呢？其实大家有那种情况，不过不管是到你们这儿来惠民检查，还是平常时候单位有时候组织体检那些，超过70%职场人的体检这个事儿都是说，他们之前出了个热搜，说70%职场人的体检亮红灯，一个是检查的结果可能都是有异常，第二呢。说就算有异常，那个体检报告也就是自己重视不重视啊，检查完了就忘了，这种反正就关于这个体检报告这块事儿，您说一说呢？好多人甚至紧张到就体检报告都不敢打开那种程度。
0: 是的，那个老师，确实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就是我现在的话感觉上每年的话，单位的体检我也会认真的去做，虽然去，但是在比如说躺到那个 CT 床上，然后准备扫描的那一瞬间，还是会觉得紧张那么一秒钟。然后家里面的老人，他们退休了以后，其实也是有条件进行体检的，但是都是要三催四请他才会去体检。
1: 老人家是特别避讳。
0: 对，他就是不愿意主动去体检啊，就可能还有隐隐的意思就是担心，
1: 其实担心查出大病。
0: 对，那这个体检报告的话呢，我们拿到以后就会发现，那么我们其实我的感受就是因为压力大，然后生活不规律，各方面的问题导致我们现在的亚健康状态的比人很多。但是这个对，包括各种结节，三结节嘛，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子宫肌瘤哈、桥甲炎啊。这一类的其实也是一个提示我们长期的。
1: 哦，是体检报告一般会这些方面会出来问题。
0: 这些就是比较很常见的
1: 常见的问题。
0: 肺结节嘛，就甲状腺嘛，还有这个乳腺嘛，就是三对结节，还有包括我们的，就像这个
1: 江湖人称三结节。
0: 对，三结节，对这些情况现在是非常常见。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因为现在检查手段及其设备哈，它确实比之前的话更精准了，包括我们 CT 的一个扫描的薄层 CT 低剂量的 CT 哈，它可能扫描的话就是可能看到以前筛查的一个解除率就会比以前高一些了。
1: 哦，好像这个也有提过，就是有段时间大家说哎呀体检怎么都有肺结节了，说以前没有，其实是以前设备没有那么精度高，有点像手机的拍照像素，原来就是个800万像素，你也就只看那点，突然生成2000万像素之后，大家说哇、哦、里面还有啥啥啥，是这种感觉是吧？
0: 有这种，对，有这种，
1: 就是设备升级的原因导致大家检查出来的结节。
0: 升级扫描更薄了，然后包括还有现在像我们的一些诊断的一些方法啊，它
1: 更科学了。
0: 对，也有升级。
1: 所以是不用紧张的。
0: 不用紧张。对，比如说不要看到结节两个字就觉得完了。我是不是得癌症或者得肿瘤了，然后或者是那种就非常焦虑，就觉得就是是不是出问题了哈。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但就结节，我们普通人就总觉得反正是长了个什么东西是不对的一个东西，是这理解吗？
1: 结节的话呢，应该就是要大多数的结节，90%的结节它其实是良性的
0: 哦，
1: 90%
0: 就绝大多数都是良性。
1: 哎，对，90%以上的结节，绝大部分的结节它是一个良性的。
0: 其实那就是对大家就该放心的。
1: 对，就像我们这种就是甲状腺嘛，大部分的是良性，肺结节绝大部分都是6毫米以下的一些小结节，甚至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啊。哎，乳腺结节的话，其实有很多都是一些囊肿啊，那个纤维腺瘤啊这一类的哈。那么可能要看它的一些描述，我们不管是就最常见的超声，还有我们的 CT， 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分级。哎，我们的一个 CT 它有一个 Langerhans 分级，然后的超声的话有一个 Tyrans 的一个分级。那么这个的话呢，
0: 太专业了。
1: 对，后面的话我们就这个专业医生会讲。但是的话呢，就像大多数的结节，就像皮肤上长了一个痦子。这类东西它是相对是安全的。然后现在的话，大家这个防癌意识的一个增强，也会常规去筛查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对，
0: 就其实是可以层层筛查过滤掉，不用焦虑的。
1: 对，但肿瘤标记物的话呢，它不是等于查肿瘤细胞，这是两件事情。
0: 怎么说呢？我没太理解。
1: 肿瘤标记物是因为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血液当中抽出来的血液里面，它能够查一些抗原抗体，它相当于是或者是一些激素的一些水平，这个是间接反应这个有是否有肿瘤。
0: 所谓叫标志物，其实只是这些其他的间接的因素可以标志到可能跟这有关系，但其实不是直接证明有这个。
1: 对，它并不是说我查到这个肿瘤标志物异常就是在血液里面。

0: 直接抓到了癌细胞，它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哎，对，这个一定要就是说
1: 比较也不紧张，
0: 也不紧张，
1: 也不紧张。
0: 那么肿瘤标志物的话呢，我们这个指标的话很常见的就有一些我们糖类抗原哈，还有我们就是它的一个升高，其实受很多东西的一个干扰，受一些我们的良性的一些肿瘤，比如说癌胚抗原，它的一个轻度的升高，也可以介于消化道的炎症啊，胃肠道的一些息肉啊，这些它也会升高。就说我们要去就是考虑它是不是肿瘤的话呢，一个是要综合去考虑，第二个的话要看它升高的一个程度，还有要看它是不是动态的一个改变。
1: 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大家的常规误区到特地的去医院检查一些项目，这些项目还分标志物到实际的肿瘤相关，然后再到特定的指标，其实是一层层是由医生不断的给你排除的。大家总体的我觉得这焦虑是该去掉的，但是呢这个焦虑如果说有价值呢，我觉得反过来就是对生活习惯，大家你该改的要改，你不要就生活习惯又不改呢，又拿着一点什么指标啊检验结果是自己吓自己。包括先前我们说到了几种呢，一种是生活习惯里边什么外卖呀、熬夜啊这些习惯，包括像可能心理作用是不是啊，我看他们说现在年轻人爱提的什么情绪内耗啊，这个什么焦虑啊，女生生闷气啊，这些心理的因素跟我们肿瘤科这种的关联度是不是也有？
0: 有的，有的，就是我们不是说短期的嘛，如果长期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焦虑的一个状态，长期的相当于就是说他、
1: 比如说三个月甚至半年甚至更久吗？
0: 哎，对，或者有些有研究，比如说两种血型的人，比如说 A 型血，就是这不是绝对的哈，已经有人研究，就是发现 A 型血的人可能他的那个就像相对偏执的多一些，就是说
1: 性格会跟血型有某种关联。
0: 关联，对。那么他可能对某件事情特别的较真，就转不过弯来，就是说就是这点。然后的话呢，可能就导致他相当于精神一个内耗，长期的一个压抑、抑郁，然后的话可能对不如意的话就是老是过不去。那这种东西的话呢，还是会对身体的一个免疫系统处于一个抑制状态。哎，抑制状态之后的话呢，就是要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的综合，时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情况以后的话呢，人的话他的那个 DNA 的一个复制可能就会出问题。
1: DNA 复制出问题，
0: 就是我们肿瘤的发生的话呢，它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自己的细胞它叛变的，它是自己的细胞发生了一个不好的一个改变，它长出来
1: 变成癌细胞了。那
0: 哎，对对对对。
1: 哦，我好像对这个逻辑，李主任您是说我有点认知了。就包括刚才您说的什么情绪内耗或者哪个特定血型，首先这肯定不是绝对的，也是一些很前沿的或者不那么广泛的一些研究。第二个来说，它其实对应出来一整个的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你是特定的某种情绪上面自我疏导不够，就会导致首先你自己这种情绪疏导不够的一整套生活模式里边，比如说你自己生气较真，你睡眠的影响，你自己饮食的施法，比如借酒浇愁，比如说你就熬夜，天天熬夜，在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然后呢，越是在这种生活情绪的内耗之下，可能你生活的自律性、健康运动也丢了，所有的一整套健康，其实如果跟我们肿瘤科有关联的话，可能是你整个人一整体的健康指数、生活健康指数的打的分，可能会关联到您这个肿瘤科，是吧？
0: 哎，是的。那所以说，刚才说到生活习惯，一个做一个良好生活习惯的建议，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它是可以长期塑造规律自律的这样一个抗阻。
1: 抗阻的阻是哪个阻？
0: 阻力的阻，就相当于就是
1: 阻止。
0: 阻抗，就相当于我们可能一些像靠墙蹲呐、或者是一些俯卧撑呐、就是这
1: 有个力跟我对抗
0: 啊，对对对，
1: 抗阻训练。
0: 哎，抗阻训练它是可以长，就是正长期规律的抗阻训练，它是可以有抗癌的功效，
1: 是吧？哎呀，那真，我抖音上老刷这个，我都收藏好几个，就是那种逮着墙自己推那个墙嘛。
0: 哎，对，就是推墙啊，靠墙蹲，然后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像平躺以后脚打平了以后，床上 那个腰嘛，抬腰，他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也很好的这个
1: 哦，相当于平躺在床上面，然后自己把腰拱起来
0: 啊，对对
1: 哦、让腹部往上顶嘛
0: 啊，对对，这个动作也很好的、
1: 哦、这个还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做、
0: 哎、对对对 对这个就最简单的，就是不用去健身房的一些很简单居家的一些抗阻运动
1: 啊、哦、
0: 但是不是说一次两次，就是要坚持。
1: 这个抗阻运动首先是他们健身那帮人呢、啊、运动那帮人提出来的吗？还是就从我们肿瘤科的老师怎么去推导出来的一套体系？
0: 嗯，这个东西是有人做过统计的，
1: 也是一些统计学的东西、
0: 哎、对，统计学的东西，国际上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就是医学相关的一个，
1: 它是指比如说你跑步跳绳或者做各种运动，一个各种对比组对比下来，做抗阻运动就在肿瘤科的这种优化方面呢，防癌方面呢，就会有积极的这个概率的提升
0: 啊、对的，有这个，现在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报道的，大家可以
1: 哦，但这些也都是比较前沿的，还有呢，它本身提倡的就是一个，也是生活当中你不用办健身卡，家里面都可以做，而且就算跟这个的关联不那么大，你光是这样子，我就自己跟他说什么腰椎间盘的问题啊，嘎，其他运动也都有
0: 提升肌肉的一个含量嘛，然后也可以提升代谢，这些都是挺好的
1: 啊、对对对，
0: 嗯嗯。
1: 那您接着讲呢，我们反正呢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讲哈，从肿瘤科这个角度呢，一个是大家平常说是比较避讳的，第二呢真的其实你避讳不避讳它也在那儿，生活当中熟人或者朋友圈子出现一个肿瘤病人，一圈子人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有点沉重，到目前为止大家在生活习惯上面因此而改变的往往是很反正我身边有朋友哈，就是如果身边有朋友出现肿瘤好像都关系不大，一旦有至亲骨肉出现的话，整个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我眼看着变的，我是身边有这种朋友，一家人从吃的东西包括他做的生意，原来做什么生意一下就改变了，做什么生意卖的什么，比如哎就是膳食纤维的，那当时他们家还去经营了，就是说比如红薯啊，说哪儿产一种小红薯，个儿小小的甜甜的，然后也是富含膳食纤维，怎么也是 WHO， 好像他 WHO 原来公布过有一些哪些东西是特别防癌的，一些食物我记得哈，有红薯啊什么之类的。
0: 哎呦，就是高膳食纤维吧？
1: 就高膳食纤维。
0: 哎、对。
1: 后来就香蕉、红薯、金针菇这
0: 种、哦、
1: 玉米。
0: 哎，是的，像芹菜啊这一类的。
1: 哦，芹菜也是啊，有纤维。
0: 哎，对，还包括其实我们平时的折耳根啊，还有
1: 折耳根，
0: 这些它都有抗炎的效果。
1: 哦，就膳食纤维一个逻辑，抗炎又是一个逻辑。
0: 啊，对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运动嘛。
1: 运动。
0: 哎。然后的话提升就是我们的话就是现在的话我们肿瘤的话呢，就是不用，首先的话是不用过度的一个焦虑和紧张，
1: 嗯，
0: 因为它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呢，要是它有一定的就是我们年龄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话呢，他要是就是说应该是40到40岁以上的话呢，可能就要注意一点哈，可能就是说在检查方面可能就要加入肿瘤相关的体检的时候，可能就要筛查一下肿瘤这个概率嘛。但是现在肿瘤虽然说它有年轻化的趋势哈，但年轻的一些癌症的话呢，它是有一些就是病，就是说有一些病种哈，这个不是说所有的病种它都是年轻，
1: 就只是特定的有一些会跟年轻人有关。
0: 对，还有些的话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很担心，就肿瘤的一个遗不遗传呐、
1: 啊？对啊，这个是要遗传的吗？
0: 这个肿瘤的话呢，基本上是现在的话是不遗传的，但是我们要警惕的话，就几个警惕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如果有个321的一个原则，这个比较好记。
1: 怎么叫321？
0: 三的话呢，我们如果有一个家族里面，他三个以上的一个直系亲属患同一种癌症，那这种就要高度警惕。这有聚集性。那这种聚集性的话呢，其实一些比如说肠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它可能就有一些家族性的结肠息肉的那个症。
1: 就是这个家族的基因可能就在结肠这个方面脆弱一点。
0: 可以
1: 这么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那可能他就这个家族的话，这个他携带这种容易长息肉的这种基因，那可能这个基因的话呢，可能你就要定期的去做肠镜，给他发现，把它清理掉，
1: 就要更重视。
0: 哎，要更重视。三个人以上都患了同一种癌症，那么他要警惕这种情况。还有有些像广东那些，他有家族性的那种鼻咽癌的那种高聚集，这广东
1: 是吗？就是广东地区上有这种数据，
0: 有这个数据，
1: 是也是基因关联吗？还是生活那边的习惯关联呢？不清楚。
0: 现在没有完全搞清楚。
1: 哦，它只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价值在那儿，就广东就会多。
0: 哎，对的，对的，哦、对的。然后的话呢，二的话。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萨维尼奥达成了口头协议，两家俱乐部呢已经在昨天晚上达成了俱乐部层面的口头协议。萨维尼奥呢将前往热刺接受体检，转会费将超过7500万英镑。更多的细节呢有待后续的公布。而针对马尔穆什的单独谈判啊，其实也仍在推进当中。22岁的巴西前锋萨维尼奥上个赛季是代表曼城在各项赛事当中出战了36场，交出4球2个助攻的数据，当前呢德转市场估价呢其实是3500万欧元。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体育报的报道，马竞改变立场，愿意将阿尔瓦雷斯转卖给阿森纳，但是球员却拒绝。阿尔瓦雷斯呢仍然是想去巴萨。马竞在阿尔瓦雷斯仪式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这一消息是由一家媒体发布的，并经世界体育报确认，在阿根廷前锋公开及内部均表达离队了意愿之后呢，马竞高层同意开启转会谈判，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条件，那就是不卖给巴塞罗那，而是想要卖给阿森纳。后者呢对胡利安保持兴趣，但是球员本人却并不愿意哈，他还是希望加盟巴塞罗那。小蜘蛛在马竞的处境已经难以维系，马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俱乐部对巴萨的这个否决依然是有效的，而巴萨仍将阿尔瓦雷斯视为优先的引援目标。关键之处在于从现在起呢，各方能将各自的立场坚持到何时。
0: 另外官方确认的消息，坎塞洛已经是自由身加盟巴萨了，这将是他第3次加盟巴萨。据此前罗马诺的报道啊，球员是和里亚德新月完成了解约，并将与巴萨签约3年的时间。
1: 另外关注一下巴西环球体育报的报道，热刺接近以1亿欧元签下曼城的边锋萨维尼奥，刚刚也已经说到了哈，目前这个转会还在商谈的最终的细节。那在谈判期间，热刺表达了对马尔穆什的兴趣，两笔交易的总金额包括固定和浮动的部分预计会在1.5亿欧元左右。萨维尼奥是2024年夏窗以2500万欧元从特鲁瓦转会到曼城的，上赛季36场贡献4球2助。马尔穆什呢则是去年冬窗7500万欧元从法兰克福转会到曼城，上赛季呢出场36场进了8个球和3个助攻。
0: 新赛季的前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皇马这边啊。熬过了2个四大皆空的赛季之后呢，皇马终于展现出了万象更新的魄力，因为穆里尼奥啊带着6名新援登上了银河战舰。这支球队呢不仅要在新赛季打破冠军荒，还渴望在风格建设方面带给球队或者说是球迷啊耳目一新的感觉。
1: 另外关注一下切尔西新赛季的前瞻，2025-26赛季呢是青湖资本入主切尔西之后球队成绩最令人失望的赛季之一。在赛季末，青湖资本把目光锁定在哈维阿隆索的身上，希望这位近年球队首位 manager 能够帮助球队真正的走上正轨。尽管此前执教药厂时阿隆索有过惊艳的表现，以赛季不败的方式哈曾经拿下了德甲的冠军，但此番执教切尔西对他而言仍是不小的挑战。他所需要做的不仅是简单的修补，而是对球队此前囤积天赋的建队逻辑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正。
0: NBA 方面，根据名记沙姆斯的报道，骑士和掘金啊围绕着沃特森的签换达成了一笔5方的大交易啊。具体内容是这样的，骑士这边呢会得到卡姆惠特摩尔加佩顿沃特森，快船这边呢得到马克思斯特鲁斯，掘金这边呢得到骑士2031年首轮签，再加上2032年国王的次轮签。当然这个国王的次轮签呢其实是来自于骑士的啊，又转交给了这个掘金。而这个朱利安里斯呢是预计将会被裁掉，奇才这边呢会得到特雷曼恩加上2027年76人的次轮，而2027年76人的这个次轮呢又是来自于快船，再转交给了这个奇才。黄蜂这边呢 会得到施罗德，另外呢沃特森签的是一份4年的8800万美元的合同，包括球员选项和交易保证金。
1: 另外沙姆斯还透露说到一则突发新闻，即将37岁的哈登和骑士达成了3年9000

0: $700万的一个续约合同，合约包含球员选项还有交易的保证金。而根据报道呢，数位消息人士透露，哈登3年9700万同为这个全额保障，交易保证金比例是15%。哈登的经纪和骑士的官员是合作敲定了这份新约。
1: 关于到足球方面的消息，8月21号，张耀坤啊要出任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足协的公告吧。公告是这么说的，为了进一步做好2027年 U17 亚洲杯的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请张耀坤为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0: 张耀坤是1981年出生在辽宁大连，是亚足联职业级的教练。在球员时期呢，曾经效力于大连实德、四川冠城、广州富力、武汉卓尔等俱乐部。那随大连队是多次获得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冠军，参加过世青赛、亚洲杯、世界杯预选赛等一些重要的赛事，也代表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出场39次，随队获得了2004年的亚洲杯的亚军，还有2005年东亚足球锦标赛的冠军。在担任教练员后呢，曾任大连市足协协会的青训总监，那长期从事青少年球员的培养工作，带领辽宁队获得过第15届全国运动会 U18 男子足球项目的冠军。
1: 再来关注到国羽方面，羽毛球世锦赛男单1/8决赛，李世峰遭遇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逆转，无缘8强。三局比分呢，分别是21-13、21-23、11-21。第二局呢，李世峰其实一度13-5领先，但是被对手救了赛点啊，完成逆转。随着李世峰的出局呢，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选手是全部被淘汰了。
2: 晋江乐品畅聊

0: 体坛热搜词，首先来关注到 U17 女足。8月20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的半决赛，中国女足 U17 对阵了阿森纳女足 U17。最终呢，这场比赛战至50分钟的时候啊，因为雷雨天气，最终取消。当时场上的比分呢是2-2。
1: 这场比赛是被安排在九市康桥体育基地中心来进行的。上半场，方珍珠帮助中国女足 U17 率先进球，阿森纳女足的开罗安是扳平了比分。方珍珠随后是梅开二度，半场结束呢，开罗伊维亚安也是双响啊，再度扳平比分。而下半场伊始呢，战至第50分钟，因为受到这个雷电天气的影响，所以比赛是取消了。那最终本场比赛总共进行了50分钟，比分方面刚刚也提到了哈，中国女足 U17 是2-2战平了阿森纳女足 U17。
0: 其实这场比赛呢，因为雷雨的天气啊，本身就已经推迟到了9点钟开赛啊。这个比赛的过程呢，刚刚也是讲到啊，最终呢，经过确认，这场比赛呢不会再进行补赛，而是按照赛事规则抽签决定晋级名额。这个签呢，现在也已经抽了，是阿森纳女足 U17 啊抽签取胜晋级到了决赛。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特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例体坛热搜词，说到的是优势系女足跟阿森纳的这场比赛啊，确实是有点
1: 戏剧化了。
0: 对、首先这个比赛的开场呢就推迟了一个多小时啊，是推迟到了9点钟才开赛啊，但是进行到下半场50分钟的时候呢，又因为这个雷电的原因啊，直接取消了这场比赛。当时呢比分还是2-2啊，那后来呢经过官方的消息确认啊，这场比赛是不会进行补赛的，按照赛事的规则会抽签决定晋级名额，而抽签的结果呢是阿森纳女足的运气更好啊，所以是抽签取胜晋级到了决赛。
1: 是，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官方的一则公告吧哈。官方公告是这么写的哈，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1-4排位赛，中国U17女足对阵阿森纳U17女足，比赛先后历时2次30分钟的暂停，因现场再次出现闪电，比赛战至49分28秒时呢是被迫的终止，当时的场上比分为2-2，方珍珠梅开二度。受到后续赛程排序紧凑、球队行程等因素的限制，经过组委会的确认不再进行补赛，依据赛事的规程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晋级的队伍，最终阿森纳U17女足抽签胜出啊，获得了决赛的晋级的资格。而到8月22号的下午4点钟，中国U17女足将会在3-4的排位赛当中对阵皇家马德里U17女足。
0: 先来关注一下国羽的男单啊，国羽男单呢刚刚在体坛快讯当中是说到啊，这一届的世锦赛呢又是无缘8强啊。其实在之前我们介绍国乒的相关消息的时候呢就说过啊，其实国乒在这个美国大满贯、横滨冠军赛还有瑞典大满贯也是连续3站比赛啊都无缘男单的8强。那在此之后呢，国羽居然在本周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上呢同样啊面临着这样一个无缘男单8强的尴尬的局面。和一个月前的中国公开赛一样啊，男单再次成为了全队最先被淘汰出局的单项。不仅是世锦赛啊，全年4站超级1000赛还有截至目前的超级750赛，国羽男单呢其实都那么的不尽如人意。仅以线下的发挥又如何能够在名古屋的亚运会男团或者是男单项目上展现出像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样的夺冠的水准呢？
1: 那先回到一年前的世锦赛，石宇奇、李世峰、陆光祖、翁宏阳是拿满了4个参赛名额，而且呢4个全部是位列种子位啊。其中呢首次参赛的翁宏阳还有石宇奇是会师到1/4决赛，后者在内战杀入4强后先后击败加拿大选手赖俊浩还有泰国一哥昆拉武特，首次登上了世锦赛冠军的领奖台。同时呢这也是国羽男单继2015年陈龙夺冠之后，大概是夺冠10年之后哈，再度问鼎。

0: 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啊，世锦赛从法国巴黎来到了印度的新德里，男单却是另外一番光景。这一次呢，只有石宇奇、李世峰和温鸿阳三个人参赛，而率先登场的温鸿阳全然没有去年世锦赛的那种冲劲儿和今年汤杯决赛的那种韧劲儿啊。首秀面对打法紧凑的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啊，两局脆败，先行折戟。接着呢，便是卫冕冠军石宇奇面对今年的亚锦赛一路杀入决赛的印度黑马阿尤什，也没有了当时两局轻取的优势，苦战73分钟之后啊，在决胜局还是19-21失利啊，那也就是同样遭遇了一轮游。
1: 李世峰首轮倒是轻松的过关了哈，毕竟呢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人帕纳林实力呢实在是难以形成威胁，来到次轮李世峰成了国羽男单的独苗，他击败了马来西亚的选手梁俊豪，不过两局21-19的比分看得出他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好，于是1/8决赛开始面对真正的种子选手李世峰就变得有心无力了。迎战日本名将奈良刚功大，李世峰在21-13先赢一局之后败北，至此呢国羽男单全军覆没。
0: 所以说这三个人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石宇奇赛后倒是坦言啊，自己进入状态呢比较的慢，对场馆气流的判断也不足。确实作为一名老将啊，石宇奇不是那种快速突击拿分的选手啊，需要是通过比赛逐渐的进入到自己的舒适节奏当中。而这一次重新升级改造之后的新德里的这个甘地体育馆啊，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风向的问题。如果是对无名之辈啊，石宇奇当然还是有时间进行适应和调整，但是阿尤什是目前进步速度极快的羽毛球的新星啊，强悍的冲击力让他的身体状态还不热的时候啊就难以招架了。
1: 而李世峰对奈良刚功大原本就是五五开的一个结果，去年年底总决赛就是两局输给对方的，这一次第二局又能看到李世峰领先被翻盘的局面，且他的比赛的气质、抗压能力还有体能储备远不是之前杭州亚运会男单夺冠时候的样子了。而温鸿阳与另一位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啊，几乎是被田中勇士给压着打，着急追分却没有章法，也暴露出临场应变不足、缺少解题办法的短板。
0: 所以说呀，当今天国羽其他四个单项都还在继续冲击四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届世锦赛当中呢已经没有了男单队员的身影。而这一幕呢其实跟此前的中国公开赛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只不过当时男单呢是无缘四强啊，比世锦赛呢还是相对来说走得远了一点点。但是世锦赛无缘八强的这个成绩啊，可以说是追平了国羽1995年同样的历史最差战绩。而这个差其实不只是差在这一次世锦赛，今年以来其实国羽整体的表现特别是男单的表现啊，就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全年已经结束的四战超级一千赛，只有石宇奇在年初的马来西亚拿到过一个冠军拿到过一个亚军，而此外呢男单就再也没有奖牌入账，而截至到目前的超级750赛，最好的成绩也就是8强而已。
1: 当然我们说这个巡回赛的成绩哈，甚至早已经改成一年一次世锦赛的这个成绩也许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今年上半年的汤姆斯杯国羽蝉联桂冠算是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今年的这个任务了嘛。那下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如果能够收获理想的结果，那今年国羽的这个任务就堪称圆满了，其他赛事可能就是过程还有铺垫罢了。但是国羽男单能够真正的将这些过程和铺垫转化为备战亚运会的这个经验和动力的话，那最终在男团和男单上有所收获，应该是会更好的吧。
0: 嗯，希望如此吧。北京时间的下午3:26间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到我们的体坛热搜词。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阿森纳半亿的金额签下孔萨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传出了 C 罗的相关退役的消息啊。关于 C 罗的未来，将会什么时候退役，我们也会进行讨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制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那么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聊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所以说今年阿森纳啊，在夏窗呢是花半个亿啊签下了孔萨，不仅是签下了孔萨呀，还买入了基马良斯和措里斯，也转正了英卡皮耶啊。那么全部的算下来呢，总投资是达到了1.67亿欧元啊。这个数字呢，你要说多吧也不算特别的多，但是也确实不少了。在今年夏天英超啊是排在了第六位，虽然说不到切尔西的一半吧，但是热刺相信很快他们也会突破4亿的大关。然而英超卫冕冠军呢也不会停止补强的脚步，因为这个孔萨的加盟呢现在也就只剩是官宣了。阿森纳和维拉呢谈妥的价格是在5100万英镑左右，28岁的孔萨即将成为枪手现有阵容当中的第8个后卫了。那么如此一来呢，夏窗的前3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援，刚好是锋线、中场和防线各一个。
1: 上个赛季呢，防线是阿森纳霸业的基石，全季呢联赛只丢了27个球，是遥遥领先的英超第一防线。眼下呢，枪手主力防线折损一半，萨里巴在上赛季以及今年夏天世界杯期间屡屡带着腰伤坚持比赛，如今呢是必须要休养一段时间了。而主力的右后卫廷博则是因为这个腹股沟的伤势哈，无缘世界杯后，还将错过新赛季前几周的比赛。
0: 今年同样伤病问题不少的本怀特也成了唯一健康的右后卫了，而莫斯克拉则是成为了唯一健康的右中卫啊。那按理说呢，这个英卡皮耶还有卡拉菲奥里也都能够打中卫，不过他俩呀和这个加布里埃尔是一样的，都是左脚球员。而阿尔塔特呢并不想排出一个双左脚的中卫组合，但是目前的情况之下呢，一旦这个本怀特呀出现状况，那么这个莫斯科拉是必须要去右闸去救急，那么双左脚中卫啊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一个选项。更何况呢，阿尔特塔呢是更多的把这个卡拉菲奥里视作是左后卫而不是中后卫啊，这样的话呢能够发挥他前插进攻的特点。
1: 如此一来，孔萨的到来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了。在他之前呢，阿森纳尝试过迁入比他年轻5岁的匡萨，但这位利物浦旧将的成熟度是逊色一些的，勒沃库森要价哈、还不低啊。枪手转向了更具备战战力的这个孔萨。孔萨呢是右脚的球员，本职呢是中卫，但是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还有包括过往赛季在维拉，

0: 他也时而担任右后卫这样一个角色。
1: 孔萨和吉马良斯呢都是28岁的年纪，应该说是足球世界的一个巅峰期啊。而今年的世界杯呢，孔萨在英格兰队的8场比赛当中就首发了7场。上个赛季的英超呢，他是地面对抗成功率73.1%和传球准确率95.5%，这应该是这两个数据当中啊这个数据最好的后卫。同时呢，持球推进超过5米的次数在英超的后卫当中也是名列第5，他还将超高的传球准确率带到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啊，因为在世界杯的发挥当中呢，他也是拿到了97%的这个传球准确率啊，应该说数据十分的亮眼。
0: 上赛季呢，阿森纳的主力防线由廷伯、萨利巴、加布里埃尔还有卡拉菲奥里组成，如果4个人全部健康，其他队友呢恐怕很难拆散这个组合。那问题是这个前提不会经常的成立。上赛季枪手4线总计参赛63场，频繁的遇到伤情的袭扰。新赛季呢，志存高远的阿森纳完全可能再次的参加60余场比赛。作为上赛季的一大法宝，板凳深度的优势必须巩固。阿尔特塔曾表示，理想中的阵容厚度是22名外场球员加3名门将。不过，这也要充分考虑到球员的伤病记录以及球员的多变手的素质。当下阿森纳阵容身价高达14.1亿欧元，在全欧洲仅略逊于巴黎圣日耳曼还有皇家马德里，等孔萨进队呢，他们就会超越皇马了。
1: 阿森纳之外的英超6强成员呢，其实都在今年的夏天更换了教练，对手们要么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要么依然是处于过渡期。阿森纳面临着巩固自身的优势，建立自己王朝的良机。俱乐部 CEO 也是公开表示啊，阿森纳的目标呢，就是要跻身世界超级俱乐部的行列。而阿尔特塔也豪言说呀，他乐于让阿森纳成为对手们捕猎的对象。
0: 这样一支阿森纳在得到孔萨后，很可能就不满足哈。那传闻中的伊尔德兹以及枪手一直没有忘记的阿尔瓦雷斯都是激动人心的名字。阿森纳的烦恼是，哎呀，引援选择范围变小了，因为呢这支球队已经十分强大了，能够帮助他们变得更强的球员太少了。
1: 说完阿森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C 罗啊。这个1985年2月5号出生的 C 罗，如果明年6月底和利亚德胜利合同结束的时候退役呢，那么他其实也就是42岁的一个年纪。那么 C 罗是不是会选择在明年6月底，跟利亚德合同结束之后就选择退役呢？也就是在42岁这样一个年纪的节点退役呢？5月22号，波尔图就宣布了迪亚哥席尔瓦的离开啊。6月22号呢，迪亚哥席尔瓦呢，其实就重返了弗鲁米嫩塞啊，并没有选择退役啊。他是和巴甲的老东家又签约了1年半，合同要在2027年的12月31号才到期了啊。那蒂奇是1984年9月22号出生的，现年呢是41岁啊。这按理说他比这个 C 罗还要大一些，是吧？再有一个多月呢，其实就满42岁了。如果是踢到明年年底的话，就算那个时候就退役，那么第二颗席尔瓦呢，其实也已经是43岁了。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呢，作为中后卫的第二颗席尔瓦，好像比作为前锋的 C 罗还要更长青一些了。
0: 其实，在2006到2008年，第二颗席尔瓦曾效力于弗鲁米嫩塞，帮助球队是拿到2007年巴西杯冠军，还有2008年南美解放者杯的亚军。2024年5月份，在欧洲绿茵驰骋10多载之后，席尔瓦是叶落归根哈，回到巴西，重返了弗鲁米嫩塞。2025年世俱杯，席尔瓦是帮助球队杀进半决赛，而且那是去年世俱杯非洲球队的最好的成绩了。非欧洲球队的一个最好成绩，他们是来自南美的球队啊。
1: 是的，41岁啊，对于这个席尔瓦，第二个席尔瓦来说呢，其实现在很明显啊，还是不服老啊，同时也想得到巴西队征召啊，打2026年的世界杯。今年的1月呢，迪亚哥席尔瓦是重返欧洲啊，跟这个葡超的波尔图签了半年的短合同。尽管呢，最终他没有能够如愿啊，随巴西队参加人生的第5届世界杯。在波尔图呢，老当益壮的迪亚哥席尔瓦帮助波尔图时隔4年拿到了葡超联赛的冠军。41岁高龄啊，马上就42岁了。迪亚哥席尔瓦呢，现在想回。

0: 弗鲁米嫩塞，弗鲁米嫩塞呢也就要了他啊，说明他的这个水平啊、实力啊还有状态仍旧是在线的，至少是能够应对八甲的比赛的。
1: 是，那7月26号八甲第20轮，弗鲁米嫩塞客场1-1战平格雷米奥一战，席尔瓦是完成重返后的首秀。截至8月18号，他为弗鲁米嫩塞上场4次，其中包括2场八甲比赛，还有2场解放者杯的比赛。3场比赛除了7月29号八甲第21轮0-0战平巴伊亚一战呢，是替补上场踢了大概20分钟。另外3场他都是首发出场，而且打满90分钟。8月11号解放者杯1/8决赛的首回合，弗鲁米嫩塞主场和阿根廷的里瓦达维亚独立0-0战平。8月18号次回合，他们是和对手打成了1-1平，点球大战是5-4获胜，最终晋级到了解放者杯1/4决赛。
0: 嗯，特别是其中这一场客场对里瓦达维亚独立的这样一场比赛啊，打的是相当的艰苦的，因为第57分钟的乌拉圭籍的边锋卡诺比奥就吃到了第2张黄牌啊，于是2黄变1红被罚下场了。弗鲁米嫩塞在场上呢是少一人作战，尽管人数上处于劣势啊，但是弗鲁米嫩塞并没有崩溃。第76分钟呢，替补上场的哥伦比亚籍的前锋塞纳为弗鲁米嫩塞先拔头筹。第97分钟呢，这个里瓦达维亚独立啊，凭借一粒点球把比分扳平，所以比赛被拖入到了点球大战。而弗鲁米嫩塞呢是先罚点球，作为球队的队长，蒂亚戈席尔瓦是第一个把点球罚进。到了第2轮呢，阿根廷中场阿科斯塔啊射失了一粒点球，弗鲁米嫩塞其实是1-0落后。好在第3轮啊，弗鲁米嫩塞1980年9月30号出生的现年45岁的老门将啊法比奥发挥是相当的神勇啊，扑出了对手巴拉圭后腰，佛罗伦丁罚出的皮球。点球大战前5轮，弗鲁米嫩塞和里瓦达维亚独立是战成了4-4平。到了第5轮呢，弗鲁米嫩塞的右后卫古加啊射进了这粒点球，而法比奥又扑出了对手的点球，所以呢，弗鲁米嫩塞最终呢是5-4取胜。
1: 那弗鲁米嫩塞晋级解放者杯的8强，除了点球大战射进点球，席尔瓦还扮演了球员教练的一个角色。像是弗鲁米嫩塞的主教练马尔康啊，他是1972年7月22号出生的，现年54岁。在球员时代，他在场上是踢后腰。在2006年，他在弗鲁米嫩塞跟席尔瓦做过队友啊，现在当了他的教练。
0: 是的，
1: 第57分钟呢，卡努比奥是被红牌罚下，弗鲁米嫩塞在场上少一个人应战。第66分钟，马尔康也做出了一些人员的调整，他用凯文塞纳还有这个卢西亚诺阿科斯塔换下了浩克和甘索。场上少一人，弗鲁米嫩塞必须换上新鲜的血液，才能够保持场上球员的一个奔跑的能力。而马尔康的这个换人也很及时，也很正确。
0: 在弗鲁米嫩塞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浩克是踢的中锋，而卡诺比奥呢则是踢的右前锋，甘索打的是中路联系中场，而阿克斯塔呢是踢的后腰啊，他是顶替甘索的场上位置，而塞纳呢则是踢的右边锋啊，替补的是卡诺比奥留下的空档。但是席尔瓦确实是看出了一些问题，在场上呢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我们在广告之后再为大家介绍。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您介绍关于这个弗洛米嫩赛的，应该说是老球员啊，也是新球员啊，这位球员教练身份的这样一个席尔瓦迪亚哥的身份啊。刚刚说到呢，他是在比赛当中啊，充当了这个球员教练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就是因为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呢，他在场上是看出了一些问题，于是向主教练马尔康建议啊，让这个塞纳和稳定瑞拉吉的这个左边锋索特尔换一下位置啊，互换位置。迪亚哥的理由呢是这个里瓦达维亚独立的进攻啊，主要集中在左路，而他的左路呢又非常的强啊，所以塞纳呢如果踢右边锋的话，相当于是去硬碰硬啊，讨不到什么便宜。相反呢，这个里瓦达维亚独立的右路就比较弱啊，而且替补上场体力充沛的塞纳呢，正好可以通过弗洛米嫩赛在左路的快速反击去寻找破门的机会，于是弗洛米嫩赛第76分钟的进球啊，确实就是这样一个反击打进的。当时呢，球队的后腰啊是埃尔库莱斯啊，中场的一记长传，塞纳呢在左路插上之后带球杀入禁区，面对回防的对方的后卫和出击的门将，他一脚斜射首开纪录。
1: 赛后呢，被问到他的球员教练的角色，席尔瓦也说啊，带着所有的谦逊，我觉得那纯属巧合。对当时形势的阅读，要求我待在中路，让左后卫雷内是待在我的这个左边啊，而不是让右后卫古加在另一边踢中卫，因为他的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那对方的传中呢，总是奔向第二门柱，让塞纳换到左路，他可以帮助雷内防守对方的传中球，因为雷内的个子也不高，加塞纳啊，他的个子又比较的高。那同时呢，他还可以利用对手啊，我们左路留下的那个通道，使我们可以进行反击。在那个时候，我的反击利器就是塞纳，那是我当时在赛场上哈、啊、对这个各路的阅读，而马尔康也明白了我做的信号，让塞纳和索特尔多他们是换了边，也感谢哈、啊，效果非常的好。
0: 席尔瓦还透露说呀，他非常喜欢研究战术，而前队友也就是现在的主教练马尔康呢，也确实啊跟他在这个赛前开了一个小会啊，研究啊客场对这场比赛的一个打法。第二个席尔瓦说呀，你踢得再努力也不行啊，不是吗？我喜欢当教练，我对战术啊非常感兴趣。而马尔康呢，又是一个很开明的教练，他也允许我啊给他们提供帮助啊。在全体会议之前呢，我们是碰了一个头，我马尔康还有法比奥啊，为的就是布置好我们的这个防守。因为在小组赛当中呢，我们在这里打的第一场比赛是跟对手1-1打平了啊，我们当时就挺难受的。今天我们就不想那么难受了啊，他们不像小组赛内战一样啊，没创造出那么多的机会，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很好的啊，我感到很高兴。
1: 其实实际上啊，不仅是这一次他是为前队友马尔康来当助教，去年世俱杯期间呢，高桥执教的时候，席尔瓦也曾经向他献计献策。去年世俱杯弗洛米嫩赛杀进四强，弗洛米嫩赛能取得那样的好成绩，主教练高桥是功不可没的，但也有席尔瓦的功劳，他不仅是领队，是领袖，还是场上的教练。
0: 像去年的6月30号世俱杯的1/8决赛，弗洛米嫩赛是2-0力克意甲豪门国米啊。而下半场第30分钟球员们补水的时候，席尔瓦就向主教练高桥提出建议，哥伦比亚籍的主力前锋阿里亚斯啊已经是跑不动了，别再让他回防对手的边后卫了，应该让他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这个9号的前锋啊维拉多，还有45号

0: 后腰立马去盯防对手的边后卫。弗伦明塞在防守的时候呢，应当让这个阿里亚斯啊顶在锋线上啊，减少他的这个体能消耗。
1: 其实早在2007年还有2008年，高桥和席尔瓦师徒呢在弗伦明顿赛就有过成功的合作。高桥也信任席尔瓦，相信他在欧洲征战十多载的经验，从善如流啊。而他也听取了席尔瓦的建议，对场上的球员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0: 7月3号对利亚德新月的四分之一决赛战前的新闻会呢，高桥就提到了这件事儿啊。他说，对于主教练来说呢，有这样的球员很重要啊。我跟我的球员们经常交换意见啊，我给他们以这种自由。主教练不能100%的看清比赛，有时候球员能够在场上感觉到一些不同的、可以改变的东西。我一般呢会当即进行分析啊，看看这样做到底是好还是坏。当时我分析的结果啊，就是看到了好的选择。之前呢，我没有考虑那样做，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呢，我牺牲的两位不是那个位置的球员。但是呢，一切都是为了整支球队好。有时候球员们确实能够看到主教练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手下有这样类型的球员啊，带着这种领袖气质啊，跟他们交换意见，以最好的方式做出调整，对于球队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在去年世俱杯期间呢，席尔瓦的妻儿也到美国现场观战，而接受到巴西体育报蓝斯报的采访，席尔瓦的妻子贝利席尔瓦也谈到了丈夫退役后的打算。她说，哎，我们已经谈论了退役那件事儿，也是因为今天它已经成了一个确定的事情。从前我们很少谈论这件事，因为那是个长远的规划，可是现在他一年后就可能退役，因此我们得有一个规划。我们住在伦敦啊，这是一个规划的部分。他正在学习，以便退役后可以当教练。我觉得迪亚哥会是一位出色的教练，我一直这样对他说，因为他在场上的领袖作用。
0: 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2016年的欧洲杯决赛， C 罗是受伤之后早早的下场，站在场边。身为葡萄牙队的队长的他呢，也成了主教练费尔南多桑托斯的一个助理教练的一个角色，甚至指挥起了场上的队友们。葡萄牙队史上第一次夺得大赛的冠军，场边的 C 罗助教啊，也就是功不可没的一位。不过退役之后呢， C 罗应该不会像这个席尔瓦那样去做教练。
1: 像是退役后呢，席尔瓦的规划当然是去当教练，这一点呢在他的规划当中哈，算是毫无疑问了。明年底呢，当弗鲁米嫩赛的合同结束之后，如果不再踢球，他将去伦敦和妻子还有孩子团聚。席尔瓦的长子伊萨哥目前是17岁，次子雅哥是15岁，两个人都是在切尔西的梯队来踢球，因此呢，为了与家人团聚，待在他们的身边。退役后的第二个席尔瓦肯定会在英国取得教练证，执教生涯肯定也会从英国开始。球员时代席尔瓦无比成功，在此呢也祝愿他做教练也能够成功，成为一名功勋教练。
0: 体坛热搜词，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樊振东。北京时间的8月20号的晚上啊，樊振东在杜塞尔多夫乒乓球俱乐部2026-27赛季的发布会上啊，正式的公开亮相了，也获得了市长特别礼遇，受邀在德国城市金策上签名，正式开启了在德国征战的第二个赛季。
1: 作为乒坛大满贯，樊振东在上赛季帮助萨尔布吕肯斩获了德甲、德国杯、欧冠三冠王，并且荣膺德甲最佳球员。2026年7月份从萨尔布吕肯转会到杜塞尔多夫，签下一年的合同。那昨天呢，是他身披杜塞尔多夫红色战袍首次正式的亮相，全程用流利的英文来进行发言。
0: 那对于新赛季来说呢，樊振东表示啊，这是我在德国的第二年，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呢，也是一个新的篇章。波尔呢也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杜塞尔多夫俱乐部的事情，包括这里的一些文化，我对此呢也非常的感兴趣，也希望能够继续学习，希望能够继续的提高自己，也许这个赛季啊可以比上个赛季做得更好，希望能够继续战斗。
1: 而在发布会上，樊振东还获得市长特别礼遇，受邀在德国城市金策上来签名。那这份金策是德国城市用于记录重要来宾还有知名人士到访的一个官方的纪念册，是最高级别的官方荣誉之一。樊振东也表示，非常感谢市长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对于即将开启的新征程我很振奋，我会尽全力为俱乐部与这座城市书写下属于我们的传奇。
0: 当天呢，新队友波尔、邱党还有卡尔伯格也是到场欢迎了樊振东的加盟。发布会结束之后呢，大家还一起

0: 了板式网球。按照俱乐部的安排呢，樊振东将在8月22号在主场对阵巴特科尼西斯霍芬啊，这样场比赛当中呢，他会首次的亮相，代表杜塞尔多夫来登场。
1: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8月22号明天的凌晨1点30分，有一场女篮的欧洲热身赛，是意大利女篮对阵中国女篮。
2: 而到明天凌晨0点还有2点45分有德国杯的第一轮的比赛，0点开踢的是雅加达通尼斯对法兰克福，2点45分是罗斯托克对斯图加特的比赛。
0: 同样是2点45分，法甲的第一轮也有一场比赛，是马赛对阵斯特拉斯堡。凌晨3点有两场比赛，分别是西甲的第二轮，皇家贝蒂斯对阵皇家社会，还有英超的第一轮，阿森纳会对阵考文垂。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终于到周五啦！
1: 哦哇，你给我一点准备，我都没有嗨起来
0: 啊！是，尤其是到了周五的时候，可能整个人的这个情绪呢，就特别的高亢啊，
1: 是，就甚至想来跳两首。
0: 这个跳两首的话，可能就是后续还需要增加这方面的这种才艺吧，学习起来。
1: 哦、我以为你说后续还要增加这方面的服务呢。
0: 啊、哦，这
1: 还为你该收多少钱呢？
0: 让大家的这个小火箭刷起来。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你的菜单栏进入12.7直播间，
1: 是
0: 的，或者呢，您还可以搜索到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直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参与到互动哈。哎，到了这个周五哈，很多人呢都说，哎呀，一周疲惫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可以放松一下了。哎，有的时候呢会在想，周五了，要不咱放松放松，点个外卖啥的，就不自己做饭了。
1: 啊、现在大家的追求就已经到这个底部了吗？
0: 啊，怎么了？
1: 点个外卖都算放松了？
0: 哎，怎么不算呢？就是放松了，不用自己在下了班之后，然后再去这个做饭，怎么不算是放松呢？
1: 解放双手是吧？但对于你们平常从来不下厨的或者什么的，那就也不算放松啊。
0: 也不算放松吗？反正就是绞尽脑汁在想自己到底要吃什么。
1: 对对对，然后子怡再给我们打广告说，放松就来小倩的下午茶。
0: 是的，
1: 好，
0: 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聊天哈、
1: 啊，给你放一朵小红花。
0: 是，说到这个点外卖的这件事情哈，最近呢，在某外卖平台上呢，有一家这个烧烤店哈，因为打包的这个就是打包费的计价的问题呢，引发了关注哈。
1: 是怎么个打包费法呢？是曾经就不打包收费，现在突然间要收费了，还是说怎么着呢？
0: 哎呀，是这样子的哈，他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选好了，然后加入了购物车，准备去结算了。结果发现页面上原本标注的辣度的选项，它不是一般有什么微辣、中辣、特辣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它一般都会标注0元嘛，就是你去选那个口味，但
1: 是
0: 突然
1: 老板知道你的口味而已嘛。
0: 是的，但是突然统一成了打包费。
1: 哦，
0: 哎，他把那个零元呢选择，比如说什么2块呀，
1: 是的，
0: 5块呀，这个我有发现，
1: 有发现。
0: 因为最近呢，早上上早班的时候，我就想点我很喜欢点到的一家这个米粉，然后呢，我发现，确实还可以送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也不会收取5块钱的这个的配送费。我说，
1: 是的，
0: 还不错嘛，哈，我就早早的点上，结果，我点好了之后去结算，然后他说未选这个必选品，然后我一点进去看，啥玩意儿？什么口味？5块钱
1: 啊！
0: 就原本我这一碗粉已经在它的这个页面价格是
1: 有
0: 10多20块钱了。
1: 对对对，它其实我有点搞不懂，
0: 我还得单独出
1: 这个，是相当于商家自己单独收了一个所谓打包费吗？因为我知道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它推出有个页面，
0: 是
1: 它那个外卖的地方有一个打包费，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外卖，它有个盒子来装嘛，打包盒可能是1块2块钱，
0: 对，
1: 那一般是平台，比如说某那个团儿，某那个摸了么。然后他们去的话，他们可能会收这个钱，大概是2块钱左右。
0: 对，
1: 有一些。

0: 可能会免
1: 5块，
0: 五块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收这个打包费的基础上，那你电子再收个打包费，
1: 嗯，
0: 哦哟，你把我当傻子
1: 呢？对呀，我就是想咋回事呢？难道是因为我们这地方太远了，所以你加了一个5块钱？但也不是啊，因为如果我就是把这个收货地址改成其他的地方，我还是得去选那个必选品5块钱。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凭什么你还得单独收我的这个打包费？
0: 我也想问，凭什么呢？
1: 是你看这个外贸打包是保障餐品配送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对不对？
0: 对呀。
1: 但是你为什么把口味啊、小料的这种额外的成本转嫁成打包的这种条目呢？
0: 嗯，
1: 哎，你还得来收取我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个附加费你到底收在哪里呢？
0: 哎，我突然想到，我某一次点了一个餐，
1: 是
0: 就是类似于。那个啥玩意儿，好像是收了这个钱的，
1: 是不是？
0: 哎，好像是某小那个豆儿哎，土豆儿哎，
1: 啊，
0: 我有点想到了，
1: 是不是？
0: 他在那个呢么上面是搞这样的，
1: 是
0: 我点一个，他下面就有个0.几的什么包装费，
1: 啊，
0: 哇，我突然想到是有这个东西，
1: 是。
0: 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点完之后，他的那个售价有点过高，
1: 是，
0: 然后我就直接取消了，
1: 啊，所以呢，这些商家就是把我们这些消费者拒之门外了，
0: 这什么意思呢？生意太好了吗？
1: 嗯，
0: 感觉这个天太热了，可能不想做了，
1: 啊，不想做
0: 了，
1: 那你开啥呢？
0: 学人家那个锅盔嘛，
1: 啊，
0: 那这个
1: 哦，这是放假
0: 了，太热，我就不开门，我就放假，
1: 对，
0: 我去旅游，我去休息，到了点我再来嘛。
1: 是，
0: 你不要说，哎，你因为生意特别好，完了之后你，
1: 不能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哦。
0: 啊，真是气愤啊！
1: 哎呀，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现象还不止个例哈。有一位在浙江的米女士就有分享到说，她在某外卖平台上的一家烧烤店点餐，
0: 嗯，
1: 然后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呢，口味选择辣或者是不辣呢，都要再收取2块钱。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嗯，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对，我刚刚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说哪一天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当时还有点纳闷，
1: 是
0: 最近这个平台都流行这样了，还是说现在所有的这个商家都去统一培训了，要这样做？
1: 是不是？所以呢，这位女士也会表示说，她点了9串烤大油鞭，结算的时候呢，提示未选必选品，那就跟我一毛一样。
0: 哦哟。
1: 是平台显示的这个口味一栏当中呢，这个都是2块钱。那如果说你选择其中的一个口味，然后在结算页面除了这个烤串之外呢，还有另外的打包费，
0: 嗯，
1: 以及配送费以及口味费。
0: 嗯，
1: 所以呢，为什么要多次的收费呢？你已经收了这个打包费了呀，你还收了配送费了，口味辣和不辣都还要单独收钱吗？
0: 把这些商家拿出来统一站在一起，给我们一一解释一下。
1: 是，然后呢，他也尝试了和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说这是平台设定的。
0: 哦，
1: 所以究竟是不是平台设定的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和大家分享。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现在的很多外卖平台上哈，你选的这一些食物选择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未选的这个必选品，比如说是什么辣度啊、口味啊这些，它会单独的收费啊。
1: 是的，
0: 是在外卖软件上呢，这样收费呢并不是个例
1: 哦。
0: 哎，还有一位北京的张先生也反映到说，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有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了。
1: 那我必须得找你要个说法了。
0: 是的，你收了我钱还没给我弄好啊。江西南昌的周先生呢，买了啤酒也被收取了打包费，实际呢却是原包装送达，并未额外打包，所以这个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来，
2: 皇帝的打包吗？我们看不见。
0: 是，当然呢，在这个采访当中，记者也是有了解到说，外卖平台入驻商家的品类非常的繁杂，有一些商家受到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的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来赚取额外的收益。就我很好奇，这些是平台补贴给我们的，所以对于商家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吗？
1: 可能有吧。
0: 啊，行吧。
1: 所以一定程度上，商家这样收取打包费也是在平衡他们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一个运营成本吧。
0: 但是很多
1: 最终呢，受害者还是消费者。
0: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的这些商家哈，就是他堂食和你外卖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他本身外卖他的定价就已经高了一些了。
1: 对对对，我记得我们特别有一家那个也是山下面有一家那个土豆，
0: 哦，是，
1: 记不记得？他在外卖平台的标价是12块多，而他本身堂食你打包带走才6块钱，
0: 是
1: 一半的一个价格。
0: 对，所以他已经把这个价格上调了之后啊，当然我们能理解，就是那个平台会抽成啥的嘛。
1: 是，
0: 对，但是反正还是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了。
1: 哎呀，难过啊，真的是
0: 啊。是，当然呢，明码标价和禁止标价欺诈规定明确有要求，说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以及标识醒目。当然你说外卖的打包费啊，虽然它的这个金额不算是特别的高，但是它也是直接关系着消费公平和收费的合理性。
1: 是的，
0: 近年来呢，已经有多地的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呢开展了查处。
1: 有朋友在说这个五花八门，还有跑路费。跑路费就是外卖骑手的
0: 配送费吗？
1: 配送费嘛，
0: 是，
1: 这一点我能接受，因为本身人家要配送，有这个行业，人家要赚钱，
0: 是
1: 他怎么说呢，用自己的劳力来赚，那我觉得把它转化为所谓的跑路费，就是我不愿意去店子里头消费，或者天太热，
0: 是，
1: 甚至路距离太远，
0: 太远
1: 我想吃，那这个跑路费我是给的理所应当。
0: 是，
1: 但是你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打包费是本身外卖平台就已经
0: 收取了打
1: 包费的情况之下，
0: 对，
1: 你商家还要再收取打包费，是个什么道理呢？
0: 是的，
1: 而且你收取打包费之后，你并没有对你的商品所打包，那又是个什么道理呢？
0: 是的，
1: 对，当然刚刚提到对于这种所谓的外卖打包费的纠纷呢，最近就是也有多地都有发生嘛。
0: 是的，
1: 在江苏这边也有，在淮安也有，我相信可能在咱们内江
0: 也可能
1: 有。
0: 对，
1: 只是呢，因为我们不太清楚，但怎么说呢，如果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觉得不要因为很多朋友是这种的，就比如说好像就是几块钱，或者几毛钱，
0: 是可以接受，
1: 无所谓，能接受。
0: 对，
1: 但是你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去纵容他，都觉得无所谓，几块钱几毛钱，
0: 是，
1: 然后商家就好像没人投诉我，我收拾怎么样，
0: 对，那我就继续这样呗。
1: 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就是合理合法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相信这样的较真的人越来越多之后，他可能不管商家也好，还是平台也好，
0: 是，
1: 他都会做出一定改变的。
0: 对，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说，反正点外卖嘛，就是为了一个方便，图一个方便。当然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外卖平台给到了一定的这些优惠券啥的。
1: 是的，
0: 当然。这也算是刺激消费嘛？我只能理解所
1: 啊，
0: 是哈啊。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关于这个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一些纠纷哈，就是进行了一些调查核实。那经过了解之后呢，被投诉的商家在外卖平台上没有标明打包费用的标准，送货的时候呢，将这些食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打包，但是呢，这个小票上显示实际收取了3份打包费。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他们商家说的打包，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就算一次打

0: 包
1: 啊，
0: 然后把这个装进袋子里头，
1: 收到哪里去了呢？
0: 人工噻，就是人工，我动手装了那一下，那就算打包费
1: 啊，
0: 并不是说给你套个袋子装起来就打包费。
1: 哎，这也有点不合理了哈，说实话，
0: 我估计商家他真的会这样解释。
1: 当然呢，这个消保委的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呢宣讲了一些这个规定哈。那最终呢，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块钱的食品打包的费用，还赔偿了消费者这个钱，并且联系了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进行重新的设置。哎，所以这个其实也不仅仅就是说是这个平台所设置的，其实
0: 是
1: 店家可以和这个平台协商怎么样去设定这个嘛，是不是嘛？
0: 嗯嗯
1: 啊，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面对刚提到的这种商家对于外卖打包费的各类的一些乱象乱收费，
1: 嗯，
0: 我们真的不要只去被动的接受。
1: 是，
0: 我们有时候再去店子里面点餐的时候下单，你要看看他是否公示了收费标准，
1: 是，
0: 然后呢详细的去核对一下收费项目。
1: 嗯，
0: 如果存在多收费或者收费不明的情况下呢，及时的询问商家，或者像我一样
1: 放弃下单，
0: 我不卖你了，
1: 是
0: 买一家卖我要不得呀，
1: 对，
0: 我的后边头是不是？
1: 对对，所以就是当时我点那个米粉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很久没吃了，早上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想点它，结果5块钱，
0: 是，
1: 你说2块钱的话，我可能也许还会下单，
0: 2块钱我不行，太贵了。
1: 那本身这一碗粉都已经收了我10多20块钱了，
0: 啊，
1: 你还得单独再收我5块钱，那我就不能忍了。
0: 是的哈，我真的，我跟你讲，你的钱在你的包里，你有自主选择权，
1: 哦，
0: 你不可能商家说隔空还来拿你的钱去买哈。
1: 是。
0: 那我们在下单之后，如果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的一些收费的情况之下，一定要记得留存订单的截图，包括你的支付的记录，
1: 是，
0: 还有一些商品的实物照片，和商家沟通的记录等等这些证据，
1: 对，
0: 你都要把它留存好。
1: 嗯。
0: 那及时的与商家协商，要求他退还这些不合理的收费。如果说哎，他说我不退
1: 啊，
0: 你们的协商达不成一致，
1: 是，
0: 那你可以向交易的平台，比如说乐么，或者团，
1: 是，
0: 发起这个售后，找他们的客服，申请他们介入啊，或者是对这个商家的行为进行直接的投诉。
1: 没错，
0: 对，积极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因为哎，就了1块钱算啊，
1: 老
0: 板，老
1: 大也不是好多。
0: 我跟你讲，你忍了这一单，你后面的每一单你都会被收。
1: 是，
0: 你再仔细的算一算。
1: 哎，对，而且他这个如果说就是这一家店铺，如果说他的外卖做的特别好的话，你想一下那个数量就上去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是。
0: 以后那些商家有模有样的，有样学
1: 样，
0: 是不是？
1: 是，
0: 哎，你收了好像没事儿啊，那我也收，
1: 是，
0: 啊，整个全部都收。
1: 嗯，所以，
0: 哎，我哪有那么多钱拿给你了？
1: 是，如果说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也是要去维护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是就像选择到直接放弃下单也是可以的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

0: 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0吉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到了周五了哈，不知道大家的周末是怎样安排的吗？会不会有这种出行的计划呀？或者是在这个八月份，如果说你还没有休公休的话，是不是应该要计划一下要出去玩了？
1: 是
0: 因为马上快开学了。
1: 我是计划不了了，
0: 计划不了了，因为你已经休过了嘛。
1: 休过了，没有了。
0: 对，
1: 你要是有呢，可以借几天，那也不介意。
0: 我一共也没有几天。
1: 哦，你看，舍不得，听出来了，借了不借了？借这个公休假期伤感情啊，借钱都恼火，是不是？
0: 是是是。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哈，以在全国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一些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
1: 这不是在吸引我们去旅游吗？
0: 是的，如果说喜欢自驾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还是有同事很喜欢自驾的。
1: 确实。
0: 对对对，
1: 我蛮喜欢自驾
0: 啊，蛮喜欢自驾的。
1: 但是我要驾啊，我不能让别人驾，因为我坐车晕车。但是我自己开的话就没那么晕。
0: 就还好，是不是？
1: 但我又属于那种精力不是特别好的，可能开一段又歇一会儿。
0: 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哈，
1: 直接拒绝了60000公里。想想都可怕。首先第一个时间
0: 啊，
1: 就是没有那么长假期。
0: 是。
1: 第二个可能开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我
0: 这种脚趾门都抓筋了，
1: 起码要到医院去搭气儿吊死。
0: 但是可以先收藏一下嘛，就是分路段这样去游览一下。
1: 比如这一次三环，下一次四横，再下一次五纵，
0: 是不是？对对对，哈，都把这个路线给你规划好了，就差你开着车出门了。
1: 啊，就是，
0: 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三环呢，包括了延边、沿海的环线以及首都都市圈环线和青甘环线的精品自驾旅游路线啊，就是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海岸边疆，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塞外风物以及高原戈壁啊。最近呢，我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说，甘肃那边有一个在那个沙漠当中有一个巨型的半身的一个人物的那种打卡的地方。
1: 是的，有。
0: 哇，特别的漂亮啊！是，然后呢，
1: 去
0: 对，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他们那边的那种风景哈，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路哈，沿环一的这些 G228 G331 G219 去领略我国的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
1: 是的，
0: 其中呢包括了像大兴安岭啊、独库公路、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红旗拉甫口岸和山海关、鼓浪屿、涠洲岛等众多的资源。
1: 哇，真的就是环了一个圈的感觉
0: 啊。
1: 这地方已经都互相连接在一块儿，这环下来不得10天半个月才行啊。
0: 哎呀，但是不敢想象一下有多么的快乐。
1: 确实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小伟同志在我的直播间一直说你们绝对重播。
0: 哪里重播？
1: 都跟你说了是直播。
0: 是直播，
1: 那内容哪里重播？如果是
0: 重播的话就没有办法和你互动了。
1: 对呀，
0: 哥们儿，
1: 哥们儿哎。我们是直播
0: 啊。对对对，
1: 如果我在想真的要出去自驾旅游环一圈的话，搞一个直播，
0: 是
1: 哇，那简直不得了
0: 啊。对，就是沿途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驾驶到哪一个位置了，然后这个地方的风景如何
1: 啊。不敢想象，我
0: 当然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值得种草和避雷的地方。
1: 我可能在那种直播情况下，我心都是那种雀跃的
0: 啊，
1: 声音都是扬着，永远都是扬着的。只有到最后一天神各位
0: 终于要刷完了，
1: 刷完了
0: 哦，好绿营啊，
1: 已经倒了灯了。
0: 对对对，好，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一个环线啊，分享到了有三个地方嘛 ，G228、G331 和 G219，
1: 是的，
0: 能够领略到不同的这一个风景哈。当然还有环二哈，
1: 我们刚刚说的是环三

0: 嘛，三环嘛，
1: 对对对，刚刚说的是环一，
0: 环一，
1: 对对对，环二呢串联起了避暑山庄、赤峰草原以及这个
0: 西林郭勒草原、银装石窟以及白洋淀等等哈，这也把它串起来了
1: 啊，对的。
0: 环三的话呢，串联了祁连山、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哇哦，这些都是平时特别特别特别想去的地方
1: 啊，
0: 全给你串一块了。
1: 是的，
0: 你这个地方看完，你紧接着去下一个，就永远。风景在路上永远都在期待，
1: 对，是的哈，这也是环二首都圈的这种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这种线路哈。
0: 嗯，
1: 看到没有，这都已经直接给你做出来了，还去找什么线路呢？
0: 不用
1: 线路，还去找什么
0: 也不要攻略
1: 了，
0: 我下一站是哪儿就是哪儿，是不是？
1: 哎，是的哈。
0: 子毅说有没有组队318的？
1: 318
0: 这两天可能组队的比较少了，因为、哎。公休的差不多
1: 是
0: 就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
1: 啊。对，当然呢还要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哈。
0: 是的，
1: 是哈。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是咱们的这个三环，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四横，哎，包括了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线路啊。
0: 哇哦，基本上就把这条我们的这个山河大地串联起来了。
1: 哦，
0: 那横溢的话呢，就是依托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1: 是的，
0: 串联的是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以及慕田峪等等这些世界级遗产。
1: 是的，横二呢是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了壶口瀑布等景区，以及二里头遗址和这个殷墟遗址等等这世界级文化遗产。
0: 嗯，我觉得这个更适合那种特别喜欢。怎么说呢？
1: 啊，
0: 就是要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我觉得女生我感觉可能稍微有一点恼火，因为好多地方都需要你脚去丈量。
1: 是，
0: 体力不佳的可能稍微就有点那个啥。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北方这个些场景，你一去你就觉得很壮阔，
1: 对，
0: 会让你的眼界更为的开广。
1: 嗯，
0: 可以带孩子去，
1: 是可以去让孩子感受一下，让孩子看一下课本当中的一些这种地方。
0: 对对对，
1: 是。当然呢还有这个横三哈，是依托的长江国家公园，串联起了三峡大坝以及葛洲坝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2908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国家级的自驾旅游线路哈，和大家分享分享啊。
1: 是的，
0: 我们说到呢，这个四横，横三呢是依托着长江国际文化公园，串联了三峡大坝和葛洲坝等等这些现代的水利设施。
1: 嗯哼，
0: 横四呢是依托继318国道，拥有雪山群峰、冰川奇观以及高原湖泊等等这些自然景观和筑路精神和红色记忆以及一些其他的这种人文景观哈。
1: 刚刚还有人在说318约起来，可见318这条线路真的是很多很多朋友特别想走一次的这种路线哈。
0: 像
1: 我们刚提到了这个环三以及横四，那么五纵包括什么呢？这个五纵呢是串联的南北的胜景，带大家去遇见山水古韵哈。
0: 是，
1: 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以及古道秘。

0: 近哈、啊。串联呢也是有很多大家可能平时特别想去的。
1: 嗯，
0: 纵一呢，比如说这个刚提到的大运河嘛，
1: 是的，
0: 包含的是京杭以及浙东运河两大部分，
1: 嗯，
0: 就可以体验一下自然与人文的传承。
1: 哎，没错哈、啊。纵二呢串联起了曲阜三孔、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以及武夷山等多处自然。
0: 嗯，
1: 有文化遗产，就是如果说喜欢这种爬山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哦、特种兵式旅游是吧、
1: 对，你看因为之前听说那个杨迪特别喜欢去爬山、
0: 对对对
1: 是、
0: 子毅在说啊，这个大运河是非常牛的，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很想去看一看的朋友们
1: 是、
0: 可以选择这一条线路。
1: 哎，
0: 那纵三呢串联起的是太行山、秦岭巴山、武陵山、神农架等等这些山岳风光，包括张家界、凤凰、凯里、荔波、巴马等知名景区以及特色城镇。
1: 哎，
0: 这一圈走下来那也是相当 nice 啦。
1: 嗯，是的哈。纵四呢依托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哈。纵五呢是依托了 G214国道，串联起了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海等等这些，它也是连接了这一个唐帆古道以及茶马古道的重要的自驾旅游廊道啊。
0: 啊啊，确实啊、哎、
1: 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的这一个国家级的自驾的旅游线路哈、啊、也是由这个方案提出的，去加快构建1+N 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哈、啊、
0: 嗯，
1: 另外呢这个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到说，将针对当前自驾旅游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和出行的特征，打造一批长距离、跨区域和高品质的自驾游精品路哈。哎，具体要怎么建呢？其实、也是他会通过一些这种升级改造，然后提升一些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旅游公路的通行能力、来强化与旅游资源、景区景点的一些便捷的联系。
0: 是的、同时呢结合自驾游交通的特点，进一步去完善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布局和功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引导支持沿线自驾车的一些营地啊，
1: 是
0: 租车的设施啊、精品民宿、主题餐饮等等这些消费新业态，不断去创新自己的特色，提升大家的一个消费的潜力哈。
1: 啊、没错、另外呢还要因地制宜的推动高速公路开放式服务区的建设，就是不仅仅能够满足过往旅客的一个需求、也成为了服务区经济展示地方风貌和带动周边消费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哈。
0: 啊，确实、
1: 对，不管是从这个短途的周边游，还是到跨区域的长途的穿行，这个一条条线路串联起了非常多的山河胜景与这个人文印记哈。
0: 对，
1: 很多可能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观看到的一些这种风景，或者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一些这种自然风光，
0: 是
1: 都不如自己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啊。
0: 对，向远方出发吧，朋友们。
1: 是的哈。那么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16:56了，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有了新的消息了，说是这个古天乐会联合郭富城一起共同出演。
1: 那么对于不少的网友们来说的话，港片呢都是大家共同的一些回忆和记忆了，特别是在90年代的时候，内地的武侠呢有这个白眉大侠和甘石九妹，那大家看到的武侠基本上都是港片和港剧啊，那些老港星们也都是一起伴随着大家成长起来来的。
0: 不过呢，这些年啊，这个港片呢，它的成绩没有之前那么亮眼。目前呢，港片最好的成绩呢，都是在13亿的票房左右，很少能有冲破15亿大关的影片出现。比如说刘德华这个演的《拆弹专家二》，13亿，《扫毒二》呢也是13亿，《怒火重案》呢是13.28亿，直到去年的《捕风追影二》嘛，它的口碑和票房双爆，用12亿的成绩呢。刷新了去年的一个港片记录。
1: 是的，但是呢，电影方面的话，确实就是成绩不算很好的更多了，几乎是一部接着一部的。就拿之前来说哈，这个张家辉和郭富城出了好几部，其实都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成绩。哪怕是啊，这个号召力很足的古天乐，他是耗资了2亿打造了一个重磅大片《寻秦记》。《寻秦记》相信大家对电视剧都非常的熟悉了，这个情怀能上的啊，都是全部都上了，但是呢，最终的票房还不到3亿，就连向华强都感慨说，哎，这个古仔不行，就要去睡大天桥了，都说出这样的话了。
0: 对的，毕竟这个付出和回报之间差的这个理想中的收益还差很远嘛。但是呢，这个谢苗倒是后来居上，他从这个东北警察故事一直到火车眼，口碑呢都还算是稳定。但是今年新的一部门电影呢依旧是在2亿左右的票房哈，很难突破新的高度了。不过呢，在今年除了这个寒战1994之外呢，还有一部大腕如云的大片即将来袭，这部电影呢很有可能会刷新这个记录，成为下一部13亿票房级别的选手，那就是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哈，也就是《九龙城寨》的续集。
1: 来了。那该片呢它是大有来头的，第一部《九龙城寨》呀，算是这几年不可多得的港片佳作，剧情非常的流畅，动作戏呢真的是拳拳到肉，一点儿都不给大家整虚的，制作呢也相当的上乘。但是呢有点可惜的是啊，该片呢只有6亿多的一个票房成绩，算得上是影片较好，但是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卖座。相比于很多的一些港片来说的话，其实6亿多的一个票房成绩在近几年也算是不错啦。
0: 是哈，第一部呢算是成功，第二部呢肯定是要提上日程嘛。这个第二部呢讲的大概呢是延续了第一部的剧情，背景呢设置到了90年代初期，九龙四字呢在失去了九龙城寨的庇护之后，卷入各大帮派的一个故事。
1: 那么其实内容大家应该都比较的熟悉啊，无非就是正邪对立，还有这个兄弟情之类的呀。大家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说这个原班人马有没有回归，或者是还是不是他们在那演呢。
0: 是里面有这个林峰、古天乐、郭富城、吴彦祖，好几个影帝都在其中嘛。除此之外呢哈，他的其他一些这种比如说什么胡梓潼啊、张文杰等人都是加盟其中了，阵容呢是一如既往延续了港片的这种豪华阵容了。
1: 那导演呢就是郑宝瑞，动作设计仍旧是第一部很受好评的这个相对来说哈。那么该导演呢也是火车眼的导演，动作戏设计呢还是非常在线的，其实整体来说很过瘾。目前呢电影拍摄是长达4个月，已经杀青了，相信和大家见面呢是指日可待了。
0: 是的，这个可以说除了谢霆锋、刘德华的怒火蔓延，成龙、梁家辉的捕风追影二之外呢，该片是期待值最高的港片之一了哈，希望呢它能够达到第一部甚至是超越第一部的水准哈，就看这个票房能不能突破13亿这个大关了。说了电影，再来说到电视剧啊，吴镇宇的剧《禅》开播了啊，而且呢这个数据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然后呢它的这个剧的尺度也不小。
1: 是的，那在8月下旬的时候呢迎来了一部悬疑剧《禅》，这个名字就非常的特别，禅 蝉鸣的蝉啊，一个虫字旁，其实呢就象征了

0: 蛰伏和破土，听上去就非常有一种故事感和神秘感。
1: 嗯，而且呢，这个故事的开头也挺诡异的哈。女主呢，以第三视角看着小时候的自己与父亲相处的片段，明明是很温馨的氛围，但是呢，呈现出来的却是幽暗的森林里边透着一股湿冷的感觉，与明艳亮丽的这个锦鲤花灯就形成了对比，就会有一种故事感在其中哈。
0: 对。
1: 现实和梦境冲突的那种感觉，
0: 对，给人有一种就是感觉很阴森森的，然后不是很舒服的感觉吧，可能有一种生理性的不适，可以这样说。尤其呢，还看到了这个女主从嘴巴里吐出了一只蝉之后，更是让观众汗毛都竖起来了。怎么会这样？这个剧情的走向到底是如何的呢？
1: 有点诡异了哈。一部剧好不好看，它的开头质感尤为重要哈。所以呢，这部戏一上来就吸引住了观众，也为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说这个女主到底小时候经历了啥哈？这个只是故事开篇，精彩的内容也在后边，也正是剧情的一步步发展。大家看到之后就说，这个剧呢突破了国产悬疑剧的尺度上限。
0: 是的，那同时他还讲述了啊，这个生父是绑架犯的刑辩律师丁宁，由钟楚曦所饰演，与多年前遭人报复痛失妻儿的大法官于颂凡由吴镇宇所饰演，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神秘律政精英由郑云龙所饰演呢，他们都是背负着一些过往在里边的。
1: 嗯，
0: 但没想到郑云龙他也就在这里边有参演。
1: 对的哈，他们因为各种硬核案件而相识嘛。一开始呢老剧情，三个人都是互相看不顺眼，随着剧情发展到最后呢，惺惺相惜，共同为守护司法的公平性努力的一个故事。
0: 嗯，
1: 看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介绍到这部吴镇宇的新剧《蝉》。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还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一部新剧，叫做《禅》哈，也是一部悬疑题材哈。它的这个里边有几大看点，首先是关注到这个演员，这个钟楚曦呢，以前大家总是会诟病说他这个演技是差点意思哈，在这部剧里边呢，可以说是演技在线了。还有呢，这个吴镇宇总是会给大家带来惊喜。除了这个剧情精彩之外呢，这部剧的人物群像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的写实了。
1: 那么来关注到比如钟楚曦所饰演的女主丁宁，她一个是生父啊，是绑架犯的一个律师嘛，她的这个视角呢跟普通律师还是不同的。丁宁维护的是每一位当事人的权益，而不是站在审判者的一个立场去主观评价对错。那么还有的话呢，这样的一些视角的话，其实也让她发现了其他的一些案子，所以呢才推动了剧情的一些发展。
0: 对的，他的表演呢带着一股韧劲儿嘛，将角色的坚持、执念和勇敢都演得是深入人心。这个角色呢估计后面还会有这种高光部分哈。最近这种司法题材的剧还是蛮多的，最近热播的都还有一两部哈。
1: 那再来关注到吴镇宇他饰演的法官于颂凡，其实也挺让人惊喜的。不过以前老的 TVB 的一些片子，他们其实有很多涉及到这类似的一些剧情哈。那么很多很少有电视剧会将这个法官的角色设计成老年痴呆患者，他的判断是否准确，他的行为是否是专业的呢？这个的话可能要打上几个问号了。那这些疑问呢，在观众得知角色患病之后一股脑的涌上心头，但也成为了角色自带的特点，不是那种扁平化的人设哈，而是这个人设更加的丰满了。
0: 对的，这种复杂的人物呢还是得交给老戏骨去演嘛，他比较会抓这种微表情嘛，每一个镜头呢都可以说是这种教科书级别的一个存在了。这部剧呢有了他的加盟，质感提升啊不只是一大截了。
1: 那同时还有郑云龙，其实我

0: 印象当中他一直是唱歌的，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小说里邪魅男主照进现实的感觉啊。在内娱这一块的话，有比较少像他这样能够将精英的形象演得这么对味儿的演员了。主要呢，很多的观众看了以后觉得，哎，他的这个形象一点都不油腻也不刻意哈，戴上眼镜就特别有那种斯文败类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形容让他好像在这个剧中啊，他的角色就有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他到底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一些角色呢？
1: 嗯，是，就会给大家一种看不透的感觉，一会儿看着像好人，一会儿看着像坏人哈。当然了，剧中呢还有云泰扮演的律所老板，被人泼了油漆呢也没发火，好像对这种情况呢早就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他跟女主呢，就是这个律师啊，他们俩做事的理念是不同的，只看利益不看良心，将赚钱呢放在第一要素，这就是他们这个老板的一个心态哈。
0: 是的，那这样的一些表演呢，确实他的表演的话演技也非常不错嘛，很有生活气啊，让人看了以后呢就能够入戏啊，觉得这个人物呢也是非常的丰满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周放呀、郑雨成啊等等的一些多位熟悉的演员都加盟了这一部剧。只要后续的话剧情它不拉胯，以这样的阵容还是很有机会大爆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看这类型的一些剧。
1: 嗯，是，而且呢这部剧呢它前期的宣传的力度它其实是不算大的哈，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这个剧已经上演了哈，对剧中的内容呢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哈。虽然说是悬疑剧哈，但是呢它没有过多的血腥暴力的一些片段，但是呢极具现实感的案件还是让人看了之后觉得这个背后发凉，特别的有代入感了。
0: 嗯，当然好剧呢肯定就是需要仔细去品味哈，只要用心看进去的话，哎，也能够发现这个作品能不能让人上头呢。国产剧的导演哈，其实也需要用更多的视角去呈现故事，而不是局限于套路化的情节当中。而且呢钟楚曦、吴镇宇等人也是实力派的演员，他们都是有扛剧的能力的。不知道大家听到了这部剧啊叫做《蝉》，有没有想要去追下去的动力啊？
1: 接着再来关注到前段时间的一部剧吧，这个军旅题材的《兵自风中来》当中的女主角蓝盈盈哈，说听的名字觉得和这个脸型匹配不上哈，她呢相对来说呢这个感觉存在感比较低哈，但是她演的剧确实还不少了。
0: 其实她口碑比较好的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她参加了那个综艺，然后在里边就是那种特别拼搏的姿态，其实赢得了大家好评。但之前的话其实好像争议还是蛮多的，而且因为她现在好像是老板啊，她的一个要求让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有一点点扎心。
1: 对的，他有点太雷厉风行了。
0: 工作群消息必须得秒回，那你要是半夜什么一两点发个消息也必须要秒回吗？这样的一些要求他合不合理呢？
1: 对，
0: 所以就又引起了网友的一些争议。
1: 嗯，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要求工作群消息尽量秒回，他也说有时候错过是难免的，但是大家尽量都不要拖延，今日事今日毕哈。但是也有网友觉得你这个就是这个规定，那可能就肯定会占用大家私人休息的时间去工作哈。但是也有部分网友表示说，如果你的工资给的够多，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对的，但是呢更多无法接受的就毕竟可能大家都是普通人，老板付的是8个小时的工资，又不是24个小时的哈。有很多人表示说蓝盈盈你喜欢自己卷，因为她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边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卷的人，
1: 比较强势。
0: 嗯，然后呢有很多网友就说，那你喜欢卷不代表所有的打工人都喜欢卷啊，你挣得更多一些对吧，你是老板，那你的员工有没有你挣得多呢？
1: 嗯，对的哈，这是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话嘛。那网友呢并不买账，当然了在这个采访当中他也透露了自己的这个恋情。
0: 嗯，因为在几年前的时候啊，他和曹骏的一段恋情还是获得很多网友的祝福，但两个人在一起好像3年的时间就分手了。那个时候他们两个还互相给自己起了外号，一个叫守时先生，一个叫迟到小姐，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情侣名字的这种感觉哈，他们互相起的一些称谓，其实大家就觉得很甜蜜，但没想到过了几年就分手了。但在最近呢，因为曹骏又去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然后呢，易立竞又采访了他，他又说了。

0: 自己有新恋情了，就又把他们两个给送上了热搜。
1: 对的，当这个蓝盈盈在说起她圈外男友的时候呢，整个人的状态很松弛啊，笑起来都很坦荡。但是呢，在这个评论区，网友们却在纷纷刷曹骏这俩字儿哈。其实算一算时间呢，这两人分手已经差不多过去7年多了，但是呢，在很多观众的心中依旧是意难平哈，没有消散。
0: 嗯，那么网上铺天盖地的重复复盘两人的一个旧人过往，大量的自媒体呢也习惯性的套用一套很简单的一个叙事模板嘛，事业上升期的女演员甩掉事业陷入低谷的过气童星呀，这种说法用女强男弱四个字来概括全部的结局。嗯，其实啊，我觉得太片面了，毕竟这个有点太表面了吧，把一段真实复杂的一些感情简化成这种狗血的爽文，其实也不太可取。
1: 嗯，是的，最近呢，两人也是好起来了嘛，都在各自的领域有所长进。比如蓝盈盈前段时间的剧啊，应该是，现在不用充 IP 都已经可以看完了吧？哈。
0: 但很多人看了他的采访以后说，他是属于想要松弛的拧巴人，就有点太拧巴了。但是有，然后
1: 演的挺好的，说的挺到位，还
0: 对他的现实当中呢，他又想要去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他好像又表达的又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呢，大家可能觉得他有一点点拧巴的感觉。
1: 嗯，是，就看后续两个人嘛，反正呢是大家都在网上攀登，希望他们最后呢也能在顶峰哈这个相遇，会心而笑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连江交通广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好曲好 solid
1: 天正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聊家乡菜啊。
1: 嗯，家乡菜，
0: 我的家乡在内江。
1: 还有四天，我就会到了我的家乡。
0: 你家乡在哪里？
1: 我的家乡在新疆，新疆就是我的家乡。
0: 哇，天哪，干脆我们一会儿来说唱吧。好了，今天我们来说说家乡菜啊。为什么说家乡菜呢？是因为前段时间那个央视新闻出了一条这样的新闻，这样的一个爆款文，叫做原来我一直吃的家乡菜就是减脂餐啊。
1: 我不同意。
0: 是吗？
1: 我不同意。
0: 我们这边全是碳水餐。
1: 我的家乡全是碳水啊。哎，新疆的烤肉，白面，大盘鸡，朋友，
0: 听我们这个家乡的名字你就知道，它一定是就是低脂不了的，
1: 对啊，
0: 甜橙嘛，
1: 就比如甜齁甜。
0: 哦，我们不齁甜，我们就是甜的刚刚好。
1: 对啊，然后你看，包括我的家乡是不是新疆手抓饭？
0: 就是新疆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哈，我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表哥
1: 啊，
0: 然后呢，他在新疆当兵，他没有，就是以前我会觉得当兵就是应该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呢。他就会把当地的一些东西给我们带回来，然后唯一一次是给所有整个家族的人寄了东西，寄了什么呢？那种巨大巨大的气球，然后呢？
1: 气球？
0: 对，气球。那种我也不知道那个气球寄回来的用意是在干嘛，因为大家。
1: 为什么呢？我以为表哥带回来了，
0: 就可能觉得我们在家这边没有见到过那么大的气球。这个气球我觉得可以有多大呢？可能有3-4个平方这么大。对，就是它吹开之后就这么大。我说天哪，
1: 我在想是谁
0: 吹的？那个热气球呢，应该也上不了天。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1: 就是谁吹出来的？
0: 然后当时是在分的时候，这个分礼物的时候嘛，就没人去选这个气球。他但凡小点呢，小朋友应该是第一个抢的。然后接着他就把，然后他妈妈就把那个他给我们带的吃的就打开了，啥子开心果呀、摇果啊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那个特产。
1: 是的。
0: 好，然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大囊，然后呢就很厚很厚。
1: 那应该就是在南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你表哥应该在南疆。对，
0: 然后后面呢我说哇，新疆应该就是一个就是吃果子很多的地方。
1: 最后面
0: 确实是这样的，
1: 最后面在众多的食物之下发现了一个
0: 选了一块囊，
1: 发现了一个，就是打开所有的食物，发现了一个表哥在新疆这片祖国的大地上荣立的个人二等功的军功章。
0: 没有，他这个倒是没有寄回来。
1: 真的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子弟兵都能够建功立业，对不对？
0: 是的。然后呢，我就在印象当中，我觉得说好像这种你每次我一看到那种巨大的粑粑冰粒儿，我就会想起新疆这个地方。
1: 哎，对，
0: 说、
1: 就是、
0: 你说新疆这个地方，第一想得到能减脂吗？减不了一点。
1: 对，我们那边就什么什么肉啊，而且你知道吧，我们那边的时差和这边有2个小时。
0: 对。
1: 然后呢，基本上吃饭都是晚饭，都是在8-9点钟。你想八九点钟吃完饭，12点钟睡觉，那哪能消化得完啊？那
0: 你这样一讲的话，
1: 全是热量呀，朋友。
0: 我非常怀疑我妈妈。是不是他走错了家族，应该是从新疆移民过来的。
1: 有可能。
0: 小的时候我们家一般开饭标准时间哈，8:30到9:30之间。因为他很忙，要忙自己的工作嘛，然后回到家我们全家都要等他吃饭，
1: 就是要赚钱。
0: 所以包括我们的早饭也好，就是如果说是周末的话哈，我们的早饭一般都是10:30开始吃早饭。
1: 那和新疆也是这样的。对，新疆也
0: 中午饭大概就是差不多1:30到2:00
1: 啊，那就是正好我们放学的时间。
0: 然后再到晚饭，你看我刚刚讲了嘛，8:30到9:30。
1: 那对，这个时间和我们那边的一模一样。
0: 晚上回去再确认一下，我妈是不是从那边
1: 移民过来的。我们就是早上9:30、9点钟到10点钟吃早餐啊，因为10点钟上班嘛，基本上10点之前吃早餐。
0: 然后很多这个周围的那个亲戚邻居啊，就会觉得我们家很异样，说：“哦哟，你们也吃那么硬噶？你在吃，怎么吃不吃得下哟？”
1: 西域的风情
0: 啊，是。
1: 你们家是住河对面嘛？
0: 是吧？是。我希望家里有一块那个瓜田
1: 啊。你们家就住河的西边，叫河西走廊。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河西走廊
0: 很富饶的一条道路，
1: 非常富饶哈。
0: 对，好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哈，说说自己的家乡菜。我相信。就是你不管说，哎，你的家乡也可以是啥子孙河嘛，是不是？你也可以是白马的嘛，你也可以是朝阳镇的噻，
1: 对，你也可以是梅家山上的嘛。
0: 哦，梅家山，哎，梅家山上面有啥呢？
1: 梅家山上面有一个
0: 14小土豆，
1: 对，还有那个
0: 炝锅面。
1: 降龙山上面，哎，那个叫什么？降龙山上面。
0: 降龙山上有羊肉面。
1: 哎，对，那羊肉面。
0: 你现在随便给我开一条街，我们立马给你讲当地的特色。
1: 真雷好吃啊，雷哥啊！降龙山上面，然后那个大西街有啥？
0: 大西街、哦，有串串。 就吃了不一定你第二天能够正常的排泄，
1: 就是这就喷射那种状态是吗？
0: 对，我就怕它到处溅，你知道吗？
1: 属于那种喷射，你开车都要快20码，
0: 就很狂放
1: 啊，是吧？马桶都要坏。
0: 就你吃的时候呢，就是很浪荡，然后呢，你在排泄的时候就很狂放，
1: 是吧？然后上厕所的时候，中国人能飞
0: 啊，那当然，就是你吃了串串之后，你要飞得更凶，
1: 能飞、啊，
0: 就是摇摇欲坠
1: 啊，真的是
0: 啊。
1: 然后，但是你要说我的老家，你知道我的老家，我因为我出生在新疆，长在新疆，但是我的祖籍是在山东
0: 啊。反正你跟山东也搭不了什么的，好大的尬。
1: 谁说的？
0: 就是你至少没在那边生长。
1: 我是在那边长过呀，
0: 你长过，长过几厘米？
1: 我在那边，我看我待过大概两三年吧，在山东。
0: 哇，天哪！
1: 因为我爷爷奶奶在山东，
0: 待的地方还挺多。
1: 我爷爷奶奶是在山东，因为新疆没有本，除了维吾尔族和少数民族是新疆本地的啊，然后汉族基本上没有新疆本地人。然后你比如说，你像我们，
0: 就是从全国各个省份，
1: 哎、
0: 然后过去的
1: 西部大开发嘛，然后支援嘛，跟着这个王震将军的359旅，然后一起到了新疆，然后。去屯垦戍边去开发、然后就有了我们这一代。
0: 是的，谢谢大家的这个。
1: 我们往上倒腾三四代的话，基本上都是什么山东的，我看山东的是最多的嘛。
0: 四川的也很多。
1: 四川的湖广田，
0: 包括我们家有一个远房亲戚也是。
1: 对，四川。
0: 然后我妈就在讲说，早晓得当年我就该跟到他们一路几种棉花。
1: 不是这样的，金宇，我跟你讲、为啥说在新疆的四川人援助的是比较少的？
0: 哦。
1: 为啥是这两年就是新疆慢慢在进入到这个开发的状态，然后很多的四川的河南的这个兄弟姐妹们，然后过去帮助去建设我们新疆，然后以这种的建设者的身份去的。但是
0: 几十年前还是很
1: 对对对，
0: 还是有那么一大波、
1: 也有一波人。然后，但是最多的就是哪儿的？上海的人比较多。然后湖南、湖北，然后这个山东的东北三省的黑吉辽的人比较多一些，然后一起到新疆去。所以
0: 就讲讲好吃的嘛。
1: 所以在我们那边，你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好吃的，尤其是在我父辈母辈的那一辈们啊，我就爸爸妈妈。
0: 一个很综合性的城市，
1: 对，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去下馆子，他们只有把家乡的菜带过来，而且他们小的时候都是爸妈在做饭嘛，对吧？
0: 是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酸嘞，
1: 天赞好吃酸。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各自的家乡菜嘛，之前呢，这个央视新闻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做 AI 拍家乡的剪纸美食。
1: 嗯，
0: 邀请大家用 AI 拍一拍家乡的这个美食嘛，就是就大家就开始 PK 了。
1: 哎，是的。
0: 比如说山东，哎，祖籍老家。
1: 哎，祖籍老家豆角子。
0: 豆角子啊，这个豆角子到底是个啥呀？
1: 对，就是死鸡蛋
0: 儿。哦啊，就是死鸡蛋儿、啊。
1: 就是死鸡蛋儿哈，豆。但山东的豆角。
0: 我觉得我们的四川的产量也很多、哎。
1: 它是这样的，它那个豆就是山东话叫豆角子哈。
0: 嗯。
1: 就是它那个豆角啊，就是我们普通话叫豆角，然后呢，它是有豇豆，然后还有那个四季豆，它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不一样。一般我老家就是山东老家那边叫豆角子、嗯，就是那个豇豆和四季豆的统称，就是豆角子、
0: 哦、
1: 啊就是那玩意
0: 儿。类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河南这边。
1: 河南就是那就是。
0: 回面
1: 对鱼儿搁一捞夹回面
0: 对对对、嗯、然后还广东呢就亮出了自己的白切鸡、哎、
1: 白切鸡
0: 是贵州端上了他的素瓜豆其实我觉得那个贵州应该端上他的那个乱炖汤、
1: 对那个牛瘪汤
0: 哎这个还是要不得哈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样的这个蔬菜呢、都可以一锅乱炖
1: 但是我在 想
0: 乱炖汤
1: 四川的减脂餐算是什么回锅肉呀、
0: 回锅肉怕减不了一点脂、
1: 然后呢那个
0: 再给你多上点脂肪
1: 哎就是火锅嘞
0: 那火锅也不得行
1: 那啥子干锅啊
0: 拿手菜讲啥呢
1: 啊干锅啊
0: 好像我没有单独的哪一道你突然把我问到了
1: 对吧
0: 四川的这个减脂餐是啥
1: 四川的那四川的减脂餐、
0: 哦、你说这个死鸡的人我感觉我们的四川也还多可以、
1: 哎、我们减脂餐就是烧烤啤酒、
0: 哦、我知道了、那个应该算是吧、就是那个那个还在菌子之类的东西
1: 那不是云南的吗
0: 啊四川也多呀
1: 那是
0: 云南占第一我们内江四川占第二吧应该
1: 不是你拿第二和第一去比啊
0: 那你说我拿啥嘛
1: 啊
0: 花菜
1: 花菜也不算是四川的特产吧啊折耳根
0: 折耳根好像它也减不了一点吧
1: 哎折耳根你
0: 它淀粉含量应该还是有的吧
1: 你这样你拿给外地人你吃不下去不就相当于减了吗你那个折耳根除了四除了川渝云贵川能吃你这哪个地方能吃
0: 哎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真得查一下这个折耳根它到底它里边的成分有些什么
1: 哎折耳根我觉得折耳根应该算是妥妥的四川的减脂餐因为你拿给别人恶心
0: 但是对于四川来讲的话你给我一捆我都吃得下
1: 啊但你是四川
0: 越吃越香
1: 为啥说你看四川人的减脂餐嘛对不对你拿给别人来吃的话那就吃不了嘛对不对、
0: 哦、
1: 然后这个鱼腥草哎就折耳根嘛鱼腥草然后它主要的成分应该不是淀粉吧就是植物纤维嘛它里面应该就是
0: 我们两个在那儿揣测是吗
1: 然后
0: 现在也给不出一个正确答案
1: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植物的它
0: 那好我们就不说了在自己不擅长的地方就少说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折耳根应该算是四川川渝地区独有的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独有的一个食物就只有四川人能够接受的
0: 哦
1: 其他的地方的人
0: 哪跟你讲的云贵都可以啊云贵川渝
1: 云贵川不分家的嘛
0: 云贵川渝
1: 但是你要把人家云南的菌子拿来说是你的特产人家云南人
0: 哦我知道了
1: 不乐意了
0: 就是在整个四川来讲、
1: 哎、
0: 我非常会做一道菜、
1: 哎、
0: 关于牛肉的
1: 你
0: 就说龙到罗山姐瞧着牛肉龙到内江来牛肉汤
1: 哎
0: 对不对
1: 哎牛奶
0: 哎你等到还在南充啊巴中那些地方去哎张飞牛肉
1: 对对对
0: 弄到成都去灯影牛肉是不是都可以减脂吗
1: 牛肉算是哈
0: 那算是
1: 那内蒙呢
0: 内蒙好像这个是它的产地是吧哎那个地方都有哈就比如说我们内江还有黑嘴的
1: 内蒙说那我们家的牛
0: 我们还有哎我跟你讲真的咱们内江有那个顺和牛肉顺和牛肉还是能够打得出标签的嘛
1: 顺和牛肉
0: 对呀、啊、
1: 你确定要和呼伦贝尔的牛肉去比
0: 那你这样讲的话这个话就讲不通了
1: 对所以我就其实我一直在想哎但是有一点四川的麻婆豆腐
0: 但是我跟你讲人家说了嘛家乡菜是一定能够上桌子、能够变成成品的菜哎你说你来个呼伦贝尔的那个牛肉你给我直接生吃
1: 就是烤牛
0: 生不生吃
1: 烤牛肉嘛
0: 烤牛肉你还是要做嘛
1: 但牛肉也可以
0: 我说实在的
1: 但是牛肉你要这样说的话也
0: 要真的能够拿上桌来 PK 个一二三要评味道的话我觉得四川包赢
1: 那是因为你是四川人。
0: 那不，那是因为四川人太爱做、太能做、太会做了。
1: 也是也是，就是任何的东西，你到四川的这边的都能给你弄出来味道过来，
0: 那必须的，
1: 是不是啊？然后呢，都能给你弄得好好吃吃的哈、啊，非常不错。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像刚我们讨论到的四川能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像网友评价的这个减脂餐
0: 啊，
1: 但是你说在四川这个地方谈减脂，这但凡我认为就是有点毅力的人来到四川说要减肥，那基本上都失败了，
0: 都是越长越肥。
1: 对，为啥？你看四川的健身房是比较多，你看成都啊，包括咱们内江什么健身房是比较多的，赚钱啊，
0: 赚钱
1: 啊，每个人都想减肥，每个人
0: 是
1: 每个人
0: 你知道为什么还赚钱吗？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造型，就是先开卡、然后就不去。
1: 对，就是为啥呢？你看那个健身房啊，我打眼看了，你知道吧？
0: 但凡去了的，要么就是心理受了点创伤，
1: 那个健身房他开的
0: 有强大的支撑的力量，
1: 他开的也是非常会找地方，他就开在那个餐厅的楼上
0: 啊。
1: 哎呀，就是你每次你要
0: 以前还开商场楼上呢，
1: 你要去三楼健身，你就得路过一楼和二楼的美食，
0: 是就看你经不经受得住前面两关啊，
1: hold 不住啊，
0: 然后吃完之后哎呀算了，我今天都吃了，明天再健身。
1: 而且你知道我在北京那边，在上海那边也去健身房待过，然后呢就是人家北京上海的健身房里面那个味道是非常纯正的
0: 啊，
1: 汗骚味儿，
0: 哎呀、男人的味道
1: 非常纯正的、但是四川的健身房里面
0: 的
1: 味道
0: 香香
1: 的全是菜味儿，你知道吗？烧烤味儿。
0: 哎呀，你这样讲的话我突然想推荐一下我的那家健身房了、还挺干净的、但是呢鉴于它还没有出广告费、那就先搁置一下。
1: 在哪个片区？在哪个片区？你说了以后立刻底下就是全是餐厅，
0: 万达片区，
1: 对吧？你看有没有、你在健身的时候你能不能闻到里面烧烤味儿飘香、
0: 但说实话我的那家还真没有
1: 啊马上就会
0: 有。所以就是能够让我就长这么几十年这么大以来、我第一次在一家健身房能够超过20次的这个打卡记录。
1: 你老公逼着你去了？
0: 那不是，我逼着我老公去，他都不去。
1: 但是我真的我发现一个，
0: 我老公说我都没减，你减啥？
1: 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哈，就是再瘦的人，你到了四川来，你非得长2斤、所以我觉得四川这地方不太适合减脂。
0: 那只能说明四川是个好地方
1: 啊，真的，这美食之都呀，是吧？人美食之都，
0: 幸福之都
1: 啊！不知道，我们原来就是抖音开播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来四川旅游，是不是？你吃胖了吗，宝贝儿？你知道，如果你没吃胖的话，你没旅游好，你知道？
0: 那说明
1: 建议你多来两天，
0: 你的生活不太美妙。
1: 哎，是的哈。
0: 那希望大家生活都能够美妙起来啊！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1，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内江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以及沱桥和马柳坝大桥、西林大桥都是正常通行的情况。那接下来呢，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大西街、民族路、中央路北街的通行，目前是有车多缓行的状态出现了哈。那继续来看到的是临江小区的片区，临江小区目前南环路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呢，依旧是比较拥堵的。那比较拥堵的路段呢，还有在玉溪路哈，也就是在这个东同路上桥的位置上，在右转的车道上，目前都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和河岸大道的交叉口，也就是在万达广场的门前。那目前呢，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都是排满了车辆。那接下来看到的这条路呢，是咱们的这个西霞路哈，西霞路万达广场和富丽嘉华酒店的门口，在万达广场一侧的直行车道和左转车道，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现象出现了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大千路哈，大千路目前是一路畅通，还有是在太白路也是一路畅通。那目前西林大道呢和西胜路的交叉口以及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直行和左转的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队。那汉安大道和这个就是在这个淳化景苑的景城 A 区的门口，那目前在直行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行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Love this。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北时间下午的6: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者好撒雷，
1: 天赐好吃蛋。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刚阳。
0: 是的，提到减脂餐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油烂吃，该油磨盐磨味的，该没油水水的。但说实话，你纵观全国来讲的话，减脂餐可能不仅仅只是我们局限到的，就是你在日常的那种所谓的减脂餐那里种哈，在商家手头买到那些东西。
1: 嗯，就或者自己做的那些减脂餐。
0: 哦，对的，大多数可能会联想到啥子水煮鸡胸肉。哇，蔬菜沙拉，全麦面包。
1: 我真觉得水煮鸡胸肉挺好吃的。
0: 是吗？我确实吃不惯。
1: 我真的，我
0: 这种水煮类的东西，我说必须加灵魂，加什么的？酥油海椒。
1: 就是水煮牛肉啊，我包括我家里面，昨天我还自己煮的牛肉吃，就是清水煮，煮完了以后把血沫子一挑、
0: 哎，
1: 然后加点香油，加点那个香菜就吃了。我觉得
0: 我会觉得醋给给呀，
1: 我觉得超好吃。
0: 哇天哪，你这是受虐型选手，
1: 不是
0: 我完全接受不了。
1: 我的在其实，在我的饮食的这个就是评判标准。里面只有咸和不咸。
0: 哎，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到那个？就是最近我看那个孙楠不是瘦挺快吗？
1: 孙楠，我觉得他那不是正常的瘦吧？
0: 天哪，就是完全已经瘦脱相了。
1: 他瘦成了一张皮。
0: 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啊，他自己讲的，他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就想着说要刻意的去减肥呀啥的，然后结果你比如说运动也运动了，吃也吃过了，结果发现好像没有用。
1: 哎，
0: 结果他说到50岁之后他就佛系了，怎么样呢？他说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啊，
0: 你比如说他可能就会断到那些什么油炸类的呀、大油大辣大盐的东西。
1: 哦，那多没有乐趣啊。
0: 是，就好像我刚刚听到你说你吃水煮这个，就是白水煮牛肉这种东西。
1: 我是觉得就是你可能吃那个东西吧，就是像比如说什么水煮蛋啊，或者水煮牛肉啊，或者水煮鸡胸肉，你觉得特别遭罪，但是我是很享受那个过程。
0: 哦，
1: 就是我不觉得遭罪。
0: 你会觉得说哇天哪，我离下一个目标又近了一些。
1: 也不是，我很喜欢吃那个东西，你知道吗？
0: 啊，我觉得很少见这样的人。
1: 就是
0: 你哪一个真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你要想控体重或者是你要达到某一个目标，
1: 我不是为了控体重是吃那个，我就是单纯的想吃。
0: 他单纯想吃这种我更无法理解。
1: 而且你知道
0: 磨盐磨尾，
1: 就是有的时候我刷到了那个像有一种

0: 是专门他讲那个减脂餐那个博主，我就觉得他的东西好好吃，我觉得好好吃，我特别想去吃。
1: 哎，有这样的商家没有？快来这儿，有一个大客户。
0: 我就觉得我从来不买那些所谓的减脂餐。
1: 抠搜大客户。
0: 不是，我不买那些减脂餐，因为我觉得那个里面的东西太丰富了。
1: 结果你会发现，我今天中午还在刷，因为最近长胖的比较厉害嘛，就是一直这个体重就卡

0: 好好吃，要把优质的蛋白吃进去，就分什么呢？主食、蔬菜，还有高纤维的东西。
1: 嗯，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也不建议大家。
0: 然后我看了他的那个菜单，我一看就很想吃。
1: 嗯，
0: 就比如说早上的他那个麦片加坚果加那个什么呢，蓝莓呀加水果呀之类的。我说哇天哪，谁减肥减的就是，其实今年哈，
1: 就是品种还挺多
0: 的，真的就是减肥的那个方向，它发生了一些剧烈的改变。以前说要控饮食，要控量，现在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说，你要吃要好好吃，要吃优质蛋白，多吃鸡蛋，多吃虾，类似于这种话术哈，越来越多。
1: 没错，其实我也建议大家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聊到减肥的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减下来过，然后我又长上去了一点，因为为啥减下来过那段时间特别不健康？因为我回过头来看，我真正的减下来，就我最瘦的那段时间，就是来交通广播以来最瘦的那段时间，大概瘦到了140斤
0: 啊，
1: 139、140斤，
0: 因为
1: 对我因为我个儿还是有那么高的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瘦下来了之后呢，那段时间其实包括果哥也在说，果子也在说，他说那段时间看你就像
0: 我难道没说过吗？我说你看起来就是那种
1: 就黄皮瓜瘦的，
0: 娘娘嘞，
1: 哎，就是就浑身没有精神，就是相比较我现在来说，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还要更好一点。
0: 而且他随时都有一种他说我要晕了，
1: 哎，是的，
0: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怀疑，
1: 就我老是感冒，
0: 我在想这男的。骗吃骗喝吗？在那儿，
1: 就是那段时间确实那个，虽然说身体变瘦了，但是整个灵魂都没有了。所以我后面我就会发现我自己慢慢的调整我自己。然后现在呢，我觉得人是一定要有一点脂肪的。你不要觉得你胖了以后就不要那种特别胖的那种胖子，那种发质。
0: 脂肪保护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呢，它还能够
1: 它提供能量，
0: 对，
1: 它是给人提供很重要的能量的。而且在内脏上面有一点脂肪来说，对医生的诊断啊这些都有好处。
0: 对，
1: 那个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用的脂肪肝那种就可以了。
0: 还有一个提醒大家，比如说哈，你最近要在减脂，然后你说你不完全是那个什么，不是为了掉秤的那种减脂的话，一定要多喝水，因为水可以燃烧你的脂肪。
1: 哎，这个是正确的。
0: 对，
1: 多喝水，然后干嘛呢？多睡觉，早点休息，熬夜绝对是肥胖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
1: 没有之一。
0: 我就说，你看我在前面20多年来都没有长肥过。
1: 你是原来不熬夜吗？
0: 我原来的熬夜熬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熬到12点钟就
1: 算
0: 是熬夜。
1: 熬夜了，那不算熬夜。
0: 结果现在很夸张，就基本上每天晚上1-2点才睡。
1: 嗯，是为了孩子吗？
0: 可能刚开始是因为孩子，但是后面呢，可能也养成习惯了
1: 啊，就睡不着了。
0: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你要如约的起来上班打卡，
1: 对你就会发现第二天人是旷的，就整个吃呀、喝呀，包括工作呀、包括生活呀，都没有任何的精神。
0: 对，
1: 所以为啥
0: 我觉得没有精神都还好，最主要的什么呢？很容易暴脾气。
1: 哎，对，就是你睡眠不好，你休息不好，影响你的饮食，影响你的营养摄入。比如说你营养摄入，包括你饮食吃不规律了以后，你长时间这样的，比如说我这个长时间是什么呢？大概一个星期就算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你长时间饮食不规律了之后，你就会想，就是身体里面会激发你的机能，然后去找点有刺激性的东西来刺激你的味蕾。那这个时候你就喜欢吃甜的、辣的、咸
0: 的、油炸的
1: 这种东西。
0: 香香的。
1: 那这种东西不长胖，你说是谁长胖？
0: 哦，那只有我了。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循环，一个连环。
0: 对，
1: 所以大家真的是，你要想真正的减下来肥，首先从睡觉开始。
0: 没错。
1: 就老老实实的睡觉，是不是？该到点了，11点、12点你就睡。第二天早上。
0: 保足了睡眠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一份菜单吧。
1: 对，你再看菜单。
0: 全国网友给出的那个减脂友好型。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比较赞同这个央视新闻发的这个帖子。
0: 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像比如说浙江的网友呢，就端出了自己的家乡菜，就是减脂的好菜品，比如说。龙井虾仁，
1: 没错，
0: 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素很寡淡，
1: 倒也不寡淡，
0: 但是吃起来的话我觉得肉头也很足。
1: 对，这个虾仁跟优质蛋白嘛，然后包括其实为啥我说我比较赞同央视新闻发的这个呢，我原来也在那个就是去在那个兵团卫视去当记者的时候，然后采访过我们兵团医院的一个专家啊，他就是营养健康的方面的一个专家，他饮食专家，然后他就说我建议比方说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你长期在哪个地方生活，那你就回归到你原来的那个生活习惯，他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翻译成白话文来说，就是如果说我是一个新疆人啊，长期在四川，那受到了这个四川的饮食的影响，如果想回到我原来的这种身体的健康状态呢，那就回归于我在新疆生活的这种的饮食状态。
0: 嗯，
1: 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能你是在新疆出生的，或者说你是在外地出生的，你来到四川了之后，偶尔还是要吃一顿本地的，就是家乡菜。
0: 是的，
1: 哎，这样养人。
0: 没错哈，其实我们刚讲的话可能会对有一些省份会有一些固定的印象，比如说像新疆，比如说像河南，
1: 没错
0: 啊，然后很多人就会说提到这些城市的话觉得说碳水

0: 省啊，是不是？但是碳水大省
1: 是像山西，是不是？
0: 对，他们其实也会很着急，比如说河南的网友就会踊跃的端出自己的菜名儿。蒸菜，
1: 蒸菜，
0: 洛阳红薯面条，道口烧鸡，
1: 烧鸡啊呀、哎，这个好吃啊！
0: 菜蒙，
1: 对对对，
0: 哎，我刚看那个字儿的时候，我说，哎呀。我看着那个字儿，就感觉像那个蟒蛇的蟒、啊，
1: 对蟒那蒙、哦、啊，菜蒙。
0: 其实打开一看，原来就是一个面食的东西。
1: 哎，对对对，然后包括黄河大鲤鱼，哎呀，这个大鲤鱼好吃。
0: 哎，是、嗯、
1: 巨大的。
0: 据当地人说，减脂期吃这些东西，一吃一个没负担。
1: 为啥？我觉得也是和肠胃有关
0: 啊、嗯。对啊，
1: 就是你吸收消化更好了以后，然后你这个排泄更好了以后，你体重自然会下降。
0: 对，
1: 对
0: 陕西的朋友大家知道吗？去到陕西吃什么呢？我在吃面块块。
1: 哎呀，彪彪面。
0: 结果人家说
1: 是
0: 我们可以端上我们的减脂套餐
1: 啊，
0: 槐花麦饭。
1: 哎呦，这好像也不咋减脂啊，看着这个就是槐花甜的呀。
0: 然后还有一个江西的网友说，啊、我强推我们的家乡菜、
1: 哎、雷空
0: 心
1: 菜是吧？这个。听起来也听起来挺素的
0: 啊，是还擂椒。哎，你现在在前段时间那个擂江开了一家在擂饭擂椒
1: 啊，
0: 就拿那个还在剁油来种，
1: 挺辣的嘛，它倒出来的这个东西、
0: 啊，然后就下饭呀，就吃这些素的呀，怪不得它要减脂。
1: 有点像那个贵州那个糍粑辣椒，是不是？贵州的那个、啊、哎，那个叫什么辣椒来着？
0: 就是糍粑辣椒吧？
1: 是糍粑。
0: 将来还得糟辣椒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更适合我们还在，比如说白马豆或者有个糟辣，那个在糍粑辣椒会更好吃。
1: 哎呀，那个糟海椒简直我吃了一口，简直我天灵盖都快掀起来了。
0: 所以后来那个央视新闻就给出了一个评论，说原来最好的减脂方式从来不是告别家乡味，而是把家乡味吃明白。
1: 没错没错
0: 啊，是的。对于大家来讲啊，你觉得你的家乡菜当中有没有非常适合减脂的，也可以拿出来说一说，溜一溜啊。关注添加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发送文字啦。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9了，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马柳坝大桥和沱桥目前也是正常通行。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西陵大桥哈，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目前有车辆在桥面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看到小东街、人民路、民族路目前都有车辆在排队，包括在公园街的转盘处、街心花园转盘处目前是有车辆在拥堵。那可以看到在环城路哈、与这个祥龙山路，包括在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位置上都是有车辆在排行，而且都是比较拥堵的状态。那南环路呢依旧是比较拥堵，拥堵的点呢还出现在了石羊大道北段，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哈，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也就是万达片区，目前这个四项的车道呢都是比较拥堵的状态。还有是在西霞路哈，西霞路在万达广场的门口以及富丽嘉华酒店的门口目前都是来到了比较拥堵的状态。那可以看到在赵信片区的五星路、玉峰路都是有车辆拥堵。那包括在大千路与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在内江市中医医院的门口，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拥堵的。那西陵大道呢堵车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道和兴盛路、兴隆路的交汇口，还有在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都是有车辆在拥堵哈。那目前可以看到在太白路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包括在大千路也是一路畅通，大千路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汇口在汉安大道的方向呢，在汉大道往这个万达的方向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行。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到的是关于全国各地家乡剪纸美食地图、啊、嗯，
1: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剪纸了，就是家乡美食地图了。
0: 对、嗯、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小小的局限嘛，算是啊、嗯、如果说你要让大鱼大肉上场的话，那太多了，盘都盘点不过来、啊、
1: 没错没错。
0: 你看其实各个区域的话也有自己的一些代表，你比如说哈、啊嗯、像东北区域的话，
1: 哎呀
0: 哎，东北的蘸酱菜，
1: 对，
0: 好多博主的那个视频当中啊，确实是哎够亮眼的。然后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很好奇，说嗯，像类似于黄瓜蘸大酱啊，
1: 哇，超好吃，
0: 萝卜蘸大酱啊，
1: 我跟你讲
0: 这个会不会有点儿太
1: 超级好吃。你这样你我不知道，
0: 抠抠搜搜的，
1: 你不是抠抠搜搜，这个东西它管饱，你知道吗？你东北菜你不能说它抠抠搜搜，东北菜它可能上来的这个分量哈，就是有可能你会觉得哎这菜不上相啊，就是它没有卖相，但是真的量大管饱哈。东北菜呢它其实做的一个点呢，就是它的味道哈比较单一，但是它主打的这个量大。为啥我说东北的蘸酱菜这个东西我其实挺有发言，因为我奶奶是东北人，我奶奶每年都会做那个大酱，但是大酱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吃是可以吃，但是你看你就别看了，你这玩意儿有点是不是？尤其他搅那个酱的时候，但是这个东北的大酱做出来了之后，你就蘸点什么生菜呀、黄瓜呀、豆腐呀，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0: 就觉得很寡淡啊。

0: 不，它不寡淡，就是它这个东西一定要配一个馒头或者配、哦、配米饭吃。
1: 听听还寡不寡淡？
0: 配馒头配米饭吃，尤其是那个水萝卜。
1: 哦，
0: 啊，就是那个小的那个水萝卜，
1: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红红的，
0: 哎，红红的那种特别小的那个水萝卜，它不在土里面长，它在水里边长的那个萝卜。完了以后呢，你就把那个萝卜，就是别切片儿，就是你给它整个蘸，就是整根蘸那个大酱吃。哎呀妈，你别提多香了哈！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东北人的日常。
1: 哎，大家如果去那边旅游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哎，
1: 然后
0: 你可以蘸老干妈。
1: 是，还有一个地方是我最近特别想去旅游的，哎、就是在华东片区，
0: 哎，
1: 福建这一块哈，就是整个华东片区的话，各个地方也会有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0: 哎，
1: 你比如说福建沙县的鸡腿饭，
0: 嗯，
1: 哎，沙县小吃应该这是这一块的吧？
0: 沙县小吃应该它就是融合了全国各地的吃的，
1: 对，各种吃的。然后呢，还有什么捞化？哎，第一次听说吧？
0: 捞化，
1: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是捞出来就化了吗？
1: 你脑补也行吧、所以就是它剪纸嘛，对吧？
0: 还有山东的凉拌豆角子，
1: 是江苏连云港的豆丹，
0: 哎，是的，然后包括这个浙江龙井虾仁，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1: 有讲了。对，华南区域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有食欲，想要去尝试一下。
0: 哎，
1: 广东的去皮白切鸡，哎，一下就来个荤菜了噻，对不对？
0: 现
1: 在赶紧紧是现在中华在蔬菜，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广西的酸野，大家去吃过没有？
0: 哎、
1: 就是我们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讲。
0: 哦，就是那个凉拌那个啥呀，芒果呀，
1: 还有凉拌芭乐
0: 啊，这叫酸野呀、天哪，这玩意儿不敢吃。
1: 然后我觉得话，在全国区域来讲，西南区和那个华中区可能接受度会高一点。
0: 华北区我觉得我不喜欢吃。
1: 对，所以我提都没提它。
0: 对，
1: 华
0: 北区
1: 可能会
0: 好一点。你吃过那个驴肉火烧了吗？
1: 没有，
0: 你吃过驴肉
1: 吗？但是看大家的评价，我应该不是我喜欢的。
0: 那驴肉简直，我头一次吃驴肉火烧是在济南。
1: 哦，
0: 妈呀，我的天哪！
1: 评价，我看你那个眼神应该
0: 我吃了第一口就全扔了，你知道吗？
1: 哦天，这地域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
0: 不是，我人家说驴肉火烧是河北的这个美食嘛，可能我没有吃到正宗的，我吃到那个驴肉就是一股腥味，就是那个、就是感觉像那个牛肉啊，它没有，就是牛肉弄完了以后不是要煮那个血沫子吗？
1: 对，
0: 它就没有煮完那个血沫子，煮了一半，然后那个血又熟了那种味儿、就是你煮，
1: 天哪，就是给我那种感觉，就是没打整干净。
0: 对，你我给你很形象的就是比喻一下，就是你喝那个血沫子，就是煮出来那个血，你直接生喝就是那个味儿。
1: 但是你换一种想法呢，感觉没有吞得下去，它就是还在驴子里那个血味吗？
0: 你能吞，反正我是吞不下去。
1: 我肯定也不敢吃，
0: 那太腥了。
1: 好，然后的话说西南片区这边哈，就是贵州的话给出的是素瓜豆，但是我们四川、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个东西叫素菜钵钵鸡。
0: 素菜钵钵鸡、
1: 就是没有荤菜，怎么吃就直接把那个签子拿起来，
0: 不好吃，
1: 这种好吃啊。
0: 素菜钵钵鸡不好吃，没有荤的。钵钵鸡没有
1: 土豆片啊，
0: 钵钵鸡没有鸡冠吃钵钵吗？
1: 对于你们来讲哈、这个火腿肠是荤菜吗？还是素菜？
0: 荤菜啊，火腿肠那是典型的荤菜啊。
1: 嗯，是这样的啊。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1: 但是我每次会把它放在这个素菜的那一栏里边。
0: 素钵钵鸡的话，确实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就是享受的东西了哈。
1: 哦，是哈，但是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你们家的那个。你觉得代表你们家乡的那些菜是什么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下。
0: 哎、
1: 但是西北区的话，我觉得也算是全国容纳范围比较广的
0: 牛肉面，
1: 甘肃的兰州牛肉面，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包括我们新疆的烤肉，对不对？
1: 烤肉算呢？
0: 烤肉
1: 完全就不算吧？
0: 烤肉也算啊，就是我
1: 烤肉它怎么减脂了？你告诉我。
0: 烤肉你减脂，
1: 里面全是油脂。
0: 你就看你怎么吃嘛，对不对？你早上吃，你早上吃不
1: 就像羊仔一样哈？我拿水煮
0: 啊，
1: 水煮了，然后在火上烤一下。
0: 但是你说兰州牛肉面，它不也是那个啥吗？
1: 但是它以面为主吧？
0: 面不是碳、大碳水吗？
1: 对，它也是碳水的。
0: 所以你在西北，你根本没法减脂。
1: 你现在讲的话，就感觉好像减不了一点。
0: 对，西北，因为它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它就是面食嘛。
1: 是，但是如果说你减不了一点的话，你既然都吃了，不然吃得更高兴一点，
0: 哎、
1: 来点酒嘛，
0: 来点酒嘛，对不对？然后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哈，我们的。这个五粮村和尖庄为我们提供到的礼品赞助哈，
1: 是的，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四菜一汤来瓶尖庄，小瓶尖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没错，同样还要特别感谢咱们的这个清风之家、
1: 哎、
0: 为什么呢？清风之家把清风带给了大家，把健康也送给了大家、
1: 留在了我们的身边，
0: 没错，
1: 清风之家的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个啊，0832198315 219-8315、毕竟他们在内江还是扎根很多年了，有自己的专利技术，
0: 如果
1: 值得信赖，
0: 如果有除甲醛的需求的话，可以找到清风之家了哈。
1: 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16-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要个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汉朝初年啊，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的一个格局，刘姓诸侯王各占一国，他们有自己的政府、军队、法律，除了礼仪和血缘，基本上和中央朝廷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关起门来就能过自己的小日子。天下分为40个郡，朝廷直辖的有15个，官员的俸禄也好，公

臣的赏赐也好，还是朝廷的基本财政开支等等啊，都包含在这15个郡的税收之内。其实本来就不富裕啊，又有这么庞大的负担，中央朝廷啊真的是挺难的。如此的局面足以碾碎任何一个雄主的野心。换而言之啊，汉初就不具备诞生雄主的土壤。于是乎呢，朝廷就只能省吃俭用啊。啊，一点点的积攒家底，杀伐果决的统治者突然具备了极大的耐心。刘邦死后，吕太后掌权，北方草原的冒顿单于写信给他说：“哎，你没男人吗？我没老婆，咱俩能不能凑合过呀？”吕太后深吸一口气：“哎，忍了吧。”忍耐换来的是安定的社会环境。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到了汉文帝时代，朝廷又把已经极低的税收再次压低，30税役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低的税收了。汉文帝甚至一次一次的免税，只为了让自己的子民的日子可以过得宽松一点。至于朝廷的用度嘛，以前的积蓄也够用一段时间。历史告诉我们，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夺，你政府不参与，民间就会自动的介入。总之啊，不会有人放任不理的。汉初的社会的确是天下赤贫，大家都一样穷，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祖辈的积累，没有人脉的制约，也没有世俗的焦虑，能穿多大的裤衩就看你有多大的屁股。勤劳而头脑灵活的人，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能够迅速地占据先机。有的人努力地开垦土地，有的人从事手工业，有的人煮盐炼铁，这些营生都能够迅速地积累大量的财富。他们大都依靠头脑和机遇起家，在政府退出的空白市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这样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蜀中的卓氏，山东的刀氏，关中的田氏、杜氏，都是依靠当地的盐、铁、粮食、马匹等贸易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工商业收入甚至和田税相差无几了。没有发家的普通人过得也不错，只要你蛋糕足够大，哪怕我只分一点儿，也足以小康。那些年啊，出门骑一匹母马都会被人耻笑，就好像你现在出去相亲啊，开豪车跟坐公交车的区别。大市场做了大蛋糕，朝廷自然也尝到了甜头啊。《史记·平准书》就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皆向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马聘者兵而不得聚会。”什么意思呢？就是厉害了我的汉。民间用头脑发家，贵族则是借权势敛财。汉文帝在岗位上小心谨慎，衣服上的补丁都一层盖着一层，就算帷帐破了洞也舍不得换，凑合着用吧。可就是这样的皇帝也亲手打造了一位首富，这位首富叫做邓通，是汉文帝的男朋友。邓通啊，本来是农村人，那时候汉朝啊，没有基层教育全覆盖，也不搞什么送书下乡、送教下乡的活动，所以呢，邓通这个人读书不多啊，因为经常去河里玩，练就了一身划船的本事。老父亲呢，给了邓通一笔钱，打发儿子去长安谋个官。哎，他运气挺好，到长安不久啊，就在宫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叫做黄头郎，就是专门给宫中的贵人划船的。话说有一天汉文帝做了个梦，他想上天成仙，却怎么都上不去。突然有人啊从背后踹了他一脚，就这么咣的一下，从此汉文帝位列仙班。这时候他回头一看啊，谁踹的他呀？竟然是一个黄头郎。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未央宫的仓池边，盯着这划船的黄头郎仔细看。突然邓通划船路过的时候，和他梦中的人简直是一模一样。不久一个算命的先生对汉文帝说：“依我看邓通恐怕会饥饿而死啊。”汉文帝很是生气，
我的人怎么会饿死呢？你是在藐视我的权威呀！”于是他赏赐给邓通亿万家财，还把蜀中的一座铜矿送给了邓通，允许他自己铸钱，你想铸多少就铸多少，这就相当于送了他一台印钞机呀。不过这个邓通呢，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他铸的钱啊，分量也足，是质地也纯，是全国人民都喜欢的硬通货，号称邓通钱。那些年邓通钱占据了汉朝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换而言之，他已经控制了大半的货币发行量，处于资本市场的上游。另一位权贵资本的代言人是吴王刘辟。刘辟啊，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年纪比汉惠帝刘盈还要大六岁，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公元前196年，英布造反，刘邦御驾亲征。半年之后，英布被诛，刘邦衣锦还乡。喧嚣热闹之中，他忍不住发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哀叹。其实不用刻意寻找，他身边就有这么一位。那年啊，刘辟21岁，小伙子年纪不大，但是十分生猛。他早年追随刘邦征战多年，累计军功到了骑将。刘邦呢，宽厚的大手此时搭在刘辟的肩上，就你了吧，好好干。于是封他为吴王，统辖3郡53城，定都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扬州。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刘邦封刘辟为吴王，统辖三郡53城，定都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扬州。东南水路纵横，2000年前呢，海面离广陵也不远，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扬州，算是一个沿海城市，拥有无穷的商业潜力。长安朝廷连直辖的郡县都不管，更顾不上这遥远的吴王刘辟了。在这样的一个小政府产生之后呢，刘辟迅速地抢占了大市场，开办了一系列的产业，煮盐炼铁，开铜矿，铸钱币，垄断了民生、工业、矿产、金融等赚钱的生意。吴国之富庶啊，竟然可以免除百姓的农业税。朝廷和封国，邓通和刘辟其实都是依势取财，吃定了上游生意，直到富甲天下。汉朝立国60年，可以说是国泰民安，战争的伤痕早已远去，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变得模糊，经历过苦难的人逐渐的凋零，汉朝人呢也不再对当年的苦难感同身受，新一代的孩子们生来就活在这太平盛世，也不知道曾经的苦日子是怎么过的，只能感受到大汉的兴盛，这是不完美的，必须加以改进。北方的匈奴把汉朝当作是待宰的羔羊，只要有需要就骑马来痛宰一番，而南方的百越脆耳小邦也敢挑衅大国威望。当然了，还有尾大不掉又藐视朝廷的封国，盘踞郡县的富豪，武力称雄的游侠黑帮，这些都是大汉帝国的毒瘤，为盛世添上了瑕疵。衰弱的国力一步一步的恢复，让汉人已经有了底气，甚至有了一个朦胧的大国梦。伟大不掉的封国让朝廷产生要加强权威的决心，拖住叶子的富豪，依仗武力的黑帮和承平日久的官员，就像一片绿油油的韭菜，呼唤着酷吏的登场。要不怎么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伟大工业中往往隐藏着万丈的悬崖，斑斓的世界里也有着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万江奔腾，沿着河岸上溯，也终有源头，那就是开国之初刘邦在卧榻上做出休生养息的那一刻。此时历史的舞台迎来了汉武帝刘彻，他终将被人心裹挟，活成别人希望的模样，又在辗转腾挪中夹杂着自己的私心。都说呀，是英雄成就历史，可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英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呢。他必须用自己的才智服务于大事，回报则是可以拥有改变车轮走向的机会。如今人们说起汉武帝，都会想到他南征北战的赫赫武功和不可一日无妇人的风流韵事。可是汉武帝一切功业的前提就是整顿内政。公元前154年，吴王刘辟等7个封国起兵造反，虽然汉景帝成功地平定了叛乱，但是诸侯国的势力依然强大，对朝廷来说，强大的地方永远让人是如芒刺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 公元前127年正月，一个叫主父偃的大臣上书，不如允许藩王将国土封给子弟，如此封国越来越小，朝廷不就越来越强了吗？一个有雄心的帝王是不可能拒绝任何一个削弱地方的机会的，如此一来，大政府小地方的格局初露端倪。然而等待诸侯死去还是太慢了。16年之后，汉武帝再次举起屠刀对准了王侯，那一年他要祭拜宗庙，按照惯例，刘姓王侯也得奉献黄金一起向刘邦问好。可他看到的是黄金成色严重不足，对待赏赐饭碗的祖宗都不上心，还能指望你们对朝廷效忠？汉武帝对此很是愤怒，但是愤怒的面孔之下仿佛隐藏着已经按耐不住的笑意。这个天赐良机他可等了很久了，借不忠不孝的名义，他免除了106位刘姓侯爷的爵位，有封国的王也被削减封地，实力再次缩水。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红线，王侯犯罪与否只看帝王的心思，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说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雷霆雨露君乃天恩呢、横行90年的诸侯王从此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朝廷成了唯一说了算的人，再也没有力量可以对他造成威胁。地方上的敌人除了封国，前面说了还有游侠呀、豪强啊，现在封国完蛋了，对其他人是不是就没办法了？不着急，慢慢来。汉朝的皇帝在继位的第二年开始修建陵墓，直到去世为止，而汉武帝的茂陵呢，整整修建了53年。堂堂帝王总不能自己孤零零地住这么豪华的陵墓吧，于是朝廷发明了一举两得的办法，迁徙天下富豪住在这陵墓周围，这样就削减了地方势力，也为这陵墓啊增加了人气。公元前127年、公元前96年、公元前73年，累计迁徙财产300万以上的富豪数十万户都前往茂陵居住。每当成长起来一批富豪，都会被这样迁往关中，然后带着财富重新开始。汉朝的社会为什么稳定啊？因为郡县之中没有富豪之家，由官府直接管理百姓，二元制社会中百姓的权力达到了最大化，官府的动员组织力也达到了最大化。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聊到的话题是大汉帝国的财政和国运。在小政府时代啊，民间的商业富豪如过江之鲫，享受着鲜花和掌声，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也是后辈青年为之奋斗的目标。豪宅美姬是人生标配，但是当大国博弈激烈的时候，撒向战场的铜钱也是如流水一般。60年积累起来的国库很快就空空如也，而这个时候手握资金和产业的富豪就成为了待割的韭菜。割韭菜它既是脏活也是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啊。好了，终于轮到我们重要的嘉宾出场了，那就是桑弘羊。桑弘羊啊，是洛阳神童啊，跟贾谊一个等级。13岁的时候就因为心算厉害被招入皇宫，做了太子刘彻的伴读。2年之后刘彻继位为帝，桑弘羊呢也就水涨船高，成为了从龙之臣。公元前120年，桑弘羊开始参与朝廷经济事务，他为皇帝谋划了一系列刺激财政的规划，什么算民告民、军书平准、盐铁官营。所谓的算民告民啊，就是核准财产，倡导老百姓呢揭发偷税漏税啊。这个军书平准呢，就是设置军书官，把应该由各地输入京城的物品转运至各处贩卖，从而增加政府的收入，抑制商人垄断市场，从而使物价稳定。 平准法则是国家平衡物价的政策，在长安和主要城市设立平准官，利用军书官所存的物资，根据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这三项政策呀，都是为了建立国有经济，充实国库。具体措施呢，前面也有叙述，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桑弘羊的这三板斧下去啊，朝廷的国库确实迅速的充盈，代价呢，则是来自权力和垄断的不可避免的腐败。盐铁的价格高就算了，咬咬牙也能买。最不能忍的是官营产品的质量奇差，根本就不能满足日常需求，而节省下来的成本去哪儿了呢？自然是进了官员的腰包。朝廷富了，官员也发财了，坑的是谁呀？老百姓啊。酷吏杜周年轻的时候呢，他只有一匹马，退休的时候却有万贯的家财。他赚钱最多的时候是执行算民告民的第三年。当朝廷拥有天下的利益时，也就有了天下的麻烦。朝廷的财政转折如此的迅猛如虎，让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不坚持走无为而治的路子呢？好好的过日子不行吗？

0: 因为英雄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你可以说汉武帝好大喜功，杜周杀人如麻，桑弘羊是经济沙皇，但不能说他们专门在折腾国家。谁都不是吃饱了撑的神经病啊，因为真正左右这一切的东西叫局势。转折点来自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围。汉武帝时期，朝廷策划引诱匈奴到马邑进行围歼，后来因为消息泄露没有完成伏击，自此西汉与匈奴开始大规模的交战。韬光养晦了70年的汉朝已经有足够的底气去争取国家应有的尊严，而汉朝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匈奴就是永远避不开的大山。这一年之后啊，国战大幕缓缓拉开，民心、国力、敌人这三种力量交织成了一个巨大的棋盘，中间是无比幽暗的黑洞，吞噬着一切可见的光明。棋盘上没有棋手，只有棋子，有的人自以为是棋手，却终究被现实所打醒。哪怕权势滔天如汉武帝，渺小如升斗小民，他们都在局势的棋盘上辗转腾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汉武帝那一代人的宿命。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播竖屏立成渝之心，强支撑之力，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3: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你认识一位扎根蘑菇大棚、带赴一方乡亲的市党代表刘唐丽；
1: 内江晒出生态成绩单，198个优良天，12个断面全优。
3: 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迎关键进展，金沟湾2号大桥全幅架通。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广播竖屏立成渝之心，强支撑之力，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3: 身处成渝腹地，坐拥双城资源，素有成渝之心美誉的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在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四川明泰微电子的生产线上，刚完成封装测试的芯片正在打包装箱，从这里出发2小时就能送到成渝客户手上。不远处的京岛微电子内江基地，200多名工人正全力冲刺竣工投产。这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正是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日常切面，也是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注脚。
1: 立足成渝之心，坚定服务大局，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省委要求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面对这一重大机遇，内江没有坐等辐射，而是主动做配套、做延伸、做支点，把通道经济实实在在转化为枢纽经济。
3: 如今的内江正用足地利之便，作为全省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市州，9条铁路、10条高速在此交汇，主城区1小时车程覆盖4座机场，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穗内铁路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作用持续凸显。
1: 用够人口之力，4批次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7000余件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老百姓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双城优质公共服务。聚焦一老一小，推进普惠托育和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内江安居乐业。
3: 承接产业之势，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内江动态更新2张配套清单：明泰微电子日产芯片2000万颗，富乐华、长川科技成渝市场占比超50%，融通高科、惠宇制药等龙头企业持续壮大，电子信息产业已经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协同。
1: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内江 GDP 迈上2050亿元新台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经济占比从2021年的 2.21% 提升到 2.27%。 五年间，内江累计实施川渝共建重大项目30个，完成投资409.9亿元。
3: 沱江奔流，双圈潮涌，今天的内江立足新起点，必将以更昂扬的姿态把区位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刻下更加坚实的时代坐标。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蘑菇大棚、代父一方乡亲的市党代表刘唐丽。一大早，隆昌市金额街道永兴村蘑菇种植基地的30多亩大棚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人们正有序开展菌包装袋、高温灭菌、接种培菌等工序。刘唐丽挨个走进大棚，查看菌包生产进度，跟务工村民交流操作要点。眼下正是秋菇生产的关键准备期，基地要赶在入冬前完成近20万个菌包制作，每一道工序他都盯得格外仔细。2007年，刘唐丽返乡创业种蘑菇。2008年，一场雪灾让他的数万个菌包几乎绝收，直接损失10余万元。可他没有被困难打倒，沉下心钻研改良种植工艺，从最初一个大棚慢慢发展到如今占地80余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2017年，他当选永兴村村干部，之后又成为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党代表不是头衔，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得实实在在帮老百姓增收。带着这份初心，他牵头成立永兴村蘑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着村民一起发展菌菇产业，吸纳1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稳定就业。经过多年努力，如今的永兴村水电气网、卫生厕所全覆盖，300余亩优品柑橘园、400余亩稻虾基地相继建成，村容村貌和产业底子已焕然一

心。盛会将至，刘唐立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常态化入户收集群众诉求，积极建言献策，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共富，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基层乡土力量。

0: 害成果来自多年持续攻坚。内江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一号工程，工业、移动、扬尘、面源四源共治，176个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全部落地。去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32位，创下14五以来最好水平。水环境治理方面，一河一侧精准攻坚重点流域，城乡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9.4万立方米，880个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建成口袋公园29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0.8%，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日常实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内江将继续坚持工程治污与精细管控并举，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让内江蓝、河沱江青成为田城最鲜明的民生底色。
1: 本台消息，8月18号，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建设现场传来关键进展。项目关键节点工程位于资中县双龙镇的金沟湾2号大桥，最后一片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该桥实现全幅架通。项目整体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为今年年底实现主线半幅贯通打下坚实基础。这座大桥是双向8车道设计，全桥72片箱梁已全部架设完成，目前标段架梁作业正有序推进，后续将全力抢抓附属工程施工进度。项目全线建成后，将大幅缓解原有成渝高速通行压力，缩短内江、资中等沿线区域人员物流往来时间，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高速路网，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强交通支撑。
0: 8月17号，记者从内江市创建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内江从本月起正式启动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聚焦主城区示范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商业大街、夜市摊区，开展标准化打造，以点为示范，带动全域文明提升，持续深化田城有礼行动，助推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本次示范建设明确了4类点位的整治重点，主次干道和商业大街重点整治卫生保洁、市政设施、停放秩序、占道经营等问题，交通路口强化不文明出行行为劝导，压降路口事故发生率，夜市摊区落实一摊一桶、防油地垫、摊走地净等管理要求，破解环境卫生、噪声扰民、超范围经营难题。整个示范建设将分4个阶段有序推进，2个月内完成集中打造，后续转入常态化长效管护。呼吁广大市民主动践行文明风尚，共同参与文明城市建设，携手打造美好田城家园。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锚定就业领域民生实事重点目标，以服务下沉、阵地提质为抓手，持续健全城市15分钟、农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织密群众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网络。今年6月投用的谢家坝社区标准化就业服务站，依托市级就业信息化平台，实时归集发布岗位与政策，通过片区居民微信群线上精准推送，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就业资源，实现就业服务从被动咨询向主动推送转变。53岁的社区居民向秀芳此前长期待业，社区服务站精准对接他的需求，帮助他成功入职铁路流动厨房，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顾家2不误。截至7月底，内江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421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5.44%。全市34个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提质建设正压查推进，目前已有6个站点建成投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刚刚刚好。
5: 那么一句笑话可以当饭吃。吃饱了，来摆得起。看看我们的听众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段子，叭叭叭，巴掌拍起。男女朋友开玩笑，哎，谈朋友的时候呢，各种慢慢的就是以夫妻那种感觉相处了。女朋友直接喊的都是老公哥，啊，喊老公，哎，老公哥，给我买个包包嘛，钱从彩礼里面扣，就还没有结婚，还没弄彩礼，到时候扣到里头就是了噻。这边男朋友一听，哎，我刚算了哈，彩礼都已经找你把投资完了哟，哎呀，那晚上我妈再加20000好不好？哦，彩礼的定价权就丈母娘那儿搞，用完了就得加，不就完了嘛？那笑话可以当饭吃。大学里头，大学上课嘛，老师教书嘛，教数据库的老师，人家本事就不一样，思维就更清晰。大学教数据库的老师点名点了一半，把花名册一合。好了，同学们哈，咱们班38个同学，刚刚我数了一下，来了31个。点完了，剩下的7个就不点了，反正也没有来，反正没有来，不是点完什么叫？一直38个人点出31个人，刚才叫的名字的都点完了，证明就是来了的，神都奇过，没有来，没有掉就名字没有响的，那就是没有来的个，就这样子了吧？我的个天，刚才有个哥们儿来帮着打了6个人，到点到到到，哼。帮他打倒那个哥们儿眼睛都在灯儿打，以后再也没人敢帮他打倒了。打倒你帮别个倒了，你娃就倒不了了。后头剩多的人就是没有来的，我的个天，笑话给他饭吃了。这个还可以拿个大学的老师学习的，看整治那种帮倒颠倒的同学。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嘛，听众们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一些段子，女儿和爸爸的对话啊。就说这晚上的时候，女儿就问爸爸，爸爸爸爸，我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该怎么办？实际上那个首先男的跟了解男的，女儿来问一下自己的爸爸，哎，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这个怎么办呢？这爸爸一听，啊，你看你个神，遇到这个年龄了，遇到喜欢的男孩子吗？那麻袋逃回家噻。不是爸爸，这样子好像不太淑女吧？
4: 哼，有啥子不淑女的？要嫌不淑女，要不要你拿粉色的麻袋把它逃回去嘛？真的是。这个也是现在生男生女最婚的一个类似的故事，嘎，要真正的爱情那是拿来他都回来的嘞。来，我们小孩可以当饭吃。
5: 看看听众各个平台发来的段子，说爱你一辈子，哎，谈恋爱爱情里头有太多赌注发生的东西，我爱你一辈子。

0: 的一碗人乱说，说爱你一辈子，其实没得几天他就腻了。要那种说钱下个月就还你哈，
1: 那个才是真的一辈子。钱下个月就还你哈，我说你辈子都没见到他在还样呢。哦，
0: 这才是真正的一辈子啊，笑话可以当饭吃。
1: 还有垃圾，
0: 所以说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段子说垃圾，这个概念大家体会一下。比如说垃圾桶，你要说是一种概念神，大概概念神的意思应该是啥东西跟它一匹配起来，就会被神的力量赋予了概念嘛。比如任何东西只要一丢进垃圾桶，喵喵，任何东西再好的一丢进去，瞬间就变成垃圾了。就算你把它再捡出来，这个行为也叫捡垃圾。所以人家说任何工作不说做久了都会熟能生巧嘛。那比如说如果我要是捡了十几年的破烂儿，是吧，我是不是有特殊的技能呢？对了，我捡了十几年的破烂儿，我讲你娃是不是垃圾，我一看就晓得你个垃圾。笑话可以当饭吃，你看这些知识还可以拿来学到生活当中识人中人，是不是个垃圾。
1: 感谢我们的听众哈，各个平台发来些段子直接发送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叫刚刚哈。
0: 说女生去看病啊，前几天生病那个女生一直都不好嘛，实在又受不了了，就去医院看医生。哎，啷个一聊呢，那个医生你猜怎么着，刚好姓温。当时这个女生一紧张，公的就看到耳朵，脱口就喊了句，温太医，我这个是咋搞了。温太医，医生沉默了半天，你这个情况不能是花费做局了吧。你温太医，温医生嘛，温太医。来，笑话可以当饭吃。讲现在看病花钱，生活要消费，到处都花钱。其实有一些就慢慢就开始消费降级了，点盒饭的开始拼好饭了，看病的开始自己去搜索中药丸子了。还有一种比较狠的，香水这个东西消费降级到只擦人中这个位置给自己闻，嗲一嗲啊，香水在哪儿啊？哪个都不要想占我那个便宜。笑话可以当饭吃。刚才这个坐高铁，平常去坐高铁哈，老会看到那种新闻，就说的是前排把椅子一放到后排就闹啊之类的。飞机上其实也遇到过那种情况。大巴车，哦对，飞机、大巴、高铁现在都有这种座椅可以放躺一点，因为旅途稍微一个把钟头，不像坐公交车的话，都还是用斜到躺那儿，斜到躺那儿，嘎，不至于屁股都那儿坐鱼了，哈哈。但是好像这种。就容易双标，就是自己一屁股放倒了，哎呀，觉得他没有放过瘾，那个椅子还不够长长长的躺起。但别人稍微放下来，挡到自己一点就难受的。自己最希望的是前排那个人不准放倒座椅，只有我一个人把座椅放倒，前后拉伸。证明我遇到还蛮多这种，就是他自己的椅子都是放躺了的，把别人后头排占起，但我又放到他那儿去，哎呀，他各种难受。总之啊，要个公道打个颠倒，大家这个呢不能双标。还有呢，就是像高铁上面呢，有一些比如说叫静音车厢，有一些呢。带娃娃的那个吵闹多啊之类的，现在都还是整出了很多矛盾。话说就是有人坐高铁啊，买的是静音车厢，然后呢有一排的这个前后座也是因为这种位置的事情就开始闹矛盾了嘛。但你得大家晓得，买的都是静音车厢，其他所有人花的是这个钱，都还是对于安静有执念的，哪个敢闹弄一群里边弄死，是吧？然后这两个不是闹起矛盾了吗？然后又晓得自己坐的是静音车厢，所以他们就在列车到站，这个乘客上下车那个时候，比如到了一站了，一上下车不是有时间了，他就开始你来他他我来他，你来他他就开始吵架。但是一发车启动，马上就闭嘴，就说话了，静音车厢模式开始。然后到了下一站又开始吵，就这样子持续了好几站。我为你鼓掌，这是有品德的嘎，道德高尚的人士。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发回来一些段子。在公司里头上班搭子啊，同事和同事之间，一般来说都原来就是什么职场杜拉拉升职级，嘎，我每次总觉得要说错。升职的一个传记，然后呢，哪个在办公室里头 PK 掉这个，哪个又陷害我，谁又抢了我的业绩啊，什么之类，都是那种。但现在更多的职场不是员工和员工斗，而是员工和领导斗，啊，员工和员工团结一心，哪个反正那老不老火的段子特别的多一些。来看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段子，说的是公司匿名评选优秀员工，叫投个票啦，我们看看哪个更优秀啊。然后呢，就有两个人互相是上。

0: 传的搭子。
1: 然后那肯定胡行不是上班搭子，我们关系这么好，那肯定优秀员工，要不是你就是你就是我来我辅相投。结果这个匿名投票的结果说的是匿名嘛，明显谁投谁也就不晓得结果吧，哪晓得是票数有公布，最终得票结果是领导得了48票，我和我的搭子各得了1票。
0: 拉这个班还啥都对下去了是吧，那个就是匿名投票，但为什么你们俩各得了1票，另外领导的48票都不哇那个票，你们那边互相投的玩意要不要脸呢，是不是？哎呀，这都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抖音、微博各个平台哈，都可以把段子给我们分享起来。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豪爽啊！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来世界好豪爽文字了解下哟，哈哈！世界文字日啊，是一个独特的一个节日，主要是大家看什么疟疾通过文字进行传播被发现了，又是特定期间。但其实文字相关的一些知识，虽然说我们一到夏天这么烦恼，每个人打湿的文字数以千万计，但是你也了解它是有限的。世界好豪爽。蚊子很好爽，蚊子的飞行，你蚊子飞的时候，那个嗡嗡的声音呢，你是很讨厌。你给你熬点血嘛，你就熬嘛，你还在那吹了打敲了打鼓的，像嗡，你开心，你嚣张。那蚊子都是死于嚣张，为啥子它要非要整出嗡嗡的声音呢？说我不嗡嗡，我飞不过来的嘛。它是翅膀高度震动产生的气流的一个声响，尤其这个母蚊子、雌蚊子震动的频率跟公蚊子还不一样。说蚊子是可以靠分辨这种震动的一个声，震动的声音是嗡嗡嗡，还是不是不是啪啪啪，在空气当中是可以完成寻找配偶，比如对方飞过来的时候，还是啪啪啪啪，就像过来是个男的，是个女的，你知道吧？包括婚飞交配呀、找配偶啊，都是通过这个蚊子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嗡嗡嗡嗡嗡都是一样的，但只是只要听到在你的文章里头。嗡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确定是寻找宿主的雌性的蚊子，就公的蚊子就飞出来不是那个感觉。包括蚊子的这个飞行能力也是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强的。一般来说，你说哎，我住好多楼不该有蚊子，但是还是有蚊子，是吧？这个里头有一些蚊子，它本身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有水，有它产卵的一个环境。而一个呢，本身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也比想象当中大。普通的叫白蚊一蚊，日常的活动范围大多在自己孵化地点周边300-500米。也就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正常主流分比较大多数的蚊子，你要屋头有蚊子了，那在目标300-500米范围之内，多半是有可能就有一个水塘塘啊，有污水的。也就是把周围的污水只要治理得够清爽，或者没得污水的话，理论上300-500米之内就不该有蚊子，是吧？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风力的柱头下面，风那么一吹，借助的气流，飞个几公里的也有，是吧？寻找吸血或者产卵那些场所，它要那个必要了，是不是嘛？野外的暗蚊自然飞行距离也可以达到1-2公里，这蚊子的品种也会决定了。还有呢，就是主风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蚊子那既然嘎飞那么远，那么它实际上多远能够发现你的人来咬你呢？30米之外就锁定你了。我老你这么远都瞄准了冲过来的蚊子，它的这个下颚须应该是下边的啊，有个须须嘛，是一种化学感受器，它是可以感知人类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余留，这都是专业词语，反正大概就是我们呼出来的气嘛，口臭啊，就是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呢，本身蚊子身上有个居居。

0: 幼儿园话谈探测范围就在30米的距离，也就你在这儿呼气，30米外的蚊子就闻到你的幼儿园话谈了。包括它的触角上头还有2000多个这个嗅觉感受器，能够轻轻松松的区分人类跟动物。所以你个哎出去遛狗的时候，那它还精准，它知道我们不我们狗。倒不是说这个蚊子有好狗，是你有好香。哎呀，太香了，你的二氧化碳。
1: 世界好好爽啊！来，我们世界蚊子，蚊子的知识了解一下。关于吸血，首先大家应该晓得的就是母蚊子吸血，公蚊子不吸血，是不是嘛？但这个也不是定论，因为有科学研究出来的，在远古时期，公蚊子也是要吸血的。我看你慈眉善目的，以为是个正面人物吧？真的，前两年我们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把1.31亿年前黎巴嫩琥珀，反正应该是有托那个琥珀里头就拧到一个蚊子噻，那放大镜研究研究，你就对比对比，嘿，蚊子是个公的，怎么感觉吸血的？意外的发现，雄蚊也是吸血的。只是随着这个被子植物大量的繁盛，所谓被子植物嘛，就是要开花的嘛。植物原来有是，就是一根苗苗这样长，后来开始要这个交叉感染，那叫什么授粉？被子植物，哎，反正被子植物就是开花，刚开花，花就有花蜜。也就是说，随着这种被子植物的繁盛，花蜜的增多，更容易获得，变成种能量的来源，都行了人，都行了人，都是蚊子的繁殖有新的影响。所以后来公蚊子母蚊子一开会说，这样子我们能够不去咬人就不要咬人，我们咬了之后就是动物都这么咬死亡，每一年死在蚊子是嘴下的动物成千累万，因为它有病毒之流的传播，现在是所有已知被动物杀害的什么人类最多的就是蚊子。然后呢，因为这个蚊子嘛，它本来其实也不是为了吃而吃，它只是需要这个能量，所以其他的叫公蚊子首先都是去花蜜啊那些就够了啊。然后呢，母蚊子其实也只是在繁育下一代的时候啊，它才会来这个吸血，好像在说其他情况和其他蚊子都作为了素食罪者。蚊子好好耍，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所有蚊子古时候都是吸血，那个远古时候公蚊子要吸血嘛。然后分品种，其实有些年是不吸血的。全球已知的蚊子超过3350种，然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是不蚊的，不吸血的。比如有一种叫巨蚊，一听就大得不得了，真的你打到那个份上，你再来吸人血哦，吸个门了，给你举一下，就给你举了500cc。但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讲。啥子热带雨林啊，有一些巨型的那种蚊子，其实虽然看似那么大，那不的，因为那种蚊儿如果要吸血的话，是动物罩不住，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罩不住，是吧？这种巨蚊它不吸血，而且它还要捕捉其他的蚊子，包括我们中国有北方的什么凶小酷蚊，还有什么叫骚扰酷蚊，反正品种蛮有几，它是叫自愈性蚊虫。啥子意思呢？反正羽化之后，它不吸血就能够产卵，像其他的母蚊子都要吸了血才产得到卵。它这个可能就是，那就这些蚊子营养不良啊，需要整点血啊、血红蛋白啊之类的，它在自己整得出蛋、整得出卵出来。但有一些呢，已经自愈性蚊虫了，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1: 这个赵子龙这个故事呢，这个从哪儿讲起呢？因为他本身不是《三国演义》的第一男主角，但是呢，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包括打游戏选择，嘎，赵子龙这个角色是喜欢的常胜将军那种。仁义勇敢，尤其七进七出那种战斗力是让人很佩服的。他这个真正的出场的时候，三国演义都已经争了个7-8回了，嘎，18路这个诸侯成立联盟的讨伐董卓是哪18路之后呢？首先曹操在里头是一段实力，嘎，另外丁原，就简单点一下，因为我们这儿主要讲赵子龙，就不能在这儿耗太多篇幅，就也是记起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吃那个亏，认真多了，你老子我记你这个名字是吧，我都看得我很压力，知道吗？所以把一带熟悉的名字点一下，18路之后，曹操是一路，是吧？像丁原带着吕布，就是三秦加入嘛，吕布把。

丁原弄死的时候又跟着这个董卓求婚了，是吧？然后袁术袁绍就是两兄弟，是吧？同母异父啊，还是同父异母？反正就是血缘关系又有要没得的，是吧？然后这里头袁绍是势力比较大的，是不是嘛？哦，十八路诸侯里头袁绍，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赵子龙啷个引出来呢？赵子龙、赵云就是跟着袁绍来的。十八路诸侯当中势力最大的应该就算是袁绍了。他来的时候从老家冀州带来的千军万马各种人马，其中有一个小弟弟，姓赵，名云，字子龙，这就是赵子龙。然后十八路诸侯里头还有个人要特别跟大家点一下，也是很快就领了盒饭走了。但这是赵子龙的职业生涯初入职场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要点的叫公孙瓒，也是十八路诸侯之一。哦，十八路诸侯之公孙瓒来参加这个十八路诸侯会盟的时候，带到一个小弟，小弟叫刘备，刘备又带到他的两个小弟，叫关羽，叫张飞，大概就这么一个关系。哦，就这个时候已经把我们很熟悉的三国里头桥段，比如说像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早都已经结过义了啊，结了义之后，又是讨伐这个黄巾军，取得小小一点的功劳。反正就是在这个赵子龙出来之前，包括赵子龙跟到刘备的时候，刘备也是个渣渣，是吧？就是势力很小。哦，什么安西县尉啊，当点小官啊，是刘备是混得很挫，再来投奔自己投奔的公孙瓒。为啥子投奔公孙瓒呢？公孙瓒是他那个同学，就是跟着同学混，嘎，这种同学混得更好了，同学的公司比自己混，你公孙瓒是很快就遭灭了的。这里带一句一个小小知识点，就是你看我们在古代形式里头，公孙先生，包括是不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包青天老师的那个手下是不是一个叫公孙的，嘎？他是一个姓氏。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什么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觉得说要靠自己努力打拼，不能太仰仗父辈。但你看古代，他连名字都要取，嘎，比如我爷爷是县长啊，我叫县长孙儿啊之类的，就公孙就这么来的呢。就是最开始，你比如古代的时候，在分为什么公侯伯子男，就是分了一些爵位，是吧？我封为什么什么公爵、侯爵，那绝对是了不得的王侯将相的这个级别。那么我到处哪儿就叫罗公公，哎，不是罗公公，罗公侯啊，罗母侯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封了你这么一个爵位，是公爵啊，那你到处行走江湖，报这个名号说得过去。好，到你的儿子，我就得沾老汉的光，所以就有公子。最开始的公子不是四个男的，就是公子，是吧？那就是真正是公爵的儿子在称为公子。后来呢，稍微皇亲国戚啊、王室的成员啊、小年轻都叫做是公子。哦，公子就这么一个称谓，慢慢的就跟像小姐最开始这个称呼也是，是吧？大家闺秀，是吧？这是我们家小姐，是吧？到后来，慢慢就开始，就是哪一家的小女生都说，哎，这个小姐你怎么样，再到后头，是吧？明显就跟小姐加了更多的一些工作量，就开始大家不想当小姐了，是吧？就从公侯到公侯的儿子叫公子，再到第三代，就说我爷爷当过这个公爵，我到处走掉说我叫公孙，是吧？就是我是公的孙儿。你明显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吃到的富三代，他还这么子吃。明显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弄个公侯来当起，你就不得管爷爷那边了，是吧？你就到第三富不过第三代，第三代也莫搞，还要报自己爷爷的名号来行走江湖，所以就叫了公孙。但是叫公孙的时候，走发现还是莫搞，一家人还出不到一个优秀人才，糟了，说干脆我们就把他变成我们的姓算了，今后就姓公孙，我就祖祖辈辈都挂到这个。300年前、500年前，我们家出了个公侯。300年后、500年后，我们的儿子子孙孙今后行走江湖都报个叫公孙，你懂吗？就是公孙这个姓氏的由来就是这样子。好，回过来点的公孙瓒啊，《三国演义》里头十八路诸侯之一，北方的也是了不得的一个势力，就是公孙瓒。公孙瓒，那刘备啷个去突破他？又啷个说都是同学关系呢？他们两个算起来也还算真是毛根朋友，带点同学。两个都是卓君人，很年轻的时候呢，一起拜在这个大儒卢植门下。这个也是前两天的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是有短暂，不好意思打了个包给，短暂的出来了一下的一个人物，就是在朝堂之上，董卓要开始专权，卢植还是相貌相应，你，然后其他兄弟伙先拉着毛根来惹我，那个是个混人，说是杀猪匠，是吧？你看那人马都弄你，卢植就是那种。有大儒风范，也是个老领导的风范。哦，就是他是教过刘备，你回来讲刘备，你说是编草鞋是吧？人家还是有点出。

出的，然后呢，刘备、公孙瓒在孺子门下各自读书，然后呢，各自出来结业嘛，各有发展。公孙瓒呢是靠着这个军功迅速崛起，成为威震一方北方太守啊。刘备呢起点比较低，卖草鞋，还卖草鞋，卖草鞋，后来最多搞个草鞋专卖店噻，你那就不是一个档次。所以到这儿已经十八路诸侯来汇聚了。

0: 都听起很陌生的名字。就在这样子一个三国争洛阳动画片演到的一个时间节点，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个赵子龙出场了。当时十八路诸侯打这个董卓的这个就是里头们几个典型的一个一说的名字大家晓得了，比如说温酒斩华雄啊，什么三英战吕布啊，都是在这儿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了。董卓的手下猛将像华雄，最开始一过来啪啪啪啪，是吧？所谓的十八路诸侯西冲切瓜砍柴，是吧？都是西瓜都转转转转，他就一片韭菜就给过去了。华雄打不过，这糟了，整个十八路连军就刮了，是咋办呢？关二哥都胡子一脸绿帽子一戴，都把帽子这上，那我来啊，温酒斩华雄嘛，意思说你看你们过去几个都遭灭了，我关二哥这儿说酒你等一下，嘎，我去把那个老鸡弄了回来，喝这个酒，摸杯杯儿是热的。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发生在这儿，华雄一斩了之后，董卓那边看不行了，嘎，我说那就派一下杀手锏，因为这个时候是时间节奏，反正大家都笼统的说哈。吕布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投靠到这个董卓这边来了啊。吕布这儿再一上来哦，才有了这个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关张三个人一起就说有点不道义，是吧？打群架就把你打下去了。反正总之刘备在这个时候的地位之低，以至于这儿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其实关二哥他们是没作为可以做的，是吧？哦，当时十八路诸侯坐起来开会讨论的时候，袁绍他问过，哎，这个兄弟那个你保管在外头才是吧？你这一个脸绯红的，一个脸黢黑的，你这个脸焦黄的，你看都缺营养。你们三兄弟说，就看不要点战斗。哦，袁绍才来打了一个这个圆场，说，哎，这兄弟刘备，哦，我安排到在一个萧县，当一个县令。反正最开始以袁绍的那个品位，会大概会觉得说的是，这个是没得位置给他安的，是公孙，哦，是公孙瓒，哦，公孙瓒是刘备的同学。同学在站出来帮刘备说了一句话，说此人跟随我当了这个平原县令。袁绍一听，哦，不看身面看佛面嘛，打狗也要看主人嘛，那就不打了噻，嘎，回来坐这儿，勉勉强强袁绍跟刘备安了个位置。那关二哥你看了眼中说，那我们杀个华雄给你们看看嘛，咔咔一杀，温酒斩华雄，把华雄杀了之后回来，曹操递过来就杯杯来是热火的，由此才跟哥哥刘备争回来了脸面。跟头就是刚才我说，董卓又把吕布派出来，扶老关那儿一手，刘关张又来三英战吕布，这些故事都是这儿了。反正最终三英战吕布呢，也不算是把吕布打赢了嘛，就是气势上面呢，你打群架那种感觉，说轮着来。这个就话赶话一句哈，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三英战吕布这一段打戏，就是先是这个张飞，哇呀呀呀呀，我要来弄他啊！张飞弄不赢了，关二哥又跳出来。哦，对，这个也还是我觉得《三国争洛阳》里头，我觉得相对有点小巧妙的。就是老百姓心目当中肯定觉得刘关张是第一主角噻，但是在这儿演到这儿来的时候，其实刘关张没啥子地位的。他就整了一个很巧妙的，就是整个这个公孙瓒的这个兵马，哇，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往一边进发的时候，哇哇跑过去，他又把这个镜头设置在整个千军万马的最尾巴上，有三个背影，你一看，哎，中间戴的是个绿帽子，右边这个是个黑娃娃，哦，左边那个是个，你一看就是刘关张三兄弟已经在这个队伍当中。他一过镜头，你印象蛮深刻的，他又尊重了《三国演义》里头，就刘关张其实排不上刘，啊，没得位置的。二一个呢？他你讲的，我机会整个屁股上面去了背，你镜头就最大了噻，感觉整个千军万马就被这刘关张三兄弟撵起走那种感觉。其实他们是小跟班一样的跟在公孙瓒的大部队的尾巴上这么一点，但是就这儿吕布一出来之后，其他人打不过；华雄出来的时候，其他人打不过。关二哥斩了华雄，三英斩了吕布。这边董卓一看战事不妙，一把火烧了洛阳，劫持皇帝，是迁往长安。那么这个时候曹操本来想的是要乘胜追击灭掉董卓，但是过路诸侯是各怀鬼胎，曹操才是骂出来了一句著名的数字不足以为谋。好，然后曹操率先离开，就整个联盟就由此解体瓦解了。嘎，这就是三国争洛阳这部动画片的故事，就原来的是这儿。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儿刚好开始。接下来讲赵子龙，第一回下，这个有点故事有点长了一点。那么上回书说到，这个曹操、袁绍、袁术、丁原，哇，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跑动联盟散伙之后，诸侯就开始互相抢地盘，是吧？东汉末年，分三国就烽火连天，互相征伐。那么其中，公孙瓒跟袁绍两个人就在盘河之滨打将起来。这个公孙瓒上回说我们说到了，他的手下有我们熟悉的关二哥刘关张在这里。然后呢，袁绍那边呢也了不得，袁绍手下有啥子呢？啊，不过总之呢，曹操都是跟着他混的嘛，是吧？然后呢，赵子龙是在袁绍的这个千军万马当中也是很不入流的。你包括关二哥他们最开始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一介绍说，这个算公孙瓒说，这是我们的马夫，我们的保安啊，一个嘛提心劲儿嘛，二个确实刘关张当时在公孙瓒的那个队伍的时候，也就级别就那么一个样子，哦。赵子龙在袁绍这儿来也是大概就是这么子一个地位，都还籍籍无名而已。袁绍跟公孙瓒在这个盘水之滨，为了争夺北方的一个霸权展开大战。赵云就是在这场战役当中首次登场，而且登场的时候，因为都晓得后头这是战神的一个角色，那肯定是非同凡响，嘎。这个呢要单独拎出来介绍，这个赵子龙呢，他是常山真岭人，因为我们成都三国文化附近大邑这儿有子龙祠啊，这儿正在修建，有子龙的墓，有很多人凭吊，几百年来香火不绝，所以跟大邑的渊源也值得一提。但是真正你要翻出处，包括这一次，其实是有老师些在起一个动画片，就叫赵子龙，哎，说我去当什么配音副总监啦什么之类的，其中就说到说，哎，是不是弄点四川话来配了？后来一翻，赵子龙不会说四川话。懂吗？那是河北嘞，河北嘞，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哦，常山真岭人，现在叫正定县。包括现在县里头什么子龙广场啊、子龙小学啊这些，包括这一次赵子龙这动画片剧组老师些也有去跟正定那边老师联系，那边专门还有个类似于子龙学会呀、啊。啊，是级别很高的，因为赵子龙那种战神，那种正义形象，是不是嘛？啊，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专门在这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学校的名字、广场的名字、赵云庙啊，都是就是正定县人民至今为这位常胜将军立功，嘎、啊，赵子龙啊，《三国演义》当中说，身长八尺，浓眉大眼，是威风凛凛。这个身长八尺呢，是古代身高描述嘛？你看现在八尺，三尺一米，那就是两米多，哇，那火气了得。但是古代的尺呢要短一点，那古代说大丈夫就有丈高呢，是吧？就是古代的这种尺度啊，跟现在还是有些变化。但总体来讲，至少在三国演义的这个角色人物当中，要表示这个身高拿得出手，风流倜傥的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两人就是两个领导，袁绍跟公孙瓒在这儿一交战的时候，算起来是这个赵子龙是站在袁绍这边。注意这个，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赵子龙是打到对面去了哈。注意，嘎，两军一交战的时候，哦。赵子龙的这个算是第一人，就这么说的公孙瓒、刘备他们这伙人，那当时对啊，你看赵子龙跟刘备他们就越来越是第一对关系，是吧？然后呢，这个公孙瓒就是兵败，遭围困起来，危急之下，赵云是一击杀出重围。你注意哦，是公孙瓒是赵子龙的第一人被围困了。赵子龙是杀出重围，嘎一剑刺啊，就把自己的同事剁死了。你剁我爪子，剁死了。袁绍大将此人叫沮仪，沮是就是沮盈的那个沮，好像是个姓氏。这个人嗨，你要拿跟三国争洛阳那个动画片那个剧组一整，就会把这个沮仪也打起名字。但其实像我这儿专门打，就是为了来挖苦的人。这种人就不要打名字，你怎么剁死就剁死了。他是 low 化的，他是工具人，他是 NPC。沮仪这个人，在《三国志》里头你可以记载历史真实，他有生平。在《三国演义》里头，他就是出来拿根赵云剁的，晓得吗？他不用打名字，你懂吗？就出来啊，剁我，不是剁了啊，着了啊。他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衬托赵子龙有好凶，你也不能够反抗。这个就跟周星驰原来也宋兵役那种，是吧？你说的是梅超风一掌把周星驰打死，周星驰非要哎，报告导演，我能不能他打我的时候我躲一下再死？你这。喊你死你就死，你的任务就死，是吧？你还有个挣扎算什么？你在这抢戏吗？说这个人你不用记他，他只是个工具人，是个 NPC。这个赵子龙眼看自己敌人的领导公孙瓒，除了这个被围困的时候，把自己的同事一枪枪剁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拿来救斗的时候，他肯定要解释噻，就说哎，那不对，你穿的衣服啊，你站的位置，你怎么把他剁死了吗？我记得了个。回来讲我们年轻人，我们爷出来找工作，是吧？你总可以闪出来，是吧？ 你跟着这个老板儿，你看有那种电话诈骗的，是吧？有那种老板儿就是搞偷税漏税的，搞欺蒙诈骗的，有些人跟着就哎，不管他，反正老板儿在犯罪，我们只是打电话儿啊。后来一抓的是一窝子，包括那种电诈的，包括那种什么传销性质的，是吧？后来一窝子都要弄的，你不以为说你是从犯，你知道到哪种程度？你明知你老板干这些台子就是要砍脑壳的，你还在去整，这就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看赵云赵子龙，当年一看跟着的这个领导没搞，这个领导没搞，这个呢，你客观讲谈不上好正义不正义嘛。你赵云当时你想一个农村娃儿嘎，跟着天下大乱一起部队里头这儿跑那儿跑，简单有点观察。应该呢，他觉得说公孙瓒这个人物，因为公孙瓒实际上是戍边之人哦，对抗胡人。公孙瓒觉得说，就觉得公孙瓒这个人比因袁绍嘛是地处中原，争地盘打这个打那个，跟你叶子内讧起劲得很。要公孙瓒嘛，总还在那儿，那干点人事噻，是吧？所以当年赵子龙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观察和价值观，觉得说，这个公孙瓒是个好领导。袁绍这儿跟不得，这样子才一把同时夺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来了个救出来，是吧？这也是算是赵云，人生当中第一次重大的选择。你想哈这个啊，你比如像吕布也是这样的，夺死丁原，跟着董卓，夺死董卓，抢了貂蝉，是吧？哪个夺？你可能名声是啥子？背叛来背叛去，这叫三行加入。他为的是啥子？他为的是私利。前边这个动画片就是演的这个，你为啥子那个所谓的？像那个吕布要去把自己的义父丁原拿来剁死，动就剁了，是吧？因为董卓送了我匹马，我那马，我就想过，你想你公司里头的骨干，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送了他一台车，完他就把你的信息出卖了，把你把那个弄了，是吧？这种坏人。后来王允那儿就说的是我这儿个义女啊，叫貂蝉啊，那儿漂亮，嫩嘟嘟，人家又弄，哇，他看到这个，哎，又把董卓来弄死，是吧？三行加入，你看同样的可能所谓的跟那个公司混，阵营里头有反反复复，但出发点是啥子？赵云赵子龙家的出发点是啥子？是吗？是不是死人证？是不是救命之心啊？但可惜的是呢，他这一次选择最终也不是就是赵子龙真正的所谓的明珠嘛，也不是后头得江山的人嘛。当然他由此就跟这个，因为把这儿一弄了，至少跟着公孙瓒这边，公孙瓒手下里头有刘备噻。其实这人物关系就让赵子龙跟刘关张，有刘关张嘛，人家桃园结义，人家一直在龙泉山上面吃桃子长大的，是吧？人家那个感情是当亲兄弟那么真的。拍完了之后要算赵子龙的哟。我跟你讲哈，另外一个三国人物，等会我可能要讲到第三回左右才讲得到，就是诸葛亮嘛。《三国演义》里头第一男主角嘛，还要说成诸葛亮，那个被刘备段位要高的，是吧？但其实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时候，跟哪几个人摆个？肯定跟那个诸葛亮要摆噻，是不是嘛？城本布衣，躬耕南阳，大家都背得来那个东西了，是吧？但其实真正见得最重要的人物呢是赵子龙，这个就下回书再跟你聊了。反正这儿就说赵子龙，嘎，这个。就把这个一枪夺死，同时救了公孙瓒，投靠到公孙瓒帐下，然后呢就跟刘备战到了一个阵营。这一战之后，刘备第一次见到了赵云啊，《三国演义》里头说“胜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就当时一看，哎呀，这就刘备这个就两个就哦，爱意爱意，哦，哭是吧？后头摔耳朵嘛，就是哭嘛，就哦，爱意爱意，哦。赵云呢，也是早知刘备的仁德之名，应该就是说，斩华雄的时候，关哥的样子，三英战吕布也看得可以，嘎。反正这儿一哈过来，与其说是投公孙瓒，更是看到公孙瓒的手下里头可能有刘备啊这些，是吧？觉得这个队伍是值得信任的队伍，赵子龙才过来的。只是呢，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个共同的领导，而且呢，你投的是公孙瓒，你们刘备这是盟友，不可能说这儿马上就说啊，我跟着这个兄弟争呢。两个人就是刘备、赵子龙在盘河之畔啊，初次握手，各许这个各自心绪啊。不久之后呢，这赵云的戏他到这儿其实很短的，这儿只是让他简单出一个场哦。后头他戏份就准备给好多回都没在他的，专门安了一个大概那个隐形那个故事线，就说的赵云不是这儿跟着公孙瓒了，那你就跟公孙瓒这儿上班 KPI 打不打仗，打了好久，那啷个跟刘备走不跟刘备走，你懂吗？这儿如果他要跟，比如说假如说把这个赵云写的在公孙瓒这儿上班上，以你这个武力值这么高，那你在公孙瓒这儿肯定建功立业，公孙瓒也很认同你，糟了，公孙瓒认同，那刘备走的时候你跟着刘备跑，就说不过去，是吧？所以罗贯中把他写成是啥子呢？哎，赵云一个过老关，兄丧，就是过老关死了， 就战归长山，就回河北正定县，就说过了关不在了，我还是回去吧。与刘备也是洒泪而别，说后会有期，真是后会有期。那么接下来《三国演义》这个故事十多年，嘎，一个变化里头，这个赵子龙的这个故事呢，都是音乐三线。整个故事格局呢，就是北方格局大变了嘛。先前我们已经提前透露的，就是吕布因为貂蝉妹妹跟王允两个一起把自己第二个老壳儿又弄死了，把董卓又弄了啊。曹操在这段时间就慢慢的崛起，是吧？他是有奸雄之心，是吧？这个甚什么治世能臣，什么乱世奸雄，是吧？这个是跟他的一个定语噻。所以曹操开始自己要来一个队伍去，迅速又拉起来，把这个汉献帝也拿下，然后弄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陆续把吕布也灭了，袁术、袁绍灭了，基本整个北方统一在了曹操的手头。这一段时间呢，赵云的故事现在都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关二哥算是预演了一下赵子龙后头七进七出去找两位嫂嫂，只后来赵子龙就两个人救不到，只救到一个，是吧？糜夫人、甘夫人，这个两个夫人都是这一次这个关羽千里走单骑都是带出来了的，为后边赵子龙再把这两个嫂嫂两个在乱世当中找到又是一个错。反正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二位嫂嫂追寻兄长刘备，刘关张在乱世当中各种失散再有重聚之时啊，正好边上就途经一个地方，叫做啥子名字，请打在公屏上。嗨，你们没有做笔记的，蜗牛山呐、赵云、赵子龙，嘎、到处找刘备嘛，顺便自己接杆就在那个占山为王，这样子拉到一帮兄弟伙西，偶遇到了刘关张重聚之后的一个说：“哦，我过了吧，来，一把火就烧毁山寨，率众来投啊！”自此，赵云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将领，不再离开。之后，赵云作为刘备的贴身主将，一路跟随，就到处吃苦去了。这后头的故事还有特别多，下回书接着跟你讲。七进七出长坂坡救了两位夫人，甘夫人、糜夫人，再讲后头赵子龙进了四川入蜀之后有哪些战功赫赫，且听下回分说。

0: 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张子熙的文字。六月，该放的放，该忘的忘。时间最擅长不辞而别，仿佛前一刻还醉眼于秒速厘米落下的樱花，下一秒就吃上了酸甜可口的樱桃。初夏的五月就这样打马而过，五月再见了，六月你好。关于过去，所有失去的都从来不属于你。人有时候真的很傻，过期的食物直到扔掉，过去的人和感情却总是揪着不放。过去的五月

你有没有困在过去？深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一遍遍回忆着忘不了的人和事，手机里聊天记录和照片舍不得删除，一次又一次忍不住翻看。微信里有些人，想要联系又不敢联系，反反复复输入又删除对话，就像吃了过期的食物身体会难受一样。沉浸在过去，心情也会生病。活在昨天的人，只会浪费今天，看不到明天。新的六月，最该做的是情绪上的断舍离。从现在起，不要和过去的人聊过去，过去的都已经过期。从现在起，管好自己，不回头，不删除，不拉黑，不联系。从现在起，卸下过去的行囊，轻装上阵，去奔赴美好的一切。总有一天，时间会让你明白，所有失去的从来都不属于你，一切错过皆是最好的安排。关于工作，不吃赚钱的苦，你就要吃生活的苦。赚钱难吗？难。工作委屈吗？委屈。工作的人际关系累吗？累。离职，想离职，失业，怕失业。这段时间我们有太多关于工作的煎熬和忧虑，无数次想要放弃，无数次找不到合适路。我知道五月我们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委屈，可是日子虽累，但我们无路可退。工作虽苦，但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你不吃赚钱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新的六月，赚钱能治愈一切矫情。无论如何，还是要调整好状态，打起精神，继续努力啊。改变不了环境，就努力提高自己。选择权很贵，你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换。新的六月，每天给自己一个坚持的理由，越自律才能越自由。难熬的时候，不妨想想自己想要守护的人，想去的远方，喜欢的东西，用一切美好的憧憬换一个个前进的动力。新的六月，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愿我们每天优于过去的自己，愿你我乘风破浪，所行皆坦途，所求皆所愿。关于感情，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故事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过去的五月，总有些故事写着写着就以悲剧结局，总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总有些感情聊着聊着就淡了。爱情、亲情、友情，每种感情都美好又易碎。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任何好的感情都是双方用心浇灌才能开花结果的。新的六月，愿你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每一份冷漠。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大胆去靠近吧，真心换真心，换不来就死心。如果你喜欢一个朋友，就多联系，多聚聚吧。关系再好，久久不联系也会变淡。如果你在意亲人，没事常回家。

看看吧，也别把最坏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他们。新的六月，愿你在爱和被爱里遇见一个更温柔阳光的自己。当身边的人靠近你的时候，也会满心欢喜地拥抱你。愿你目光所及皆是喜欢的一切，愿所有的感情都是双向的奔赴。关于未来，好好生活，慢慢相遇。过去的五月，你是否也有无数发呆的时候？有时候一晃神，突然惆怅起来，仿佛看不到未来旅途中的任何路。《山安城的少女》中曾这样写道：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雨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最普通的一天。余生还长，不必慌张，未来的生活都藏在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里，此刻即是未来。新的六月，不要透支明天的烦恼，回归生活的细节，热气腾腾地过好现在，就是最好的选择。从今天起，保持热情，认真工作，坚持运动，早睡早起，读书旅行，认真护肤，培养一些只为取悦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律起来，行动起来，乐观起来，满心欢喜地去改变。也许有些事情不会立刻生效，但时间这个伟大的作者往后总会为你写出答案。新的六月，愿你像夏天一样懂生活，西瓜橘子味汽水，凉爽的风，享受惬意又美好的生活。新的六月，愿你像夏天一样热情，永远好奇，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去学习，去尝试更多新鲜有趣的事儿。新的六月，愿你像夏天一样浪漫，好好生活，慢慢相遇，制造很多比夏天还浪漫的事情。无限美好的六月，我准备好了，你呢？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ティン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锦宁的文字。这些年来，你累吗？有人说，长大后才发现，很多崩溃难过的瞬间，往往都是一些小

事，因为在大事面前我们要硬撑着，所以很多情绪都要借着小事才敢发泄出来。这些年来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一个人面对了太多的难，为了生活没日没夜的打拼，可就算再累你都不会说出来，一切的疲惫和难堪都被默默放在心里，一个人坚强地扛过所有的苦，为了维护感情委曲求全，把对方的一切都看得比自己重要，可最后你的真心他却不珍惜，你的默默付出却换来他的转身离开。尽管如此，当被人问起你累不累时，你都会擦干眼泪说我没事，因为你知道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面对，经历无数次绝望无数次崩溃之后，依然狠狠逼着自己生生咬牙坚持。其实在这世上最令人痛苦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最让人崩溃的不是身疼，而是心疼。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别人，把最难受的委屈留给了自己，本以为能换来同等的对待，没想到被伤得更深。正如一句话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人生路上很多的苦都要自己去吃，很多的累都要自己去扛，所以多爱自己一点吧，别再委屈自己，让自己受伤了，好吗？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沃书姑娘的文字。爱过恨过不如放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每个人在这漫长的一生都难免受过挫折，流过泪，伤过心。不同的是，有人能对过往的爱恨情仇淡然处之，拍拍灰尘，果断重新出发，而有的人却在受伤之后站在原地自我折磨，甚至在心里产生恨意，让自己沉浸于痛苦之中，迟迟不愿走出来，结果不仅为难了自己，还错失了眼前的幸福。其实人这一生，无论什么时候，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真正能让自己一身轻松的只有放下。爱过恨过都不如放过，只有放过自己，不沉溺于过去无法自拔，才能生活轻松，过得不累。只有放下过往，不让回忆成为累赘占据心灵，才能内心自在，活得洒脱。白落梅有句话说得好，当你真的放下，纵算一生云水漂泊，亦可淡若清风，自在安宁。往后余生，别纠结于过去的爱而不得，别执着于曾经的事与愿违，那些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爱的恨的，都放过。不管经历过什么，都愿你能脸上有笑，内心有光，心无旁骛地一路向前。

0: 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瑞。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甘一的文字。别吹嘘自己，会显得很可怜。叔本华先生说，人很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我深以为然，这不正是我们身边很多人的现状吗？这样的人，他们不仅活不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还要勉为其难地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终究活不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有一次我和同事一起去吃饭，恰巧碰到公司的另一个同事阿文，他就在我们后桌吃饭。我们看他正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我们也就没过去打招呼，怕打扰到他们。然而就在我们等餐的时候，刚好听到他在说一些让我们不可置信的事情。阿文在他的朋友面前吹嘘着自己说，我最近实在太忙了，不然这顿饭早就请你吃了。要不是看在这个公司待遇还不错，而且老板还竭力地挽留我，我早就不想干了。他朋友问道，那你们公司最高年薪

多少呀？阿文又用很得意的语气说，最高年薪也就四五十万吧，其实也算一般，也只能说还好了。听到这里，我和同事面面相觑，都不免替他觉得尴尬。先不说他只是一个普通部门的普通职员，平时就是负责一些资料的整理和收集，关键是公司有好几百个员工，估计老板连他叫什么名字还不一定知道。再说了，像我们这些员工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哪里有几十万的年薪。我心想，这吹嘘也得有个度吧，年薪几十万还真敢吹。难道你平时是什么生活状态，别人会看不到吗？也不知道他朋友听了这话之后有何感想。即便如此，可有些人就是这样，喜欢吹嘘自己，营造美好的假象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厉害，才能引来别人对他的满满的羡慕。但也正如自卑与超越中的这样一个观点，傲慢和自大往往是源自内心的自卑。现实中有太多这样的人，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自卑。又快到一年毕业季了，莘莘学子无不因为论文叫苦连天，而这又不得不让我想起某演员。当年学术造假一事可谓是传遍网络，他是一个知名的演员，在娱乐圈里他的演技还是很受认可的。不知道是因为他真的想要提升自己，还是因为虚荣心作祟，而他为了显示自己有演技又有学识，从2014年7月他便入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和有网友贴出他在读博期间工作日程时间线，他至少主演了11部戏，参演了7部戏，做了24个代言，录了17个综艺。于是有网友问，他业务这么忙，哪有时间搞学习啊？也许会有人说，时间怎么分配那是人家的事情，只要能学到知识就好了。这时便有学术界的人士质疑，他哪有时间搞学术研究。可他不仅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博士的毕业照，随后还在网络上做起了直播。而有网友在他的直播中提到，大部分学生写论文都会用到的知网，这时他却不知道知网是什么，还在直播中反复问网友。这么常识的问题居然都不懂，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学术水平。后来有网友通过社交媒体爆料称，查出了他在博士期间的一篇论文居然有明显的病句、标点符号用法错误等问题。这本不应该出自一名对理论考究严谨的博士研究生之手。随后网友还找出了他在读博期间发表的其他论文，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他的论文查重率居然高达40%。而此新闻一出，他的事业也因此一落千丈。本来他可以安安稳稳地走自己的星光大道，或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可他偏偏执着于学霸人设，故弄玄虚地吹嘘自己，最后搞得自己名声狼藉，得不偿失。有的人一旦达成小小成就就自以为是，到处强调自己的才能，显得无知可笑，最后洋相百出。所以我们只有远离浮躁，沉稳如山，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才有富余的精力调整前进的方向，才能感受自己真实的人生。老人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总有一天你真实的样子会被众人熟知。想要被别人尊重，想要被别人羡慕，靠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做了什么。因此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吹嘘的实力不是真正的能力，你活在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也到不了真正想去的未来。这世上唯有真实做人，踏实做事，才是一个人的生存之道。

0: 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usic is Liberty's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九哥的文字。人总有些委屈不能言说。在朋友圈里看到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世界上从来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儿。针刺不到他们身上，他们永远不知道你有多疼。这些年来，我们都吃尽了生活的苦，一个人累了委屈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说，说出来别人也不见得能懂。天黑路滑，人心复杂，有人对自己笑，却分不清那笑容是真是假，想和人说说心里话，又怕被当成了笑话。人活着有很多责任要承担，有很多压力要承受，再难再累也无法轻易开口。人生就是这样，看似一切安好，可心事只有自己能懂，除了咬牙忍着，我们别无选择。总是笑着说没事，转过身自己吞下了所有泪水，总是说着无所谓，又独自消化了失落伤悲。有时候真想什么都不管，放肆自己醉上一回，或是痛哭一场，到最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无路可退。小时候我们用眼泪发泄，受了委屈就会哭得声嘶力竭，长大后我们用微笑遮掩，伤得再深也要装作云淡风轻。很多时候满腹心酸涌上心头，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值一提，没什么好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忽然觉得很孤独很孤独，身边的人那么多，可真正懂自己的人又有几个？安慰的话语总是入耳不入心，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你的苦没人帮你分担，有些心情真的无法言语，有些烦恼真的无处发泄。说给父母怕他们会担心，说给爱人怕他会烦心，到头来还是只能自己一个人伤心。如若没有人能懂，那便独自坚强，默默疗伤，时间长了你也就成长了。都说人生有两种境界，一是痛而不言，二是笑而不语。痛而不言是智慧，笑而不语是豁达。人总有些委屈不能言说，纵然心中藏着万千苦楚，也要把最明媚的笑容挂在脸上。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只是有的人学会了让骄傲深入骨髓，不肯轻易投降。有的事你不担，没人替你挡，有些累你不受，没人替你扛。即便此刻的风浪再大，但天空终会晴朗，只要你能撑下去，没有什么过不去。该释怀的释怀，该翻篇的翻篇，所有杀不死你的都将使你变得更强大。终有一天你会感谢曾经忍下了委屈，然后拼命努力的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去失去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生，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一场去。

0: 下去或带上来，我可以很轻松。所以轻松不累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1: 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激活沿线的消费活力。
2: 我们深度依托吐鲁番十二大极致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暑期文旅消费热潮。
3: 预计六至八月接待游客1415万人次，有效推动区域客流向县域下沉。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风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昌平区，100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乡野消费新活力。
0: 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

0: 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七八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1: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出游幸福体验。文旅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股市直播精准预判涨跌，专属导师一对一荐股，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渠道，实则是一套全程造假的跨境精准围猎陷阱。甘肃嘉峪关的于先生落入了这样的圈套，被骗走近500万元。一场网络直播荐股的背后，究竟是一场怎样精心设计的诈骗围猎？就在前不久，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公安机关摧毁了一条荐股类诈骗犯罪链条。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整个诈骗流程被解开。
1: 今年3月10号一大早，甘肃嘉峪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来了一位报案人于先生。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于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
2: 最后他就把你拉到他们建的群里头去了，给你说如果感兴趣了，就进一步给你提供相关的股票方面的信息和他们推荐的所谓的好票怎么怎么的，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1: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100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骗局。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
3: 我是刚去2个月，刚去的他看我打字也不是很流利，再然后呢，我就负责接下粉。接下粉的那个娘，他就说你这不行，就叫我去换另外一个岗位。我那个就说叫我去干那个炒群，我一个人来控制。他有里面有一个助理，有一个老师，在这个有几十个水军，就是这些都是公司给我安排好，就是搞好给你，就是给我，你只要记住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助理，哪个是水军就可以了。
1: 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2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3: 它不是一个文本发给你，

0: 他是每天他都会去写，他自己写剧本，他每天是9点钟9点半，他开盘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是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就是大概就这样，在这个然后每天他都会去写，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往里面丢。
1: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百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2: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听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听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1: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地刷评论、点关注、发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
2: 就公司给的话术嘛，它有一个模板嘛，就你第一句聊啥聊啥，第二句聊啥，第三句聊啥。
1: 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0: 那肯定你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吧？你几点钟开盘呢、啊？几点钟收盘呢、啊？这都今天大盘涨啊，跌啊，这天天就是这些基本知识呢，肯定要懂的，因为他进去他也有，就是进去他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1: 从打粉、炒群，再到聊手，加上背后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
3: 他会从聊天的过程去了解你，从开源的平台去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刻画你，最后把你去领进到绿箱。他们对我们这个受害人的预期啊，他后来是把他作为一个白金版的对象，就是想让他投资1000万以上。
4: 群里热烈的投资氛围，一张张伪造的收益截图让于先生动心了。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他并没有放下警惕性，相反，他还专门去证券公司核实群里专属导师的身份，按照对方给出的姓名、就职公司，他一查确有其人。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诈骗团伙早就把身份核实这一关算计到了骗局中。
1: 今年2月26日，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还有一个人负责资金对接助理。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5: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开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消除你的疑虑一样的。因为这个你要在正常的证券公司开户的话，它也有个审核的流程的。如果说他当时反而说你一注册就能进钱，也许我还怀疑呢。
1: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6: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另当别论。
1: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相扣。
5: 视频认证很快，两句话就说他是负责资管的，然后跟你视频核实一下以后的这个资金的进出，也是都是他继续负责的呢。
2: 视频认证是另外 就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他那个视频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视频认证了。
1: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万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4: 从直播间里的投资导师到视频对面的资金经理，境外诈骗团伙的每一个身份都做了可视化、可核实的包装，而真正支撑这套骗局在境内落地的，一个是藏在应用商店里靠邀请码登录的小众通联软件，一个是披着白名单马甲的对公账户。前者把被害人困在单向交流的通道里，后者让赃款迅速完成洗白。
1: 于先生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常见的社交软件一次也没出现过，对方一步步把他引向一款名为齐小信的小众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操作页面简单粗糙，无法查看对端账户，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3: 他就设定一条坎，就是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就他的客户可以用，他的客户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在拿到嫌疑人诈骗团伙给他的内部邀请码以后，才能进入里面进行深入的聊天。
1: 登录这个小众通联软件之后，诈骗团伙为于先生定制化了所谓专属客服，每天在这个通联软件中不仅嘘寒问暖，还会把一些股票知识和动态内容持续推送给于先生，逐渐打消于先生的疑虑。
3: 他说聊天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是很专业的，说的一些大盘或者股票的知识他也得到了他的印证。
1: 如果说通联软件解决的是怎么和被害人联系，那么对公账户解决的则是被骗的钱怎么洗出去。专案组调查发现，于先生被骗的492万元涉及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多种类型，而在整个洗钱过程中，对公账户成为诈骗团伙最重要的工具。
6: 就是空壳公司提供这些对公账户，甚至有出售以后出租给诈骗分子，是用来洗，专门用来洗钱。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以这种办理贷款抓资金流水这种形式，然后骗走以后实行进行一个资金交易。
1: 与个人账户不同，对公账户不仅不受转账限额约束，可以大额快进快出，还因为有正规企业资质开户背书，更具迷惑性。于先生的492万元被骗之后，并没有直接流向境外，而是在国内经由这些账户的层层接力，最终完成洗白。
7: 他在进账和出账洗钱的过程中，更善于用这种对公，特别是对这个精准的这种大额客户啊，甚至我们现在搞的案件能发现，就针对某一个人，我只用一套对公账户。
1: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联动全国23个省、68个市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日，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310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4: 近日，一段铁骑紧急护送的故事在网络引发热议，众多网友深受感动。 广东东莞一名母亲。

0: 急需赶赴东莞南站，赶回老家见24岁病危儿子最后一面。此时距离列车发车仅剩30分钟，导航显示正常通行就需要40分钟，尚未计入检票进站时间。一旦错过本次列车，或将面临天人永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护送就此展开。
1: 你好，我这里有个好紧急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到高铁，他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2: 电话那头是报警人何女士急切的声音。何女士是此次行程的驾驶员，车上坐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
3: 当时她的情绪非常的焦急，然后声音有点撕裂。从这个声线的那种力度来判断的话，报警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着急，一种无助感。
2: 接近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莞南站的进站口，而导航显示何女士的车最快也要15:03才能抵达，这中间差着20多分钟的时间。
4: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最快的要42分钟，都来不及。然后我到那里还有检票，我就怎么算的时间不够了，我就只能报警了，我就报110求助了。
2: 虽然不是治安刑事案件，但何女士的求助关乎着一份生离死别的亲情，同样刻不容缓。110接警员第一时间将求助上报至东莞市公安局，
5: 结合我们的大数据，迅速锁定报警人的一个位置。在指挥调度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张图地图上面看到报警的位置，而且看到我们周边的在路面上进行巡逻的铁骑。
2: 东莞铁骑日常实行洞中备勤的勤务模式，警力下沉路面，随时就近处置突发警情。
5: 我们叫做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那我们的调度员就可以看着那张图，就好像我们作战的时候有一个沙盘，知道警情发生在什么位置，我们就近的警力在哪个位置，迅速锁定位置，迅速下达指令。
2: 紧急调度指令秒即响应，距离求助人最近的铁骑队员接到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
6: 我迅速赶往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距离他的位置应该有2到3公里，我用了2到3分钟我就到了。
2: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4:25，留给民警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铁骑队员拉响警笛，开始为何女士驾驶的车辆带路护送。
3: 我迅速锁定何女士的驾驶的车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可视化平台那里把这个往高铁南站的路线给优化，然后给优化出一条最快到达的路径出来。
2: 全程12公里，沿途要经过20个路口、9个红绿灯。依托智慧新警务平台，指挥中心实时锁定铁骑位置，为这场特殊护送规划出一条信号灯可控、车流相对疏解的最快路线。
3: 铁骑进行每一个交通点的一个接力，使它没有障碍的通行。
2: 为应对沿途复杂路况，陆续又有2名铁骑队员赶来增援。
7: 因为我刚好就在前面几个红绿灯，因为当时车流量的话，你讲话的话群众是听不到，因为他关了那个车窗，只能是使用手势。当然也感谢很多群众配合，因为没有他们的配合，我们也不可能能及时将群众送到那个高铁站。
2: 指挥中心同步开启智能绿波保障，根据铁骑的行进速度提前远程调整沿途路口信号灯，最大限度减少路口停车等待。科技调度与路面警力紧密配合，为护送车队铺就一条动态的绿色通道。
4: 我跟在后面一路，我都真的感动的，我都在流眼泪，我都说真的是，因为一路看到他们，真的是谢谢他们。
2: 时间已经被压到了极限，可此时距离发车只剩10分钟，何女士的车还没赶到车站。
3: 购票的车那个车票的信息也发给了高铁南站，然后让他到站之后也配合我们的工作，为他快速的进行一个安检。
2: 14:43，铁骑队员护送何女士一行顺利抵达东莞南站落客平台。此时车站也已经提前备好应急绿色通道，有工作人员在站内专门接应。
4: 刚好赶上，一到那里，我小姑子跟我。

0: 我说，他说他一进去就立马就关门了，
1: 然后就回去就见到了。
2: 这场惊心动魄的护送画上了句号。在这场紧急救助的背后，是接警调度、铁骑接力、多部门联动的整套应急处置链条在高速运转。
3: 我们实行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我们现在所处的警力到场时间能够达到3分半钟，确保了我们接到警之后能迅速的到达一个现场，
4: 有速度有温度。面对生离死别的危难处境，公安各环节全力开启应急保障，缩短的不只是物理时间，更是公安应急体系回应群众的距离。警方也提示大家珍惜110接警资源，共同守护这条生命线，把有限的应急力量留给真正需要紧急帮助的群众。电商平台的快速退款机制本意呢是为了优化消费者的售后体验，却被有些人钻了空子。上海一名女子在二手平台打折销售知名品牌火鸡面，而发货订单正是从官方网店零成本套取来的。
2: 今年4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5: 在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实际上不退货，到后面就是发现批量的订单比较多，涉及到十几万。
2: 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
5: 因为我们订单量呢可能比较大，平台的审核一些机制上，就是可能一些体验分上面希望我们尽快的退款，如果是你审核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的一个评分等等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只有物流单号，然后可能上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就会支持退款了，最后核实下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假的物流单号。
2: 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6: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三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2: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6: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2: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捕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9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自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写为二手平台的买家地址。
6: 他通过二手平台发布商品之后，有人下订单了，他再向被害人公司的商铺进行下单购买，并进行发货。发完货之后，他再进行一个退款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2: 一番操作后，货物由官方仓库直接发出，买家顺利签收。随后朱某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物流信息，再收回货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也已约谈平台方，建议优化退款审核逻辑，对高频退款、异常单号等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
2: 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粮号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8月21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4: 8月21号，王毅在雅加。

0: 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8月21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喂农服务等情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会上针对财政部门如何支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不断促进税制公平统一，消除税收政策洼地。
4: 我们系统呢梳理，这个过去啊适应过去的一些需要出台的一些这个税收优惠政策，那么该停止的要停止啊，那么该优化的呢要及时的优化，来扭转呢这个政策的这个碎片化倾向。其中呢，针对某些地方政府违规出台的这种税费优惠、反税、隐税问题，对吧？我们要动真碰硬，要这个予以处理啊。我们呢不搞这个税收政策的洼地，来减少这个市场的扭曲，来精心的打造啊营商环境的高地。
5: 廖民介绍。在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方面，今年财政部已经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同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释放从严信号。在优化政府采购秩序方面，一方面配合推进政府采购法修改，实施本国产品政策，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产品符合标准，均一视同仁对待。另一方面，聚焦差别歧视条款、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持续净化政府采购市场环境。
4: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财政部门将扎实推进存量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规范，抓好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的落地见效，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市场秩序的整治。
2: 中央财政已将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为常态化帮扶资金。
3: 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力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5: 数据显示，2026年安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今年中央财政安排2630亿元。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相关农业补贴政策，给广大种粮农民吃下定心丸，同时加大力度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
6: 防止规模性的返贫致贫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年呢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继续保持投入强度，已安排下达了1770亿元。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继续跑赢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
5: 此外，中央财政还将继续支持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围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出台一系列措施，继续实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政策，持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广东清远电厂2号机组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
3: 这是我国首例10,000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为火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0: 国家能源集团广东清远电厂是国内唯一拥有四台百万千瓦级二次再热机组并实现一体化运营的大型清洁高效电厂，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试点。此次采用龙源技术开发的先进独立生物质燃烧技术，实现秸秆、家具边角料等生物质掺烧热量比达10%，掺烧过程生物质燃料与燃煤混合燃烧状态稳定，炉膛温度、烟气排放、机组负荷等各项关键运行参数均处于合格范围。
1: 生物质掺烧发电每年可替代标煤1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4.7万吨，生态效益相当于植树180万棵。
2: 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这些过去价值不高的农林废弃物，如今在火电厂有了新用处。
3: 总台央视记者实地探访，带您揭秘大比例生物质掺烧如何变废弃物料为清洁能源，为传统火电机组绿色升级探索出新路径。
4: 广东是家具生产大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家具边角料。我们看到这成堆的家具废料，另外还包括一些秸秆、树皮、树枝等农林废弃物，以往大多都是简单的当柴火烧了，基本不产生经济价值。现在发电企业把这些生物质经过粉碎、干燥等处理工艺，从原来简单的农业处理转变为现在我手里这种毫米级的工业燃料粉末，和煤粉一起在锅炉里混合充分燃烧，这样一来燃煤用的少了，碳排放自然也大幅降低。在我身后就是首次实现大比例生物质掺烧的火电机组，虽然它的外表和其他火电机组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它的炉膛内部多出了8个专用的生物质燃烧器。生物质掺烧可不是简单的把两种燃料混在一起烧，像秸秆、树木这种植物性的生物质，它的燃点低，燃烧快，而化石燃料的煤粉，它的燃点高，更耐烧，二者充分燃烧的温度相差约200度。在掺烧的过程中，生物质的比例如果过大，就很容易在炉膛内产生结胶和废渣，影响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这也是这项技术的关键难点。经过数百次的实验，攻关团队终于实现了10%以上的大比例生物质掺烧。相比纯生物质锅炉，它能够多发出1倍的电。这里是电厂的大脑疾控中心，大屏幕上监控画面里，这边熊熊燃烧的就是生物质燃料，而那边则是传统的化石燃料煤粉。它们按照严格的配比、精确的颗粒大小，在同一个炉腔内混合燃烧，每发出10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于秸秆、树皮、家具边角料等生物质。仅这一台机组，每年就可以消纳农林废弃物超36万吨。
5: 通过生物质掺烧改造，传统火电机组符合调整速度提升了30%，也就是说，机组可以在电价高的时候快速调整多发电，电价低的时候灵活降低负荷稳定运行，实现效益最大化。
2: 双碳目标下，我国火电行业持续深化转型升级，清洁降碳、高效调节等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
3: 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支撑调节作用进一步凸显，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
0: 目前，我国火电3大核心低碳改造路线为生物质掺烧、氯氨掺烧和 CCUS， 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其中，生物质掺烧相对最为成熟，也是火电机组低碳改造中应用最广、占比最大的技术路线。截至目前，生物质掺烧投产及规划在建的项目超过100个，涵盖生物质直接掺烧、气化耦合等多种方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全国生物质发电量约225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2.1%。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煤电超低排放水平，机组运行能效持续优化。按照规划，到2027年，我国煤电低碳发电技术路线将进一步成熟拓宽，改造。

0: 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年同类机组降低50%左右，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总长126米，排水量超17600吨。该船交付投用后，将在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1: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完成架设，标志着线路四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接触网是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列车运行输送电能。按照施工计划，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将完成742公里接触网导线架设任务，其中四川段483条公里，重庆段259条公里。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高速铁路网，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 昨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科学智能大会上，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典型案例正式发布，涵盖科学模型、科学数据等五大领域的16个案例，集中展现北京在科学智能领域的创新布局与建设成效。
3: 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典型案例中，作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的典型案例，波尔科研空间站一站式集成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智能工具，已服务全国数百家高校院所与企业，为超过450万用户提供科研服务，推动科学智能普惠可及。
4: 希望这些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启发更多创新主体积极挖掘科学智能应用潜力，加速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3: 科研成果离不开产业载体承接，贞观村海淀科学智能创新聚集区也在本次大会上发布，统筹海淀西三旗片区内16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和74万平方米中始空间，助力打通科学智能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落地的创新链条，
5: 为核心企业提供研发办公、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的一体化服务，聚焦 AI 加新材料加医药健康加量子信息等领域，依托产业的真实场景，开展产学研的攻关，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1: 昨天，记者从多部门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再次优化广州白云至北京大兴航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升级后旅客可自愿在该航线的南航、东航实际承运航班内申请办理客票迁转，出行更便捷，选择更灵活。
3: 据了解，此次跨航司迁转服务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了优化，拓展了服务适用范围，一是全舱位可办理，广州白云往返北京大兴航线客票的所有在售舱位都可办理该服务，除特殊客票外，旅客购买的由南航、东航承运的常规单程单航段直飞客票，无论票价折扣高低，均可享受自愿迁转，办理可免除一次变更手续费，实现了零门槛，差价处理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的原则。二是机场控制区内也可办理，已过安检进入控制区的旅客，无论有无托运行李，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均可享受跨航司自愿迁转服务。目前，广州白云每周计划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班超370架次，航班从早到晚均有分布，实现了公交化运营。此次服务优化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出行选择。

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捷径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净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0: 8月7日 ,2026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农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粮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并对人民币买卖提出了规范要求。
2: 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3: 针对个人离世后金融资产查询中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的相关试点经验，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服务。
4: 据介绍，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目前已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账户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三部门的通知明确鼓励支持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在工作机制、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以保障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1: 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一般称为非车险业务，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5: 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

0: 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据记者了解，当前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等，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将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保费却被纳入综合费用，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规范的重点。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车辆，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计420余万辆。召回的原因是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以降低安全隐患。今年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
2: 其中，机器人产业技术迭代大幅提速，一批搭载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国产机器人产品集中落地，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工厂、码头等应用场景。
3: 这个是一个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机械臂，它呢可以自动识别和抓取物品。你看，我随机的把这个物品放在桌子上，并且可以移动这个盒子的位置，它就可以精准的识别的物体，并且把它精准的放在相应的区域。
4: 无论物体位置如何变动，都能自主识别，实时纠偏。这款工业机械臂的能力源自具身智能基础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也标志着工业机器人正从传统的编程执行模式迈向自主适应。
5: 像打螺丝这样的任务，它的要求是亚毫米级别的精度。随着我们这套基础模型的能力的持续演进，它能够打开这个机器人各个方面的能力，包括速度、精度和泛化性，然后能够让它们在各行各业进行落地和应用。
4: 在工业作业场景当中，记者还看到具备高稳定性的焊接机械臂也已经开始国产化替代探索。
6: 目前我们的精度可以达到0.06的这个毫米，每个焊点要求是在2.2秒，已经有100台以上的部署，实现了这个国产机器人在汽车制造领域的突破。
4: 单款产品的突破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的整体跃升。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创新应用最活跃的市场。
7: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机器人的规模化商用不止发生在工业制造领域。
2: 随着技术迭代加快，服务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家庭、药房、商超等民生场景，从概念演示转向实景上岗，在真实需求中打磨产品能力。
3: 现在的机器人呢，也走进了一些家庭应用场景，像我身边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现交流陪伴，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还有烹饪。小薇，小薇，把面递给我。看，这就是机器人刚刚炒出来的意面，还挺香的。
4: 家用服务机器人要兼顾人机交互安全、操作便捷性两大核心指标。在家庭复杂多变的居家环境下，如何兼顾安全可靠、降低操作门槛，是家用机器人大规模走进百姓生活必须翻越的关口。
8: 像我们现在机器人，你只要打开 APP 扫个码，就可以给它开始去下指令，让它做干活了。
9: 像我们的现场展示机器人，它整体可能所有设计都比较圆润，都是出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
4: 除了家庭场景，商业服务场景也成为机器人落地的重要赛道。 眼前这台机器人已经在上海的一家药房门店正式上岗，承担夜班药品分拣任务，为值守药剂师分担工作压力。
10: 那么药房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景，是有非常多挑战，对我们的机器人去进行了非常多的算法的优化。
4: 目前国内机器人产业正处在从技术演示走向实景商用的关键拐点，工信部启动人形机器人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产品在真实场景持续打磨，凝练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从能演示真正走向能干活好使用。
1: 整机性能提升的背后是核心零部件的持续攻关，
2: 国产关节、灵巧手、力控传感器等关键部件持续迭代，国产化率稳步提升，推动整机成本持续下探，为规模化推广打下基础。订单结构正从样机小批量试制向批量采购转变。
3: 我身旁这个机器人呢，正在进行穿针引线的操作，那能在那么小的针眼里穿过去，靠的就是机械臂的精密控制。
6: 每一条单臂呢，我们能够做到重复精度0.05毫米的一个量级。
4: 减速器、伺服电机、驱动器、力传感器被称作机器人的四大核心部件，相当于机器人的骨骼、肌肉与触觉神经。过去这部分关键环节长期被海外产品占据，也是制约国产机器人降本、大规模量产的主要瓶颈。如今，据行业统计，我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体国产化率已突破75%，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推动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从早年的百万元级下探至如今的20万元级，部分通用机型已进入10万元以内。
6: 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实现了全国产化，我们的力控关节和力控手臂在力控的技术层面处在行业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4: 硬件能力持续突破的同时，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过去的工业机器人更像一技一岗的专用机器，学会搬箱子就只能搬箱子，更换任务往往需要重新编程。如今通过培训、考试、上岗、积累经验、再培训的闭环模式，机器人正在实现一机多能。
11: 那我们需要去把它失败的这些数据然后全部都收集回来，并且送到平台上，相当于给他上课，让他学习，这样的话他的能力能从一个比如小学到一个中学到一个大学水平去完成数据的回流和技能的迭代。
4: 上游造得出教得会，下游还要修得好养得起。随着机器人批量进入真实场景，维修保养等后市场服务正在成为产业链上的新增长环节。
12: 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陪伴类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工业机器人产品，我都在我们的维修范围之内。机器人服务维修在国内是完成了全覆盖，目前国内的维修团队已经达到数千名工程师。
4: 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到数据基础设施加速成型，再到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全产业链体系。
1: 工业车间、商业服务、家庭生活等场景，机器人应用持续拓展。
2: 但记者调查发现，非标环境适配难、运维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长，仍是制约机器人更大规模普及的现实难题。行业企业正从做单机产品转向做场景解决方案，针对不同行业需求开展定制化优化。
3: 我身旁这个机器人呢，就是现在酒店应用较为普遍的外卖机器人。那基于它的自动移动识别的能力，再结合酒店场景的需求呢，现在又进一步延伸开发出了这样的自动洗衣、自动购物的多种功能，来优化大家的酒店居住体验。
4: 机器人在真实场景运行当中，大量实验室预判不到的长尾问题会集中显现，就像酒店内部松软的地毯会干扰机器人移动。只有深入真实场景，不断采集一线数据，才能够持续优化产品。
6: 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积累了真实的场景数据，去不断的优化，使得它能够进行这个规模化。
4: 商业服务场景之外，家庭也是机器人极具潜力的广阔应用市场。
13: 已经落地和即将要落地的这种场景啊，它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来服务好家庭，获得更大的这个生活幸福感。
4: 相比服务场景，工业产线对机器人的要求更加严苛。
14: 我们搭建了一套的系统架构，让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将每一次操作都转化为他自己的经验，回流到整个系统里面，让它实现在真实场景中的自主进化。
4: 行业数据显示，具身智能的成熟发展至少需要1000万小时量级的有效数据，而当前全球有效数据积累不足5%。同时，各家企业的数据格式、标注规范、质量标准参差不齐，数据难以复用和流通。行业急需开源共建，打造公共数据底座，
15: 基于这个标准去开发和推出开源这样的数据集，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使用这样的数据集。
4: 调研显示，目前真正进入工厂生产线实现常态化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占比仍不足5%。面对这些现实卡点，行业正在发生明显转变。企业普遍从卖单机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针对不同行业工序做定制化开发，同步配套部署、运维、迭代升级全流程服务，在真实场景中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7: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7: 史密斯相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气。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0: 妈妈开心。
21: 运动随时开始。
2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
2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国家卫生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的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介绍，据了解，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3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公众需提前做好防护。
4: 据了解，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 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提前做好防护。
0: 接种流感疫苗是

0: 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我们建议六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此外，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学校等重点场所需加强监测，指导加强个人防护。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会上发布健康提示，一些上班族平时忙，没有时间运动，希望在周末突击进行高强度锻炼，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专家提示，这种运动模式存在健康风险。
1: 专家介绍，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方式可能诱发多类损伤。久坐人群心肺储备、关节稳定性偏弱，突然高强度训练可能会使心率、血压骤升，容易诱发胸闷、心悸或扭伤等问题。只能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拆分安排，一天做低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跑走结合、骑车、游泳或椭圆机；另一天做轻力量训练，如弹力带、跪姿俯卧撑、核心激活和拉伸等。
3: 其实上班族的这个最佳的运动模式啊，是规律、分散，然后拆分。其实平常呢，也会可以提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的时候通勤的话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这种弹力带或者俯卧撑相应的力量的训练。
4: 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2: 临床观察发现，不少孩子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却没有明显不适症状，该如何识别防控？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5: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6: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啊，热卡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个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5: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6: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那个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的。
5: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4: 青少年代谢异常受多重因素影响，发现孩子指标异常呢，很多家长难免焦虑，好在这类问题可防、可控、可逆。
2: 专家表示，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身体修复能力更强，早期代谢异常通过科学筛查、生活方式干预，无需用药就有望实现逆转。
6: 3岁以后呢，孩子每年啊，基本检查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一个血糖啊、血脂啊，及时的发现你的孩子偏离了正常的一个啊，就是情况啊，防患于未然。
5: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干预核心是优化膳食、均衡营养，戒掉奶茶、含糖饮料、蛋糕等添加糖的食物，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加工肉制品等高热量高脂食物，主食粗细搭配，用杂粮杂豆替代部分精致米面，保证足量蔬菜，适量。

0: 让优质蛋白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晚餐坚持七分饱，从源头减少热量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规律运动也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
1: 一般的来讲啊，就上午有一个小时啊，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级的今年第19号台风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4: 预计今天至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
3: 今天八点到明天的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风。
4: 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天8点，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浙江东北部和南部、山东半岛及内蒙古东北部和河套地区、青海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1: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由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

0: 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1: وضع المنطقة من منطقة بي يعني مسموح فيها زراعة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عمل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تعدين مسموح فيها كل حاجة يعني بس مش ممنوعة يعني المنطقة ويعني حرية الحركة مو يعني كاملة فيها 100%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بي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0: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2: 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路易·里迪为美籍巴勒斯坦人，事发后他从美国赶回了古斯拉村。
3: 根据里迪20号所拍摄的视频显示，以军士兵正将当地居民的行李与物品扔出房屋，并宣称相关房屋属于乙方，随后里迪与以军士兵发生对峙。
4: Okay,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You're throwing his stuff out of the balcony.
5: I am the owner.
4: You're not the owner. He's the owner right here.
5: Conviction.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称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同时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在视频中，本格威尔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吹嘘说，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本格威尔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卫报称，该绞刑设施仅用于处决在军事法庭系统中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的巴勒斯坦人，而不适用于犹太极端分子。此前，本格威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6: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林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6: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3: 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否行得通？来看专家的解读。
7: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当然会对伊朗经济生命线造成新一轮的冲击。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合作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的重要的中介。而当阿联酋施加压力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跟进。伊朗现在正在警惕的是压力进一步上升，以及自身面临更大的孤立。而另外，此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对阿联酋施加影响，阿联酋做出了回应，对伊朗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法从经济以及贸易方面对伊朗赶尽杀绝。受到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联系，现在地下以及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伊朗看到的是资金层面有可能绕道而行，只是要绕更远的道。而另外涉及到贸易、物流等方面，伊朗也会寻找替代方案。 这也是为什么

0: 什么阿联酋宣布暂停经济往来以后，伊朗方面没有立刻过激反应部分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获得更大的筹码与伊朗进行博弈，同时也在重塑中东格局。首先从阿联酋的选择来说，美国当然施加了影响，是迫使这个国家选边站队。那么后续美国将进一步的影响海湾国家的立场。那么除了经济贸易以外，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绞杀，那么在外交层面，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是有可能对中东后续战略格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沃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1: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2: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0%，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此刻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这几天感觉挺闷热的哈，接下来天气会如何发展呢？
3: 应当说今后几天还是会比较闷热哈。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呢还将再度的加强牺牲，会导致中东部地区闷热天气不断的向北来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会有这种闷热的感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分布比较的零散，主要出现在新疆、山西、河北、山东，还有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以及广东、广西一带。中东部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不过由于湿度较大，最小相对湿度能够达到60%左右，体感温度也可能会超过35度，部分地方在40度以上。不下雨的时候呢，普遍较为闷热。那么明天呢，中东部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还是会在60%上下，闷热的感觉依然会持续。这种高湿度环境呢，会阻碍汗液蒸发，导致身体无法有效散热，更容易引发中暑。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在室内需要及时的通风除湿。二位。
2: 再来说说降水的情况吧。
3: 好的，应该说今明两天呢，今年第19号台风和季风会继续影响华南沿海，而台风东侧的扰动会继续配合副热带高压向华东输送水汽，华南、华东依然是多强降雨的天气。同时呢，北方多地也有一些强降雨出现。今天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还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以及广东、广西，还有海南、福建、台湾多地哈。那么在广西的南部、台湾南部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的天气，局地特大暴雨。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出行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了。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3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32度。西安晴，26到34度。成都阵雨，24到33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阴，21到33度。威海小雨，24到30度。

0: 明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南京小雨，27到32度。泰州小雨，27到31度。武汉阴转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财政部的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0: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9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
0: 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8月21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3: 8月21号，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

0: 是首次会议。8月21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喂农服务等情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5: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4: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即日起到9月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今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应修订2017年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起草形成了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更好在制度上保障对外投资发展和安全。
2: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

0: 京举行。
1: 会议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医疗保障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
1: 草案三次审议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2: 今年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医疗保障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三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立法目的进一步体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二是，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关规定；三是，充实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四是，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五是，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六是，完善有关法律责任规定。
0: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草案三次审议稿拟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强调应当依法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监督管理和后续管护。
1: 此外，草案还明确国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还介绍，农业法修订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 草案拟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对农业领域相关规划的编制进行精简优化。
2: 今年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农业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落实中央有关精神，总结新时代三农工作重大成就和经验，完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增加规定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等内容；二是，加强农业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加规定国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支持开展农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国际治理；三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对农业领域相关规划的编制进行精简优化；四是，明确国家加强乡村治理，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进一步做好与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的衔接，明确国家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态的保护与修复，
3: 突出农业法在三农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发挥好农业法的引领支撑作用，处理好与其他涉农法律之间的关系，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0: 此外，律师法修正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 草案拟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条款的相关规定，增加与法律援助法衔接的规定等，推进新时代律师制度改革，保障律师行业健康发展。
2: 今年六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对律师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将宪法作为立法依据；二是，

0: 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条款的相关规定。三是明确有关单位工作人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或者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应当遵守公务员离任管理有关规定。四是增加与法律援助法衔接的规定。
1: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也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 草案二审稿充分发挥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的功能，完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及批准制度。
0: 202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对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在破产申请审查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临时终止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二是完善破产管理人范围的规定。三是充分发挥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的功能，明确重整前协商的方式程序，并与重整程序衔接，完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及批准制度。四是调整优化关于破产财产清偿顺位的规定。五是完善跨国破产制度，完善我国法院对跨国破产案件管辖权等规定。六是细化完善连带个人债务人债务清理相关制度，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张军旅游，美好之旅。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
5: 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6: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7: وانت وضع المنطقة من منطقة بي يعني مسموح فيها زراعة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عمل مسموح فيها التعدين مسموح فيها كل حاجة يعني بس مش ممنوعة يعني المنطقة ويعني حرية الحركة مو يعني كاملة فيها 100%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بي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6: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

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0: 拍摄的视频显示，以军士兵正将当地居民的行李与物品扔出房屋，并宣称相关房屋属于乙方。随后，李迪与乙军士兵发生对峙。
1: Okay,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You're throwing his stuff out of the balcony.
2: I am the owner.
1: You're not the owner. He's the owner right here.
2: Come picture me.
3: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称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同时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乙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在视频中，本格威尔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吹嘘说，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本格威尔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卫报称，该绞刑设施仅用于处决在军事法庭系统中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的巴勒斯坦人，而不适用于犹太极端分子。此前，本格威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0: 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进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
4: 八国在声明中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在当局支持下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财产实施的暴力行为，指出以色列政策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对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警告，推行一区定居点计划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将推动定居点扩张和领土吞并，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特别是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之间的连通性，从而对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性造成威胁。声明强调，两国方案仍是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八国支持通过适当国际措施和制裁，追究定居点活动相关实体和个人的责任，并呼吁停止对非法定居点的任何支持和资金提供。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有效措施，制止定居点扩张，保护巴勒斯坦人民，保障其包括自决权在内的不可剥夺权利，并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20号援引两名外交领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乙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0: 据悉，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日前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5: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及伊拉克经济

0: 事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所谓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阿联酋的决定是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2: 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阿联酋是否能够彻底切断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否行得通？来看专家的解读。
3: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当然会对伊朗经济生命线造成新一轮的冲击。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合作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的重要的中介。而当阿联酋施加压力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跟进。伊朗现在正在警惕的是压力进一步上升，以及自身面临更大的孤立。而另外，此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对阿联酋施加影响，阿联酋做出了回应，对伊朗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法从经济以及贸易方面对伊朗赶尽杀绝。说到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联系，现在地下以及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伊朗看到的是资金层面有可能绕道而行，只是要绕更远的道。而另外涉及到贸易、物流等方面，伊朗也会寻找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阿联酋宣布暂停经济往来以后，伊朗方面没有立刻过激反应部分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获得更大的筹码与伊朗进行博弈，同时也在重塑中东格局。首先从阿联酋的选择来说，美国当然施加的影响是迫使这个国家选边站队，那么后续美国将进一步的影响海湾国家的立场。那么除了经济贸易以外，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绞杀，那么在外交层面，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推进亚伯拉罕协议，是有可能对中东后续战略格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1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缓冲区内的一栋建筑实施了打击。以军称，当天发现数名嫌疑人进入该栋建筑，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随后对该建筑发动打击。以军还称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但以军同时继续致力于遵守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达成的协议。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

0: 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从教学课堂到交通建设一线，
4: 从铁厂矿山到童话小镇，
5: 从废弃楼宇到暖心养老院。
6: 财经老王记者团在一线，看闲置资源如何焕发新活力。
7: 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部分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逐渐退出原有使用场景。其实这些沉睡的资源并非是失去的价值，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用之地。那么如何为他们寻找新的落脚点，让存量资产重新产生效益，正成为各地探索高质量发展。如何为他们寻找新的落脚点，让存量资产重新产生效益，正成为各地探索高质量发展。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9: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8: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